0: 道，矛盾面前不退缩，把实事办实，好事办好，让群众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记者范秋实报道。为

0: 特色农副产品资源，组织开展多次农业专项直播带货活动，以线上电商直播新模式激活农业消费新增长点。6月11号，在滦平县金沟屯镇下营子花海小镇直播现场，主播孙世和扎根种植基地一线，开启沉浸式产地直播。直播过程中详细讲解了基地果蔬种植模式、培育技术以及生长环境，重点推介基地自产精品葡萄与原生态有机蔬菜两类主打农产品，同时结合农产品营养价值、食用优势，向线上网民进行全方位介绍，推出直播专属优惠福利，依托直播电商优势，缩短农产品产销链路，实现农产品从种植基地直达消费者餐桌，切实提升本地果蔬类农产品市场销量，助力特色种植产业长效发展。滦平县金沟屯镇热河中药花海小镇景区负责人孙世和：
1: 以前呢，我们这葡萄啊、苹果呀、农产品都是在线下到县市场超市去卖去，现在呀，我们就在平台上就卖了啊。你看老头我64了，天天在大棚里头山上果树下啊出的产品啊，有多少卖多少。去年我们100多万斤水果都卖脱销了，今年也错不了。
0: 承德山之画茶饮开发有限公司特色农产品科普带货直播间，主播以特色农业康养产品黄芩茶为核心，完整展示了黄芩茶晾晒加工、精细炮制、成品封装的全制作流程，为网友科普其药用价值与养生功效，讲解本土特色草本农产品相关知识。主播还现场冲泡黄芩茶，直观呈现茶汤色泽、质感与独有茶香，凭借真实的展示与专业的讲解，赢得了线上消费者的广泛认可与喜爱。承德山之画茶饮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江燕：
2: 咱们滦平优质的生态环境也造就了高品质的生态茶，比如咱们热河黄芩茶还有酸枣芽茶。这直播电商打破了地域的销售壁垒，让我们滦平好茶能走出去。我们也会紧抓这个电商的机遇，优化产品品类，全力打响我县特色农产品品牌。
0: 新硕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直播专场主打优质生鲜葡萄产品，深耕特色林果种植赛道。直播团队针对夏黑、翠光、宝光等优质葡萄品种，从果实外观、品相、果肉口感、甜度、田间种植养护、成熟采摘标准等多个维度进行细致分析对比，让网民清晰掌握不同品种的独特优势与特点。同时，主播重点推介本地葡萄绿色生态种植模式，介绍了葡萄种植实行全流程标准化管控，确保生产的葡萄无农药残留、绿色无公害、天然健康。直播间依托产地直供优势，推出高性价比特惠价格，吸引众多网民下单采购，直播间订单量持续攀升。新硕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建坡：
3: 生鲜果蔬销售一直受半径限制，直播能直面全网消费者，我们把直播间设在种植大棚，直观展示无公害种植模式，后续我们会完善冷链配送，借助电商模式，让滦平优质鲜果销往更多地区。
0: 在此次遇见承德山水云波电商直播活动中，滦平县立足特色农业资源优势，以直播为桥梁，以电商为载体，精准打通农产品产销堵点，破解了地域销售壁垒。通过沉浸式产地直播、专业化产品科普、零距离产销对接，全方位展示了滦平县绿色、优质、特色的农副产品，有效提升了本土农产品的知名度与美誉度，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记者侯月报道。6月12号，河北省首届社区工作者职业技能大赛滦平县赛区全体赛正式开赛，来自全县的社区工作者同台竞技，以赛促学。本次比赛采用现场答题形式进行，试题题型分为单选题、多选题两类，内容紧扣社区工作核心业务，重点围绕政治素养、政策法规、综合业务能力、职业道德规范等关键维度，全方位考察社区工作者的知识储备、专业功底和履职素养。

素养。比赛现场秩序井然，选手们沉着应答，全力以赴，展现了扎实的业务功底与良好的职业风貌。此次比赛既是对全县社区工作者队伍专业素养与实践能力的全面检阅、集中练兵，也为后续个人赛选拔筑牢了工作基础，储备了骨干人才，助力锻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作风优良的基层治理铁军，为县域基层治理提质增效、提档升级提供坚实助力。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栾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明朗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走进今日书场。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1: 夫人孙尚香在江边哭泣刘备，哭泣之后夫人是投江而死。老国太闻报大吃一惊，不顾自己那么大的年纪，亲自赶到江边痛哭了女儿一场。老国太念母女之情，就在江边这儿给夫人孙尚香修建了一座萧鸡祠。祠内有一副对联呐、上联写的是思亲泪落吴江冷，下联是望帝魂归蜀道难呐。这萧鸡祠和这副对联只保存到今天。那么孙权怎么没来哭一哭孙尚香夫人呢？这个当兄长的有点太不近兄妹之义之情了。哎，孙权现在没时间呢。他听到了妹妹孙尚香已经投江死了，心里也是非常难过，但是顾不过来。为什么呢？他现在正在抵挡曹兵，他连接应陆逊的时间都没有了。本来是定得好好的，他要率领着文武到萧亭来看看刘备怎么样的一个惨败，可是呢孙权没时间了，曹丕来得太迅猛了，迫使的孙权他得三路出兵啊，由洞口、濡须、南郡一起出兵，能不能抵挡得住曹丕？孙权现在心里头还没有底数呢。孙权心里是暗暗的怨恨这个曹丕呀、你可真会看火候这时候你知道我的都督陆逊正在追杀刘备，深入了窥关，已经杀进西川去了，现在我东吴空虚，你是乘虚而入，你还封我为吴王呢，你还满口答应派兵去取汉中，使刘备首尾难顾，这完全都是鬼话。怪不得有人说呢，说曹丕的奸诈胜过其父曹操，一点儿都没假。曹丕呀、你这个如意的算盘打得过早了一点呢、你万万也没想到孤的身边还有一位年轻的主帅陆逊，陆伯言呐、陆逊早已料到你这一招了，一再提醒我要从这几个关隘上多加防守。哼，我也想到有这一天呢、因为你曹丕没发兵，我就唯恐你有什么诡计。哎呀孙权呐、

0: 越想越生气呀、啊！今天我要和你曹丕决一死战，嘿，我要是得不过西蜀了呀，我就先把你的这地盘都给你取过来，随后我再取西蜀也不迟。呵，孙权现在这心胸是蛮高的呀。那当然了，这曹丕呀、啊，要是细合计起来，他也确实够诡诈的。人家孙权已经在您的跟前都称了臣了，您都封赏过人家了，赐了九锡，加封吴王，本不应该发兵了，哪有这么大的一位魏主说完了话不算数的呀？哎，他就愣不算了。出兵之前，他和手下的大臣们商量，他先问这个贾诩，
1: 贾先生，
0: 陛下，寡人我准备要出兵，你说我是先取西蜀好啊，还是先取东吴好呢？贾诩听到这会儿笑了，哈哈，陛下，西蜀东吴哪儿您都不能取。嗯，曹丕一愣，此话怎么讲？陛下您想啊，西蜀刘备有诸葛亮辅佐，此人足智多谋，上晓天文，下知地理，运筹帷幄于掌上，决胜于千里，不仅能用兵，而且能治国呀。所以西蜀咱们取不了。东吴的孙权呢？孙权新拜的这位都督叫陆逊，陆伯言呐、啊，此人年轻有为，这个人可不可小看，满腹珠玑呀。孙权之所以能得回荆州，杀死关羽，是全仗此人呐、啊。如今孙权手下的那些文武，上下齐心，将士合力，又有长江为屏障，陛下您根本取不了啊。哟，曹丕一听这倒不错，让你这一说，合着这西蜀跟东吴我就打不了他们了。寡人不信。你瞧，曹丕他不信，不信怎么办？我要亲自点兵，御驾亲征，先取江东，后取西蜀。陛下且慢。这旁边又过了一位老臣，谁呀？刘烨。哦，刘烨现在岁数可不小了，胡子眉毛头发全白了。曹丕呀、啊，对刘烨是十分尊重啊，因为他知道这是他父亲曹操身边最得力的谋士，跟着曹操东挡西杀了大半辈子，为曹家的江山天下那是没少费心血呀。曹丕一看，老先生您坐下讲话，不必了。贾诩先生拦阻我不让寡人发兵，老先生您有什么话讲啊？陛下，贾诩说的对呀、啊，咱们现在是不能发兵。哈哈哈哈，老先生，您上了几岁年纪，寡人说话您可别不爱听，您自己说的话您怎么都忘了？我记得您曾劝过寡人我出兵取江东，现在你怎么又不让我出兵了呢？哎，刘烨听这会儿用手一捻胡须，微然一笑，陛下，此一时彼一时啊，你别看我上了几岁年纪，我说的话我没忘，当日我劝您出兵的时候，那时候江东是屡吃败仗，被刘备杀了好几员上将，孙权正在举止失措的时候，您要出兵那可是个好机会，现在可不同了。陛下您没听说呀，如今陆逊陆伯言用巧计火烧了刘备的连营，几乎把刘备打了一个全军覆没，现在陆逊已经把人马带进回关去了。我说这时候啊，江东士气正旺，所以说还是不发兵的好。
1: 哦，
0: 老先生，寡人我都知道了。你看，说着把桌案上的奏章往前这么一推，这怎么回事？嘿，随时有报。

腰亭一战打的什么程度了，刘备怎么回事，陆逊怎么取的胜，我全都知道。为什么我挑这么个好时机呀、啊、现在陆逊去追刘备，他长驱直入啊，深入西川，我取他的江东，他想回兵都来不及了，江东正在空虚，而找这么一个好时机去呀、啊、请等再无复言，战役已决，你们就都别说了，我现在就起兵。话刚说完，有人前来回奏，说是现有西蜀上将军黄权前来纳降。哦，曹丕一听心里特别的高兴，好啊，刘备被江东杀的大败，现在他手下大将来降我来了，立刻召见。点头官出去就把黄权给领进来了，真是黄权呐、啊，一点没错、啊、黄权真跑这儿来投降来了，不投降他可怎么办呢？当初刘备一派兵的时候，他就跟刘备说呀，说不能这样出兵，这样出兵太危险，因为什么呢，咱们这个船出去之后啊，一旦有点事儿，咱们往回来就成了逆水行舟，就困难。刘备不听，刘备还差一点亲自去呢，黄权一片忠心，说您别去了，要去我去得，就这么着，他领着水陆军深入了吴境。陆逊这一火烧连营啊，黄权说什么也回不来了，回不来了，黄权一想，我可怎么办呢，走投无路，难道说让我去投降江东，两国正在交战呢、啊、这敌对国我去投降江东，这给我家主公刘备也太丢人了，逼着黄权没办法，他这才来投曹丕，跪倒殿前这么一十礼。曹丕对黄权可真客气啊，他立刻离开了御案，走到黄权的跟前，伸手把黄权搀起来，拉着黄权的手啊，哎呀呀，黄将军，寡人真没想到你能来投啊，黄将军，欲效当年之韩信，陈平不成吗？哎，黄权听着这会儿叹了口气，陛下，败军之将不敢言勇啊，我怎么还有资格效仿古人？曹丕说的这陈平跟这韩信，那是汉刘邦创基立业的时候他身边的两个大臣，原来这二位啊是楚霸王的人，因为霸王项羽为人暴虐，杀人如麻，尤其也不重用这个韩信，把韩信封为一个执戟郎，这二位先后都投了刘邦了。今儿个曹丕用这个典故啊来说黄权，说你做得对，你早就应该离开刘备，这么样一来呢，抬高了黄权，可贬低了刘备了，那黄权不让啊，啊陛下并非如此啊。啊，曹丕一愣，黄将军，此话怎么讲，微臣深受蜀地之恩呐、啊，殊遇甚厚，刘备待我相当不错了，我家陛下令微臣总督江北的军马，今日被陆逊断绝了归途，臣归蜀无路，降吴不可，故来投奔陛下。古人云，亡国之臣不敢与政，败军之将不敢言勇啊，我黄权安敢追慕古人呢、啊、您要能把我收下就已经很不错了。哎呦，曹丕竖起大指啊，赞美黄权，怎么呢，直到这个时候这位将军黄权已经来投降我来了，可是他的心里还没忘了他的主公刘备。曹丕呀、啊、很欣赏黄权这个人，当即就封他为镇南将军，黄权是坚持不受，您能把我收下就不错了，我不当这个将军。

你看看，曹丕反倒劝他，劝他什么呀？您无论如何得当，你这不是投我来了吗？我就应该封你一个官职。哎，好说歹说吧，过了没有几天呢，有传言过来，说是西蜀刘备知道黄权投降曹丕了，把黄权的全家是满门抄斩。哎呦，曹丕吃了一惊啊，赶忙把黄权叫来问，说刘备现在把你一家人都给杀死了。黄权听着这会儿掉了泪了。哦，曹丕以为他相信了，不，黄权摆摆手，陛下，我家主公绝不会那么做，我是忠于我家主公的，主公也知道微臣我这片心，这都是谣传呐、啊。哎呀呀，曹丕点头没说话。曹丕心中暗想，刘备这个人物了不起呀、啊、怎么呢？他知人善任，很会用人呢、啊。他手下的臣宰对他难怪这样的忠。曹丕这才让黄权下去休息，自己带领着人马兵分三路来取江东。活该曹丕不露脸呢、啊、他的人马刚到了人家吴国的边境上，哼，这时候是大疫流行，不是正夏天吗？怎么个大疫流行？就是瘟灾呀、啊、嘿呦，曹丕手下的这些文臣武将十有八九全都病倒了，再加上江东陆逊这一回兵，把曹丕三路人马杀得大败，迫使的这位曹丕没办法，卷旗息鼓带回了洛阳。江东孙权声威大振，不用说退曹丕，就是这一打败刘备，把刘备75万人马几乎打了一个全军覆没。最后刘备要没有人家赵云赵子龙保着驾，他连白帝城都回不去了。如今就带着那些残兵败将退守在白帝城。好可怜的刘备到了白帝城那儿就病倒了，他这场病纯属是窝囊病。刘备是越想越伤心，内心非常痛苦啊。刘备就把自己临时住的这个驿馆修缮了一番，改名叫永安宫。这永安宫不在白帝城，在哪儿啊？在奉节县。现在奉节县那个师范学校啊，哎，那个就是刘备永安宫的故址。把永安宫修缮完毕，刘备就住在这儿了。大家以为呢，皇帝在这儿住下日子，这个病见好，咱们就能回成都了。哎呀，谁知道这个病啊是好好坏坏，合着还走不了了。哎呦，文武这着急呀、啊、虽然着急呀，还不敢让刘备看出来，请医官调治吧。是啊，刘备御驾亲征，从西蜀出来征伐东吴的时候带着好多御医官，这一场恶战呢、啊、那御医官就剩下两位了。这两位每天给刘备是针墨看病下药，总不见好，就只得请当地一些先生。哪有先生上哪儿请去吧，酬以重金呢、啊、反正你只要把皇上这病看好了，你就立了大功了。哪位先生不愿意把刘备的病早日看好啊？但是越吃这药啊，这个病势是越加沉重。怎么回事呢？唉，他得的是心病啊。哎呦，刘备这心里头甭提多窝囊了。这次一心一意呀、啊，领着人马到江东来给二弟关羽三弟张飞报仇，全这个桃园的义字。没想到这仇没报了啊，是一场惨败。自己这一仗整打了2年多呀，刘备这个罪也没少受啊。他来的时候刘备这身体就不大好，
等到了前敌之后，他是临

着急带上火，有时候遇上那热天啊，热的你没地方藏没地方躲的，这一冷的时候啊，哎呦，风刮的你是透心凉，着急上火，连冷带热愁这个军粮供不下，人家这个萧廷烈心里又着急，再加上这一把大火，刘备六十多岁了，就三十多岁也受不了，何况他是个年过花甲的人了，他这个病也不是这么一天两天得的了，日积月累，今天是一块发作呀。先生每次给皇帝刘备看完病出来之后，这个赵云等众将就在先生身边尾随着，先生陛下病体怎么样？只见先生一个个紧锁双眉，唉声叹气，一个劲儿的摇头。哎呀，赵云将军心里头像压着一块大石一样，一看先生这样，甭问陛下这个病体不见好啊，这可怎么办？先生，我家陛下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唉，子龙将军呐、啊，陛下的病是冰冻三尺肉，那就说非一日之寒了。实际赵云也知道皇帝的病是悔恨成疾呀、啊、哥谁心里能不难过呀？萧亭这一战，75万人马全完了，大伤了元气。刘备把西川所有的兵几乎都带出来了，发倾国之兵，多少有名的上将都死在萧亭，程基、冯袭、张南、傅彤，还有那位藩王沙摩柯、黄权、刘宁、杜陆，全都投降了。刘备这心里头能不上火呀？赵云这么一听，先生我明白了，可是望先生高枕呐、啊、您呐好好的给陛下看一看，用点好药。什么好药？人参鹿茸。嗨，要不知道病啊，越吃还越厉害呢。子龙将军这个心情是可以理解，他也很着急。刚说完了这几句话，有人进来回禀：四将军啊，门外有人大哭啊。子龙一愣，心说这谁这么不懂事啊，皇帝这儿病着，你这不给人添腻歪吗？这不是他哭什么呀？赶快把他赶走。这军校这么一听，不行啊，将军赶不走啊，他这是咱们的人呢、啊、哎呀，子龙扶着佩剑打屋里就出来了，来到了宫廷门首这儿，站着这么一看呢、啊，哈哈！赵云愣了，看这位哭得满脸是泪，右手提了个小包裹，左手牵着一匹马，浑身上下全是灰尘呐、啊！哎呀，原来是马良先生。马良一见赵云，哭得更难过了。赵云赶忙向他摆摆手：“你可别哭了，马先生。”怎么了？咱主公病了，病得很厉害。马先生，你为什么是如此之伤悲？哎呀，马良一跺脚拉住了子龙，不问还好，这一问他呀，马良这心里更难过了。怎么回事？他恨自己，我怎么就没能够累生双翅早点飞回来呢？你看看丞相这是怎么说的？他扭打怀里头把诸葛亮写给刘备的那封书信拿出来，赵云接过来一看，哎，完了！是啊，我在为此痛哭。要不我这么大人哭什么呀？我回来的太晚了，我走到这儿我就全知道了，主公一场惨败。哎呀，马先生你就不必追回了，我能不能去看看主公啊？你可最好不要惊驾，我知道。马良顾不得什么换回衣服洗漱洗漱了，他把那包裹交给了随从，从外边就进来，来到寝宫这儿蹑足轻踪。
走到门口，这刚往里

这么一探头，就听屋里边有人叫他，是马良先生回来了吧。哎呦，把马良吓一跳，怎么回事呢？主公怎么会隔着窗户隔着门就知道我马良回来了呢？感情他过来的时候啊，那阳光照着他那身影在窗子上这么一晃，刘备就认出来了。快进来见我，遵旨。马良由外边进来，走到龙榻前，他这么一看呢、呦，马良心里暗暗打了个冷战，怎么回事？皇帝刘备可瘦多了，和自己走的那时候等于换了这么一个人。马良赶忙倒身下拜，刘备吩咐把马先生搀起来，叫马良坐在龙榻旁，赐了个座位，马良卸了座。刘备问他，此去成都可曾见到了丞相？陛下，我见到了。哎，刘备叹了口气哟，怎么呢？我悔不听丞相与众文武的劝阻，我是一意要报仇啊，非要御驾亲征不可。没想到今天在萧亭惨败，我刘备还有何面目再回成都见丞相与群臣？说着，刘备的眼泪就淌下来了。他现在非常悔恨哦，当初要听了诸葛亮和众文武的解劝，特别是赵云那番金石良言，自己如果能听进去的话，哪能有今天？马良的心里比刘备更为难过，但是他得忍着点啊，咬着牙也得撑着点，他还得劝慰主公。陛下，请您好好服药善保龙体吧。丞相与太子都很好，众文武都在盼着您早日起驾还成都，这是丞相给您写来的信，陛下不必多虑了。常言道，胜败乃兵家之常事。说到这儿啊，马良也要哭，怎么还胜败兵家常事呢？有这么败的吗？要不怎么马良鼻子发酸了呢？但是你也得好言安抚啊，现在应该想尽一切办法开导皇帝，不要让他越想越窝囊，盼着他那病好早点好了啊。刘备打着精神，就把诸葛丞相这封信打开了。打开一看这信呢、哎，刘备更难过了，怎么见字如见其人呢？正是丞相诸葛亮亲笔所书，告诉刘备不能这样扎营啊，您连营700里，而且还把人马安扎在潮湿低洼的地方，如果敌军用火，那可是防不胜防啊。多好的丞相啊，看见这封信呢、就等于诸葛亮坐在刘备的身边。刘备当时把眼睛合起来，合眼干什么呀？他在想，与诸葛丞相相聚之日，这次来兵发江东，如果带着诸葛丞相，绝不能有此败。刘备这阵明白了，甭说他明白，江东的都督陆逊都亲口说过这样的话。我这一计呀、谁都瞒哄得了，就是瞒不过那诸葛亮。但是天性，此人不在此地，连这位敌军的都督都这么想，何况今天皇帝刘备？刘备怎么想啊？怎么后悔？我怎么就没把诸葛亮丞相带来？即便不带人家来，说是成都也很重要，需要有一个人在这儿镇守。我要早见他这封手书也好，马良跟我说这营寨不能这么扎，我还不服气呢，
马良说您一定要这么扎，最好画个图给丞相送去。我当时还很不高兴啊，嗨，我亲自领兵打仗这么多年了，我还不知道怎么样安营扎寨吗？这点小事何必惊动丞相呢？你看看今天丞相来书写得很清楚，营寨千万不能这么扎呀。哎呦，刘备是越想越悔，越想越恨，他是悔恨交加呀，悔得这位皇帝刘备大叫一声，他当时气毙。马良由城主赶回了永安宫，等他来到这儿这么一看，马良先生就跺了脚了，完了，自己回来晚了。皇帝刘备已经被人家江宗杀得大败，几乎全军覆没，要没有赵云救驾，恐怕陛下刘备也回不得西川了，想回白帝城这都很困难。哎呦，马良追悔不及呀、啊，他悔自己，我怎么回来这么晚呢？我长俩翅膀飞回来该多好。其实怎么的也来不及了。当马良把诸葛亮这封书信交给刘备，刘备一看这信，想起诸葛丞相来，我怎么就没把这个人带来？即便不带来，我要是扎营之前给诸葛丞相通个信，丞相能给我写这么封回信回来，我也不至于闹得全军尽没呀。刘备这么一着急上火，悔恨交加，他现在正病着呢，尤其年龄也大一点，60出头的人了，哪扛得住这么折腾。当时刘备背过气去了，可把马良吓坏了，众文武赶快呼唤，费了好大的力气呀、啊、哎呦，又给扎针又给灌药，这刘备才算苏醒过来。苏醒过来还接着哭，文武呢只得是宽慰解劝，陛下不必这么伤悲，胜败君家之常事，您要好好的静养，善保龙体呀，身体养好了，服了元，那么跟丞相商量商量，咱们再起兵报仇啊。哎，一说这几句话呀，刘备心里还稍微宽松了一些，这才不哭了。怎么办呢？就让皇上在这儿养着吧。马良也明白了，赵云都跟他说了，现在恨不得起驾回成都，但是起不了驾呀，这个病是好好坏坏。那么现在刚见一点起色，马良这一回来，哎，刘备一看诸葛亮这信，病又加重了。过了没有几天，这个病稍见点好，刘备又听到一个禀报，说是江东夫人孙尚香为他祭江，祭江之后投江而死。哎呦，刘备一听心里是非常的难过呀，把夫人孙尚香的那些好处他都想起来了。夫人孙尚香跟刘备不仅是恩爱，而且对他建成霸业，可以说孙尚香也付了好多的心血呀。刘备没有孙尚香还想龙凤呈祥回荆州啊，根本就回不去，孙权早就把他杀了，那时候的周瑜周公瑾还能放过刘备？千方百计想把他要收拾死，那不多亏人家夫人呐、啊。虽有大将赵云保驾，可借助孙夫人多大的力量？你要知道啊，虽然人家嫁了刘备，可人家哥哥也在创基立业，为了你刘备舍了年迈的母亲，舍了哥哥孙权，跟着你回了荆州。一到荆州之后，就带着那个可爱的阿斗，把阿斗当作自己的亲生子啊，扶持着老弟带着小弟，而且还得为刘备的军政等务操劳。刘备心里能不难过吗？现在您是什么时候啊，再这么难过那能行吗？那药啊都白吃了，常言有句话，三分服药七分养啊。什么叫养身之道？这养身之道就是保持愉快，无忧无虑，高高兴兴，比吃药强得多。
你一天就干他三斤人参四两鹿茸，整天没

头往这个大河里一天都要急死，自己把自己要掐死，好不了。甭说吃药，你就把那药爷孙思邈都吞在肚子里去，也不管事儿。刘备要说那是当今的一个皇帝，他什么药吃不着，可是这药不管用。他思念夫人孙尚香，想二弟，想三弟，想他那些所有的大将，挨个想。其实想别人呐、啊，都是想想而已，最主要的是想他的二弟关羽，三弟张飞呀、啊。有时候想着刘备这么一抬头啊，哟，他看关羽就在他跟前站着呢，转脸一看，张飞也在身边这儿站着。哎呀呀，刘备是喜出望外，我二弟关羽和张飞兄弟活了。他立刻坐起来了，二位贤弟什么时候来的，怎么也不跟愚兄我说一声啊。他吩咐手下的侍臣，来呀，给我二弟关羽、三弟翼德看座。旁边侍臣都差点吓趴下，怎么什么二弟关羽在哪儿呢？这些侍臣把眼睛瞪了个滴溜圆，满屋子学吗？没有啊。万岁，哪里有关君侯的踪影啊？呸，大胆，你们看我二弟这不是就在此处吗？说着话呀，刘备把手伸过去了，干嘛呀？他想把他二弟关羽拉过来在床边坐一会儿。这一伸手啊，呼的一下，皇帝刘备显一显由龙床上栽下来，可把手下侍臣吓坏了。哎呀万岁，您这是怎么了？啊，刘备揉一揉眼睛再看看呢，这屋里没有关羽和张飞的踪影啊。刚才我是看离眼了。哎呀呀，真怪呀。侍臣这么一瞧，坏了，怎么皇上这是怎么了？原来呀，只是说几句梦话，叫一叫他兄弟的名字，现在可好，伸手拉去了，就这儿站着呢，这可吓人。甭问，这是想的着了魔了。他们安抚皇上几句，让刘备在这好好休息。那侍臣赶快跑出来，来找赵云将军，把这详细经过这么一说。赵云一听，这可不得了，怎么陛下这不是着了魔了吗？想他的两个弟弟要想疯了，我无论如何得去宽慰几句。哎呀，那劝迟劝不了人啊。赵云当时劝刘备啊，刘备也能听进去，脸上也有点笑容。哎，由赵云这劝着说着看着，他也能吃口东西。等到死将军子龙一走，刘备偷偷又掉上眼泪。白天想想他的二弟关羽，晚上想想三弟张飞，想来想去呀，把他想的这个晚间一宿一宿睡不了觉，是满口说胡话。手下侍臣一看坏了，他们找到御医官，御医官找子龙，说是陛下的病体日复一日的沉重，将军您得早拿个主张啊。哎呀，现在赵云可真难呐、啊、怎么呢，里里外外前前后后就由赵云一个人在这会儿盯着。马良不是来了吗？赵云把马良啊给打发走了，上哪儿去了？藩王沙摩柯已经死在了两军阵前，你不得去个人跟人家那儿交代交代啊？你把人家人马借走了，把沙摩柯也给借走了，现在几乎都没回来，你把我们的人都给借哪儿去了？这得去个人呢。马良这一走，文武代打就剩赵云了，现在让他拿个主张，拿什么主张？子龙只得一有时间就陪着皇上刘备这儿坐着坐着。赵云心里也不踏实啊，怎么呢？你别看陆逊当时撤了兵了，
一方面呢，那是多亏丞相。

像诸葛亮的八阵图，把东吴给震了一下。另一方面，赵云知道曹丕绝不能轻易放过江东，他趁着陆逊进兵魁关的时候，他准想着要打孙权个措手不及，陆逊得回去顾江东，但是他要杀退曹丕能不能再回来，这个事儿子龙将军不能不想。那子龙那心非常细呀，想事想的也周全，他都得想到。子龙很难呐、现在听侍臣这么一说，赵云赶忙就到刘备的病房来了。来到这儿这么一看，刘备正找他呢。哎呀，四弟，你来的正好啊！我呀叫人写下一封书信，你赶快派人把他送往城中，将丞相请到此处来议事。朕的病体越来越不佳，看来要不久于人世了。哎呦！赵云听到这儿，唰的眼泪是夺眶而出，望陛下多多保重。哎，四弟，我知道我是怎么回事情，你也不必劝慰我了，快请丞相。赵云领命，写下书信，派人飞送成都，越快越好哦。哎，赵云心想，我家丞相也应该来一趟，但是只有我知道，丞相恐怕在成都分不开身呢。赵云这员大将实在难得呀，不愧是名将，不仅有名望，而且这人非常明白。他能知道诸葛亮分不开身，诸葛亮是早就应该来，那么怎么直到现在还没来？第一个是路途遥远，行路不便，由成都赶到白帝城那是2400里地，交通非常不方便，这还是次要的。更主要的呢，成都那一带呀，不怎么踏实。有个大将叫黄元，他总想着要谋反，总惦记把诸葛亮啊，由打成都和西川这一带给赶出去。诸葛亮得防备着他点儿啊，他何尝不想来到白帝城看望刘备？诸葛亮是真脱不开身。现在他接到这封书信，丞相心里头非常着急。刘备在萧亭大败，让人家陆逊火烧连营，这些事情诸葛亮都知道了。知道现在主公正在白帝城养病，现在一看来信，叫自己立刻前往。甭问，主公病危啊！诸葛亮立刻把秦密、邓芝、董允、杜雄、李严全找来了。丞相吩咐秦密呀，让他严防这黄元，随时加他的小心，此人早有谋反之心，你必须如此这般。安顿好了，又去辞别太子刘禅。随后丞相带着鲁王刘永、梁王刘礼和尚书令李严打马扬鞭离开成都，直奔白帝城。离着白帝城还100里路呢，赵云前来迎接。丞相赶忙问赵云呢、说主公病体怎么样啊？赵云那就得一一的实说呀。诸葛亮听完之后心情十分沉重，来到永安宫，忙得他连衣服都没换，脸都没洗呀、风尘仆仆的带着刘永、刘礼和李严来见皇帝刘备。有人通禀进去了，说是丞相来了。哎呦，刘备一听诸葛亮来了，精神为之大振，他想起来，起了半天也没起来呀。侍臣赶忙
把皇帝刘备给扶起来，后边弄仨枕头给呛上，旁边

还有俩人扶着，刘备把这俩扒了一边去了，你们躲开我干嘛呀？挡住我的视线不行，我要见见丞相，多日子没见了，那是最贴心的人呐。他说是把侍臣推开，实际已经推不动了，侍臣明白皇帝的心意，赶忙就躲开了。哎呦，诸葛亮进着门来一看刘备，丞相眼圈这么一红，这眼泪就差点夺眶而出啊。怎么呢？他看刘备整个变了一个人，现在是骨瘦如柴，头上缠着一块黄绫子。诸葛亮看得出来，正因为是自己来了，主公这是强打精神。诸葛亮怎么能不难过？但是这眼泪还不能让他掉下来，这是来探望陛下的病体来了，哪能进门就哭啊？咬紧牙关也得把这泪水忍住。把刘勇刘礼吓坏了，这俩是小孩啊，他父亲刘备从成都走的时候，他们也跟着文武送了一程，不是这样，几乎都不认识了，把刘勇刘礼吓得呀，往赵云身后边直藏。诸葛亮抢步上前叩头施礼呀。哎呦，刘备很想把丞相搀起来，搀不动了，这胳膊抬着都费事了，他赶忙吩咐旁边的侍臣快把丞相扶起赐座。旁边有人刚把座位搬过来，刘备皱着眉摆了摆手，那意思不要坐在椅子上，要坐在我的床上。诸葛亮就坐在了床边，刘备拉住孔明的手是泪流满面。诸葛丞相这时也像万箭穿心似的一般，他看了看主公刘备，再看看在龙榻前，哎呦，这药啊跟着吃的东西几乎都摆满了，都什么药？呵，什么药都有，什么回生丹、长寿丹、再造丸、龙肝散、凤胆膏、麒麟蜜、虎骨水、蛤蜊油、珍珠粉，都不管用了。吃的东西呢，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浮的、草窠里蹦的，全有啊。净好吃的，天上飞的鸽子肉啊，地下跑的驼峰、清蒸驼峰，水里头浮着那鲤鱼汤，草窠里蹦的田鸡羹啊，多好的吃的，吃不下去了。实际这几天就是这样，那些吃的东西端上来又撤下去，今天一见丞相，由于激动高兴又加之难过，更不想吃了。刘备一边擦着泪一边看丞相，他总想把这泪水擦净，好好看看诸葛亮，但是这泪水说什么也止不住。刘备用了很大的力气，用手抚摸着诸葛丞相的后背。丞相，这时刘备心里是千头万绪，他想起来当年刘关张兄弟三人到卧龙岗去请这位诸葛孔明，三顾茅庐，孔明先生的隆中对，随后跟着自己出了山，才使得刘备的霸业成就。朕自得丞相幸成帝业，何其知识浅陋，不纳丞相之言，自取其败，悔恨成疾。我自从得了丞相你呀，我的霸业才建成，可是我的知识太浅薄了，我怎么就不听您的话？我要听了您的话，绝不会这次的萧亭一战败得如此之惨，现在我是悔恨交加呀，几乎都没有脸儿再见丞相你了。我后悔得不得了，我也恨，恨没能够给我二弟关羽、三弟张飞报了仇，恨我没有取得江东、杀死孙权，同时我也恨我自己，打了大半辈子仗，这次吃这么一个大苦头啊。这都是自己大意轻敌之过，
今朕实在担心四

0: 孱弱，不得不以大事相托。
1: 我感觉到我已经快不行了，那么我才把丞相您由打成都请到永安宫来，托付以大事。什么事儿呢？一个是自己的霸业，那由谁来继承啊？就得由自己的儿子太子刘禅。这个孩子现在年纪很小，他才17岁，同时还很软弱，所以我请丞相您来和您商量，我要托以大事。这时诸葛亮这个眼泪说什么也止不住了，他也泣不成声了。陛下，愿陛下善导龙体以赴天下之望，您不要多想了，还是好好的养病为紧要啊。刘备苦笑了一声，摇了摇头啊。他看了看眼前的文武，离他不远站着的是赵云赵子龙，子龙对面是尚书令李严，李严身后站着一员将马谡，就是马良他弟弟。刘备看了马谡一眼，他以目示意，什么意思呢？让文武斩退，屋里这些人都出去一下，大概有些什么更重要的话要跟丞相诸葛亮说。众文武十里告退，全都退出大殿去了。刘备拉着诸葛亮的手，丞相啊，丞相看马谡这个人怎么样？诸葛亮一愣，怎么突然间主公问起马谡来了？马谡这个人很有才呀，可以说是文武双全，是熟读兵书。诸葛亮对他很赏识。陛下，马谡这个人也算是当世之英才。呵呵，不然不然。刘备摆了摆手啊，丞相，我观此人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丞相以深察之，这个人呢不能重用，您要用他的时候，希望丞相你得好好考虑考虑，考虑完了之后再使用此人。诸葛亮也没好意思的深问，说为什么主公有这种看法，现在也不是问这个的时候，自己只得是点头领命。刘备这时又传旨，让所有的文武都到近前来。干什么呀？刘备吩咐取过纸笔，他要亲手写下遗诏。哎呦，病的是够重哦，写这诏书啊，那手都直哆嗦，写一两个字就得停一停。好不容易才把这诏书写完，递给了丞相。丞相，陛下，朕不读书，粗知大略。圣人曾说，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朕本待与卿等同灭曹贼，共扶汉室，不幸中道而别。樊丞相将诏书付与太子刘禅，令勿以为常言，凡事更望丞相教之。现在刘备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发自于肺腑啊。他跟诸葛亮说，说我这个人不爱读书啊，刘备念书很不好，他不怎么用功，从小就喜欢刀枪棍棒，虽然我书念得不好啊，但是我也懂得一些粗浅的道理。圣人不是说过吗，鸟之将死，其鸣也哀呀。那小鸟要断气儿的时候，它叫出来的那个声音非常的悲切。这个人要死的时候，就要把自己的肺腑忠言说给

0: 最亲最近的人，
1: 甚至于隐私一生了，也把这话要说出来，而且说得很中听，哪怕是说过好多的话都不怎么样，都不中听，这时候说出那话很值得人同情，很值得人赞叹，这叫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0: 借口讨伐董卓复兴汉室，结成同盟。而问题是，他们各自都兵权在握，该推选谁做盟主呢？重担落在了名门望族出身的袁绍身上。
1: 这袁绍最大的资本呢，就是袁家的四世三公。这里边呢，他就说有一个非常庞大的门生故吏集团的。这里边在盟军里边有很多人曾经是他们袁家的长辈所提携的，所提拔的。那么在这个时候，这就是袁绍最大的资本。而当时在这整个盟军里边，像袁绍这样的没有，就是说有这么雄厚这个人望的，或者说人脉的，别人都没有，都比不上他。所以大家最后就公推了他来做盟主。
0: 袁绍统领各路大军共数万人，合起来的力量远远超过董卓，但是战争却迟迟没有进展。包括盟主袁绍在内，他们都不是真心要为朝廷办事，而是要借此占据地盘，壮大自己的势力。他们高喊着口号，却彼此之间勾心斗角，忘却了整个局面。这引起了一个人强烈的不满，他就是曹操。曹操，安徽亳州人，他喜好读书，机智灵活，平日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可谓文武兼修。他虽出身于宦官家族，但极力向世家名士靠拢，年轻时与袁绍等人是很好的朋友。他曾参加讨伐黄巾军的战争，战后出任济南相。董卓之乱后，曹操发散家财，招募了一支队伍，加入讨伐董卓的大军，被任命为奋武将军。
2: 曹操这个人，我们可以用八个字概括他的特质：雄才大略，超世之极。
0: 曹操手下军兵虽少，但他统筹全局，勇于进取。他劝说各同盟军首领，董卓自己焚烧宫室，结迁天子，海内震动，不知所归，这正是上天要灭他的好时机。但是曹操的进取之策却并没有被大家采纳，他决定独自进兵。然而曹操的力量远远低于董卓，两军大战了一天，曹操军队以失败告终，曹操本人也被流矢射中。古往今来，成就大业的人总需要经受种种考验，曹操也是如此。此时这位雄才大略的盖世英雄才刚刚起步，无法充分释放他的能量。曹操之外，在讨伐董卓的战争中涌现出来的另一位重要人物似乎是刘备。在三国演义中，三英战吕布可谓是讨伐董卓的战争中最为华彩的部分，刘备、关羽、张飞因此名闻天下，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刘备，他是汉景帝之子的后代，但是经过300余年传到刘备时已经是老百姓了。相比于曹操，他的力量更小，在攻打董卓时他只是一个小县平原县的县令，依附于中郎将公孙瓒。
3: 他是以人号召天下，他是一个是他有黄宗的旗帜，另外他是讲究仁义，讲究仁义爱人，讲究仁爱，所以他当时呢是以在这个人和上是非常有优势的。
0: 在史书

0: 并没有三英战吕布的记载，刘备也没有在这场英雄会中崭露头角。也许他更大的价值是在战争中生存了下来，才有了以后利用汉室宗亲的身份笼络人心，实力逐步强大。战胜吕布的不是刘备，斩落华雄的也不是关羽，而都要归功于另外一位豪杰，他就是孙坚。继曹操之后，孙坚所率领的军队向董卓发起了猛烈攻击，因为战功卓著，使这位江东之子顿时名满天下。然而不久之后，孙坚便在征讨荆州刘表的战争中战死，孙策子承父业，虽然很快开拓了江东，但不久也被赐死，成就霸业的重任只有落在孙策的弟弟孙权的肩上。这位缺少父兄那种英雄豪气的江东之主，能否担起这个重任呢？
1: 孙权这个人啊，恢弘大度，受任有方。恢弘是他的气魄比较大，大度呢是他胸襟比较宽，受任有方是说他善于识才用才。在这一点，孙权在执掌江东几十年呢，先后任用了四任统帅，均为汉末三国的一流人才。
0: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随着董卓被铲除，各州的州牧刺史都在招兵买马，利用结盟或征讨来巩固扩充自己的实力。但是真正的英豪并不是以一时一地的得失来评定，而是看他是否有雄才伟略，是否有坚强的意志，是否能招揽人心，是否能在风云变幻的局面中确立自己的优势。曹操、刘备、孙权这三位在汉末的历史舞台上并没有做到华丽亮相的人物，却在战乱中涌现出来。曹操的雄才伟略在战火中逐渐显现，在东汉天子已无任何权力可言的时候，他首先发现了天子的价值。公元196年，汉献帝到达洛阳，曹操抢先去迎，并将汉献帝迁往许县牢牢控制，创造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权模式。
2: 他对当时政治形势的判断还是非常准确的，所以他挟天子以令诸侯啊，把汉帝迁往许昌，首先从政治上啊占据了主动权，哎，这是呢当时其他军阀还没有能够做得到的。
0: 同样是英雄，刘备在起家的路上却备受挫折。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他还被迫投奔过曹操。虽然没有强大的政治军事力量，甚至找不到一个安身之地，但这位落魄的皇室宗亲并不是没有任何优势可言，光复汉室的强烈愿望为他聚拢了大量人气。
3: 刘备呢，是经过屡次挫折，屡次被打败，是这个已经走投无路了，才投到这个许昌。他本来就想借这个机会呢，来这个韬光隐晦嘛，就是隐藏自己，就把自己的那个包装成一个没有大志、庸庸碌碌、只知这个这过小日子、种菜这么一个人。
0: 曹操和刘备这两位英雄终于在公元196年进行了首次较量。这面对面的对决并不发生在战场上，然而却同样惊心动魄。

0: 这一天，曹操在许昌宴请刘备，酒酣耳热之际，曹操豪气干云，笑问刘备：“当今天下谁是英雄？”刘备一惊，但马上掩饰起来，举出袁绍等人。没想到曹操却大笑道：“当今天下英雄只有你我二人。”话音未落，杀气已露。对刘备而言，这是人生的一个关键时刻，承认还是否认？同样志在天下的他会采取怎样的态度呢？
1: 尽管刘备一再搪塞，也有所防范，这句话还是令他感到意外。啊，乍听此言，刘备大惊啊，他就怕曹操看出他的英雄志向，大惊之下，竟然施笔坠于地，就是用餐的那个刀和筷子掉到地下去了。还好，这个时候突然惊雷响起，于是刘备呢，就以文雷来掩饰说：“哎呀，圣人说迅雷风烈必变，果然如此。没想到一声炸雷那么厉害，都把我吓一跳。”把笔数捡起来，曹操一想：“哎，你这个刘备，连响一声炸雷都能把你吓住啊，不算英雄。”一下子放松了警惕。
0: 真正的英雄，从来就不逞匹夫之勇，在时机不成熟的时候，刘备积蓄着力量，忍辱负重。酒宴后，刘备赶紧找个借口离开曹操，他要借助袁绍的力量对抗曹操。公元200年，袁绍亲率大军南下，曹操、袁绍两大军事集团最终在官渡交火了。这是一场关乎中原大地归属权的决战，袁绍的力量远远超过了曹操，但看似弱小的曹操却选择了应战。
2: 战争的胜负主要是要看有形的物质力量，但是无形的力量也不能忽视，它能起到很大作用。什么呢？就是他自己呢在度量上胜过袁绍啊，在这个谋略上胜过袁绍，在这个军事上也胜过袁绍。袁绍用人呢老怀疑，曹操用人不疑。袁绍呢这个好谋无绝啊，曹操呢这个能够断大事。袁绍呢这个用兵呢就不懂兵要，曹操呢用兵如神。除了这些，还有很多方面都胜过袁绍。
0: 在这场战争进行到最关键的时刻，曹操亲自率领一支轻骑兵切断了袁绍的粮道，烧毁了袁军的粮草，借助于袁军军心不稳时机，对袁绍主力军发起了致命的攻击，书写了中国历史上一次经典的以少胜多的战例。由此一战，奠定了曹操统一中国北方的基础。官渡之战后，曹操加快了统一战争的步伐。公元204年，曹军攻占邺城，取得冀州、青州，又用3年时间占领幽并二州，平定3郡乌桓。曹操的力量一时间达到了高峰，统一北方，他的雄心远不止此。剑指南方的曹操，接下来将迎来他的真正对手刘备和孙权。自逃离曹操后，刘备多次与曹军作战，由于力量悬殊，刘备屡被击败，他一再寄人篱下，离开袁绍后又投奔了荆州的刘表。

0: 虽然仰仗汉室宗亲，再加上信义之名传播天下，刘备的力量在不断的积蓄和壮大。然而此时的刘备有着最大的苦恼，那就是缺少真正能辅佐他的人才。
1: 其实三国之争呢，就是人才之争。谁是这个团结了有用的人才，这团结了大批的有才干的人，所以谁的事业就发展，谁就有可能胜出。
0: 这里在东汉末期属于南阳郡，1000多年前，这里曾是一片世外桃源。草堂春意足，窗外日迟迟，号称卧龙的诸葛亮就住在这里，诗词曲赋琴棋书画，这些文性雅趣熏陶着诸葛亮，陪他度着闲淡光阴。只不过闲淡是表面的，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经过10多年的学习、观察和思考，一个实现天下统一的规划在他的心目当中日益成熟。此时他需要一位真正的伯乐。公元207年，对于刘备和诸葛亮来说都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经过三顾茅庐，刘备终于见到了诸葛亮。这次碰面成为刘备事业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2: 深深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于是带着一腔渴望寻访贤才。因此当得知卧龙诸葛亮就在隆中的时候，已经47岁的刘备不辞辛苦，三顾茅庐，恭请年轻的诸葛亮出山辅佐，成为千秋佳话。
0: 刘备一见诸葛亮便迫不及待地问：汉室倾颓，奸臣窃命，我欲伸大义于天下，该怎么做？这句话引出了历史上关于三国的重要规划——隆中对。诸葛亮分析，刘备想要得天下，必须面对最主要的两大力量，曹操与孙权。曹操以拥百万之众，短时间内是不可以与他争锋的。孙权具有江东，可以把他作为元首，而不可以去跟他争夺。三国的大势一定，刘备的发展方向就确定下来。诸葛亮指向了地图中的荆州和益州，告诉刘备，只要占据荆益，就有了成就大业最坚实的基础。比刘备、诸葛亮的隆中对早7年，在长江下游的建业，一次类似的对话已经上演，他被后人称为江东对。孙权问谋臣鲁肃：今汉室倾危，四方云扰，我想建功立业，你将怎样辅佐？鲁肃回答：汉室不可能复兴，曹操不可能马上铲除，为将军计，唯有鼎足江东，密切关注天下局势，伺机行动。英雄所见略同，鲁肃的目光也注意到了荆州，他建议孙权牢牢地把住长江要塞。
2: 这一番对策后世史学家称为江东对。他也清醒地分析了孙吴集团面对的天下大事，实事求是地从孙吴自身的地理环境出发，提出了两步走的发展方略，也堪称是高水平的战略计划，可以与隆中对媲美。

0: 而且他提出的时间比隆中队还早了好几年啊。因此呢，隆中队、江东队都堪称千古奇策，为刘备、孙权这两大集团制定了最佳的发展方略。
1: 这是富庶安定的荆州，由于战争长期在北方进行，地处长江中游的荆州成为汉末动荡乱世中的一块绿洲，五谷丰登，百姓乐业。不仅如此，荆州的地理位置更是极其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战争仍在继续，但形势已有巨大的变化。在经历了一场场优胜劣汰的残酷战争之后，讨伐董卓而起的各路群雄多数已烟消云散，历史的舞台渐渐地变成了曹操、孙权、刘备的三方对决。此时他们都把目光汇聚在了荆州。
2: 荆州那个地方是个四战之地，它处在南北两大势力的中间位置，固然你可以说你占有荆州了，你既可以对中原发起攻势，你也可以对江南发起攻势。
1: 公元208年，曹操亲率数十万大军挥师南下，直奔荆州，三方的大决战由此在荆州展开，最后的焦点落在了距离荆州城不到500公里的赤壁。此时距煮酒论英雄已有9年光阴，曹操的实力已经更为强大，但刘备不再选择退让。面对曹军的咄咄攻势，孙权在权衡利弊之后也没有选择屈服。显然孙刘两家依靠单方面的力量无法与曹操抗衡，他们选择了联合抵抗曹操的大军。
3: 双方投入的这个军力物资，双方为此所下的心血力气都是空前。曹操当时就是想毕其功于一役，汇率江东啊，是吧，能够完成他真正统一中国这样的一个理想吧，但是他操之过急了，他低估了江东这种自然条件，这种天险对他的限制，他也低估了这个孙吴这个政权抗敌的决心。
1: 公元208年。三国时期又一场大决战赤壁之战开始了。在曹操近10年的军事生涯中几乎是战无不胜，这一次他同样信心满满，势在必得。在强大的外力和危机面前，除了勇气，孙权和刘备双方还需要把他们隆中队与江东队中迸发出的智慧聚合在一起，他们能否创造奇迹呢？
0: 两军隔江对峙，尤其需要运用智谋。此时的曹操乘胜而来，但又因胜而骄，一再犯错误，关键是拿不出一个有效的进攻手段。孙刘联军呢，利用曹操这种暂时拿不出这个有效进攻手段，彷徨无计又比较懈怠的情况，通过黄盖实行诈降，利用曹操的麻痹心理，实行诈降的关节点上正逢东南风大起，于是趁势发动火攻，一场大火焚烧了曹操绝大部分战船，也烧乱了曹操的军心。加之呢，孙刘联军以火攻为始，水陆同时进攻，

0: 大乱，只得仓皇败退。
1: 孙刘联军的一把大火，不仅使曹操停泊在江边的水军战船强弩灰飞烟灭，也让曹操统一全国的梦想化为泡影。赤壁之战又是一场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争，而这一次是智慧最终决定了战争的胜利。对于曹操来说，赤壁之战是个句号，从此曹操退回北方，终止了南征的步伐。对于孙刘两家来说，赤壁之战是个逗号，他们还要继续划分曹操退出后的半壁江山。而对于社会进程来说，赤壁之战是个问号，历史还要经过怎样的道路才能走向统一？
0: 赤壁之战以后，原来的荆州分属曹刘孙三方，因此实际上赤壁之战首先是三分荆州。荆州原来的一个郡经过争夺之后，曹操占据南阳郡，孙权占据了南郡和江夏郡，刘备占据了江南四郡。
1: 公元211年，按照隆中对计划，刘备、刘、诸葛亮、关羽等守卫荆州，自己亲率数万部族进入并占据蜀地。8年后，刘备开始实施他的统一大业，向中原的曹操发起进攻。此时驻扎在荆州的关羽大军也开始行动了，于是历史焦点集中到了另外一位英雄关羽身上。他不仅武艺超群，更以忠义闻名天下。关羽曾与刘备一起打天下，始终忠心耿耿地追随刘备，出生入死，不避艰险。公元219年7月，关羽率军北攻襄阳，一路上势如破竹。眼看刘备军团的胜利就在眼前，但没有想到的是，孙权已在背后悄悄地拔出了捅向盟友的利刃。
2: 荆州是他的咽喉啊，荆州是建业的上游啊，啊，荆州都是历来的江东政权都是要把荆州作为最重要的战略要地来加以经营的。荆州在你的手里，他如

0: 作真
1: 兵就将领。然而就在麦城，关羽兵败被杀。关羽以忠义闻名天下，在他去世后，他的形象逐渐被后人神化，被尊称为关公，成为民间祭祀的对象。又经过历代朝廷的包封，关羽还被尊崇为武圣，与文圣孔子齐名。刘备不仅仅失去关羽这位忠臣，也失去了荆州这个战略要地。隆中对里两路夹击中原的战略遇到了空前的挑战。
2: 孙刘联盟破裂了，两家的这个仇结就是更深，两家的仇怨更深了，这是一个影响。再一个呢，这个迫使孙权为了防止刘备的这个报复，所以主动的和曹魏是。

0: 这两家进了，所以使得蜀汉政权呢面临着一个更加危险的境地。
1: 公元220年一月，曹操病逝。这位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为中国的再度统一和稳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同年十月，他的儿子曹丕以禅让的方式取代了汉献帝，建元皇初，国号魏，史称曹魏。第二年四月，刘备在成都称帝，建元张武，国号汉，史称蜀汉。再过一年，孙权称吴王，虽然没有称帝，但以黄武为自己的年号，也是帝王的规格。三国鼎立的局面正式形成。公元221年七月，刘备刚刚称帝三个月，他却没有多少喜悦，而是迫不及待地准备发动讨伐孙吴的战争。刘备此举在很多人看来是为了替关羽报仇。
0: 不能说刘备没有为关羽复仇的因素，这因素应该说是占有相当重要地位。但是从另一方面，刘备应该说他出兵有一个打胜的信心，要是没有这个信心，那不就变成找死了吗？他认为他出兵可以拿到很多很多的政治经济利益，绝不单单的说为了兄弟报仇。
1: 第三场大战开始了。公元221年，刘备亲率80000水陆大军沿江东下，杀向东吴。战争的主战场在夷陵，史称夷陵之战。战争开始时，蜀军气势如虹，节节进逼，孙吴闭起锐气主动退却。退却并不意味着胆怯，而是战略的需要。当孙吴军退出三峡到达夷陵地区后，他们便停止了退却，竖起了一道坚固的防线。夷陵之战将成为孙权或是刘备实现江东队或是隆中队宏伟构想的关键之战。
2: 孙权呢，军事上呢不如曹操，但是他也有过人之处，他有自知之明。他一般呢就是在这个决定这个战争打不打的问题上，他起关键作用啊。这个战争这个怎么打，他知道是自己的弱项，他不管，他把他交给这个内行的将领去管。
1: 两军在夷陵对峙着，半年过去了，强大的蜀军疲惫不堪。经过长期的坚持，孙吴军已渐渐由被动转为主动，时机一成熟，他们就趁机发起反攻，对蜀军营寨发起了火攻，最终蜀军大败，数万人战死，场面惨烈，不堪回首。刘备无奈下最后退至白帝城。夷陵之战造就了三国战争史上又一次以少胜多的奇迹，体现了战争的成败与否不在于短时间的进展，而是看最后的结果。也正是孙权非同寻常的坚韧性，让他能坚持到最后赢得胜利。
3: 这一仗的在军事史上在战略上的作用是什么呢？ 这一仗实际上是巩固了孙吴对荆州的占有。这一来，三分鼎立的局面其实也就相对稳定了。
1: 人生就是一场悲喜剧。几个月前，刘备还怀着统一天下的壮志，而现在他却不得不面对死亡。公元223年四月，在军事和心理上遭受重创的刘备在永安宫病逝。临死前，这位一代枭雄把儿子、蜀汉政权以及他的政治理想一并托付给了诸葛亮，他最信任的丞相和战友。官渡之战奠定了曹操统一黄河流域的基础，赤壁之战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初步格局，夷陵之战是这个格局的最后定型，魏蜀三国鼎立达成了暂时的平衡。鼎有三足，三分而立，而三足毕竟不是全鼎，他们最终还要统一于鼎身之上。时光仍在流逝，打破平衡需要时间，历史只能等待。然而这种等待不是消极的，在此期间三个国家都在努力，这种努力是奔腾的暗流，是涌动的岩浆，终将冲垮暂时的平衡，形成新的统一。

公元234年早春时节，蜀汉丞相诸葛亮决定再次率军北伐。此时距离刘备托孤已经11年了，诸葛亮倾尽全力治理蜀汉。现在诸葛亮即将再次北伐曹魏，难道这位著名的军事家真的可以消灭人口和军队数量已经五倍于自己的曹魏政权，从而复兴心目中的大汉王朝吗？早在第一次出征之前，诸葛亮曾经上书后主刘禅表达心志。陈亮言：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地不以臣卑鄙，让除奸凶，倾覆汉室，还应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忠诚、敬业、自强、公正、廉明、勤政、淡泊。虽然诸葛亮的肉体生命早已不在，但他的精神生命光耀千秋。

0: 北京时间11:00准时打卡，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各位听友，你的上午进度条已加载大半，要不要稍作休整，迎接下一段精彩？
1: 在繁忙的生活间隙，总有一份宁静等待着与你相遇，在历史的长廊中，总有一些被遗忘的故事与灵魂的碰撞，在这里，每一次凝视都是一次对话，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觉醒。最初遇见你，一档带你穿越时光隧道，遇见文化，遇见故事，遇见自己的深情广播。
2: 我这回该您表演了
3: 啊，换我了。
2: 哎呀，我最爱看您的相声。
3: 是吗？
2: 认识你。
3: 哦，认识我的观众比较多。
2: 你就是那谁呀？
3: 我是谁呀？
2: 你就是那个什么嘛？你是那个我想想，你叫这个
3: 梅普。
2: 你瞧我这个脑子这么不好。哎呦，你叫什么东西来着？你
3: 对了啊，
2: 啊，
3: 有这么说话的吗？
2: 不是，想不起来。
3: 什么叫我叫什么东西啊？
2: 那您，
3: 我不是东西啊。
2: 哦，不是。
3: 嗨，哎，你可别绕着我啊！
2: 不是，我的意思应该是，
3: 您应当问我说您叫什么名字？
2: 哦，对，您叫什么虫子？
3: 什么虫？
2: 不是那个
3: 名字
2: 啊，名字。
3: 瞧您这舌头，姓史，叫史文慧。
2: 史文慧。
3: 哎，对，
2: 好。我一听您这名字，我就喜欢您。
3: 嚯，
2: 嘿，啊，这个名字多响亮！
3: 响亮。
2: 史文慧。
3: 哦，
2: 当初给您起名字这位有学问，
3: 有学问。
2: 这名字起出来，让人一听就觉得那么高雅，
3: 还高雅呢。
2: 啊，这三个字，响亮。
3: 嗯。
2: 响亮，
3: 真的假的？
2: 最大的特点让人听一遍就记住了。
3: 是吗？
2: 有特点。
3: 有什么特点呢？
2: 啊，给人印象深刻。
3: 我都没注意。
2: 啊，当然了，您就这么念一遍，大伙儿也记不住。
3: 那怎么念呢？
2: 得把这名字反过来念。
3: 哦，
2: 史文慧。
3: 要反过来念。
2: 慧文史。
3: 八边溜达溜达。
2: 这名
3: 啊，不是你们家人的名字全倒着念呢，是怎么着？
2: 不是、
3: 啊，
2: 我说这名字有特点。是不是
3: 有什么特点？你先别胡说八道啊！
2: 不是，这起名字现在是门科学，起名字是科学。
3: 什么科学？
2: 你看，尤其现在这个女同志起名字
3: 啊，
2: 不好起。
3: 怎么
2: 呢？您比谁家有个小女孩
3: 啊，
2: 呵，那得查字典，
3: 嗯，
2: 找资料。
3: 是谁不愿意起个好名字？
2: 就为让孩子这名字叫的响亮、
3: 好听
2: 啊！有些那个小女孩
3: 啊，
2: 都用这个重叠字，
3: 重叠字
2: 啊。
3: 怎么个重叠字？
2: 比如有一个歌星
3: 啊，
2: 叫范琳琳。
3: 哎，对对，范琳琳有这么一个
2: 啊，琳琳
3: 琳琳，
2: 这叫重叠字。
3: 重叠字。
2: 香港有一个电影演员
3: 啊，
2: 叫冯宝宝。
3: 宝宝
2: 啊，重叠字。
3: 呵
2: 啊，还有叫什么珍珍、
3: 珍珍、
2: 倩倩，
3: 有
2: 娜娜，
3: 对，
2: 婷婷，
3: 嗯，
2: 妮妮，
3: 呵，
2: 丽丽，
3: 这都好听。
2: 玲玲，
3: 嗯，
2: 不过这些名字好听啊，
3: 啊，
2: 都不如您爱人那名字好。
3: 我爱人叫什么呀？
2: 也是重叠字。
3: 什么呢？
2: 蝈蝈儿。啊，这个名字好。
3: 哎，
2: 很有特点啊。
3: 不过我爱人这名字再好
2: 啊，
3: 也没你媳妇儿那名字好。
2: 怎么呢？
3: 你媳妇儿叫蛐蛐儿，我们俩一人取一昆虫，在家闷得很，掀盖啊，豆豆芽，是不是？
2: 你这老开玩笑。
3: 谁跟你开玩笑？我爱人名字叫蝈蝈。
2: 不是，我是说这个起名字不好起。是不是？
3: 你别瞎更，你跟我开玩笑，我跟你开玩笑。
2: 不，您听着，拿我这名字来说，
3: 你的名字怎么了？
2: 起得不好。
3: 怎么不好？
2: 这三个字让人听着就那么绕嘴。
3: 绕嘴，
2: 不容易记住。您听，刘洪怡，啊，这个叫着不好
3: 叫。叫惯了不绕嘴。
2: 不，我觉得很不好，不容易叫响了。
3: 啊、
2: 嗯，所以我就想把它改了。
3: 那改叫油葫芦。
2: 叫，
3: 你媳妇啊叫蛐蛐，你叫油葫芦。
2: 那你叫屎壳亮，
3: 是不是？
2: 啊？
3: 这名字你瞎改什么呀你？
2: 你干嘛
3: 搞乱？
2: 名字改，现在什么事儿不再改啊？
3: 这
2: 改个名字算什么呀？
3: 那叫改革，这跟你改名字是两码事。
2: 改革嘛，它总而言之都在改嘛。
3: 呵，
2: 我现在就搞改革工作。

0: 说了半天我都不知你干什么的。
1: 不知道
0: 啊，
1: 我是个戏剧演员。
0: 哦，您是演戏的
1: 啊？唱戏。
0: 哎呦，
1: 唱戏的。
0: 怎么有点不像
1: 啊？
0: 我怎么没看你演过？
1: 嗨，早不演了。
0: 就是报上没见过你的名字吗？
1: 我现在主要搞戏剧改革。
0: 有什么成果没有？
1: 有啊
0: 啊，
1: 我最近创造了

0: 十色，千变万化，千人喜，万人爱，八宝十琴，综合大拼盘。
1: 我叫拼盘啊啊！为什么叫拼盘啊？
0: 热闹
1: 热闹。
0: 我能在一出戏里边把十几种艺术形式给它拼成一盘菜。
1: 嘿，这个新鲜啊。
0: 怎么样？哎，
1: 你最近改出什么戏了吗？
0: 有啊。
1: 什么戏？
0: 这不最近改一出戏吗？四郎探母。
1: 嗨，瞎耽误功夫。
0: 哎，这是怎么说话？
1: 四郎探母是京剧院老演，用你改啊？
0: 我这跟京剧不一样。
1: 不一样？
0: 比京剧热闹。
1: 就光热闹。
0: 哎，你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比如四郎探母这出戏，头一场啊是做工。
1: 做工。
0: 杨四郎有一大段唱。
1: 哎，这叫听老生的。
0: 杨艳辉做公院，自私自叹。
1: 对。
0: 我能在这一段唱里边不超过1分30秒换一种艺术形式。
1: 是吗？
0: 哎，
1: 哦，就这一段唱1分30秒换种形式。
0: 信不信？
1: 哎，你给来来。
0: 我唱唱。
1: 我们开个眼。
0: 行那我把我这个改革的成果向大家做个汇报。不过我唱的时候你最好替我掌握一下时间。
1: 我看着点手表。
0: 到了1分30秒给我提个醒。马上我就换形式。
1: 这么着，到1分30秒我给你来个信号。
0: 那好。
1: 好不好？
0: 好好好。
1: 行行。
0: 那我现在开始唱这出新编的四郎探母。
1: 咱们听听。咱们也见识见识。
0: 好不伤感，人也，
1: 这叫板呢。

0: 滋滋滋，
1: 这人净搅和。
0: 我搅和什么呀？
1: 我这刚唱两句，你滋滋什么呀？
0: 哎，到一分三十秒了，给你个信号。
1: 哦，一分三十秒，这就到了。
0: 您得换形式，您不是说一分三十秒换一种形式吗？
1: 哎，好好，换个形式。

0: 滋滋滋，
1: 我咱俩这闹耗子呢，
0: 闹耗子干嘛呀？
1: 不是你怎么老滋滋啊？
0: 我这表情有点赶快，
1: 什么破表这是？
0: 不是刚李金斗卖我的这块表。
1: 你管买他的东西，
0: 3块钱卖我的，我说便宜是不是？
1: 哎，你先说，我这戏热闹不热闹？
0: 不是，您要这么热闹，待会儿这下边怎么演呢？
1: 下边这段好
0: 啊，
1: 就是铁镜公主上场。
0: 哦哦，公主上场。
2: 我说丫头啊，
3: 鸟啊，
2: 带路啊，
0: 瞪什么眼呢你？不是，你瞪什么眼呢你？
1: 干什么呢你这儿？啊？干什么你这儿？
0: 哎呀，丫头给你带路啊！我不是那小丫头吗？
1: 你什么？
0: 我是那小丫头。

0: 不，
1: 有完没完？有完没完的你？不是你这赖傻小子那是怎么着？
0: 你说这多热闹啊！
1: 是你热闹了，我这气儿都喘不上来了，我。
0: 好，
1: 那这么好，你后边怎么唱？
0: 后边就是我这公主啊，
1: 公主出来了。
0: 公主一上场也得改革呀、啊，
1: 改怎么改？
0: 首先这身装束就得改了。
1: 装束，
0: 啊，那个京剧里穿那身知道是什么吧？
1: 什么？
0: 梳两板头。
1: 板头。
0: 穿的是旗袍。
1: 对。
0: 底下花盆底的鞋。
1: 啊，
0: 这不能穿了，太陈旧了。
1: 那穿什么？
0: 要烫上披肩发。
1: 披肩发。
0: 穿上最新款式的时装，
1: 哇，
0: 高跟的皮凉鞋，
1: 嗯，
0: 在优美的电子乐器伴奏声中，走着时装模特的步伐，款款登台。
1: 啊，这可新鲜啊！
0: 啊，
1: 四郎探母得电声乐队，
0: 走时装模特步，
1: 行吗？
0: 女同志都爱看，
1: 可以。
0: 你不信，咱们试试，
1: 好看吗？
0: 来，
1: 试试，你看这事儿新鲜啊。
0: 我说丫头啊，
1: 有啊，
0: 带路啊，供起来供起来供起来供起来，哒滴当哒当哒滴当哒。

0: 踹死你了！
1: 不是你这叫什么呀？你这叫什么呀？
2: 你瞧这人，
1: 不是你这是什么呀？你说
2: 这不公主上场吗？
1: 这哪是公主上场呢？
2: 什么呀？
1: 这老鹰逮小鸡呢，这还。不是，这还算儿童游戏是怎么着？
2: 那台底下有儿童观众啊，你们都得照顾到了吗？
1: 这就为了照顾儿童观众。
2: 哎，
1: 那下边是哪儿呢？
2: 下边啊，就是夫妻见面。
1: 夫妻见面了，
2: 这个杨四郎和公主两个人见面之后，在言谈话语当中向公主暴露了自己的身份。
1: 哦，
2: 啊，公主，你当本宫真的姓穆明义吗？
1: 你当我真是穆义吗？
3: 哟，您这不是成了笑话了吗？想这满朝文武，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左左右右，里里外外，叽里旮旯，
1: 叽里旮旯，
3: 谁不知道您是穆义驸马呀？
1: 哦，
3: 你是驸马爷呀？
1: 是啊，
3: 你是驸马公啊？你是驸马郎啊？
1: 你是碎嘴子呀？
3: 哎，
1: 你贫不贫呢、啊、你？
3: 啊哈！我亲爱的
1: 驸马，啊哈！你躲我远点儿！我这趴我这干嘛呀？你这还？
2: 你看这不是向你表示点爱情吗？
1: 哎呦，你可别跟我来这套！
2: 怎么了？
1: 你往我这一趴。

0: 我都半身不遂了我。
1: 那么听你这话茬，你到底是不是叫木易呀？
0: 非也。
1: 非也，哈哈，好啊，你来到我国衣食无载，怎么着连个真名实姓都没有吗？你不是木易，那你

0: 问你从哪里来？
1: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走在
0: 别唱了，别唱了。怎么了？你怎么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啊？你，
1: 那我什么狼啊？
0: 你什么狼？你白眼狼。
1: 我照你这么回答他，
0: 你是杨四郎。
1: 哎呦，对了，那我怎么说？
0: 人家问你姓什么叫什么，今年多大岁数
1: 啊？
0: 家里住在哪儿？有没有父母？都得说清楚了。
1: 这么麻烦呢？
0: 啊，
1: 我家住。

0: 我
1: 佘老太君啊，
0: 佘太君就不够折哦。我们哥们弟兄多，我下边三个弟弟，两个妹妹，上边还有仨哥哥。
1: 不是你这报户口呢？你这，
0: 你说这么唱多热闹？
1: 是那下边这么唱怎么办呢？
0: 下边
1: 啊，
0: 下边是最精彩
1: 哦，下边是最精彩的
0: 夫妻对唱。
1: 好，
0: 和那两个人衔接的多紧呐、
1: 啊！哎，
0: 唱歌、
1: 啊、你呀、啊，介绍了半天，下边一定得演好。
0: 这个
1: 把下边演喽，
0: 不成，不成，
1: 怎么呢？
0: 夫妻对唱，我一个人啊忙不过来，
1: 一人忙不过来，
0: 接的不紧凑，它显得技巧性也不高，
1: 那怎么办呢？
0: 你要打听听
1: 啊，
0: 你帮个忙，
1: 我，
0: 咱们俩一块来，
1: 我唱不了，
0: 夫妻对唱，
1: 五音不全，没唱过，
0: 唱不了
1: 啊，
0: 会说吗？
1: 说我倒会啊，
0: 哎，你说就行
1: 啊，
0: 说可是说
1: 哦，
0: 也得用一种说的艺术形式把它表现出来。
1: 那可以，
0: 怎么样？
1: 行，
0: 你能帮我借一件乐器吗？
1: 哎，他们后台那儿有个吉他。
0: 好啊，
1: 我给你拿去、啊。
0: 我拿这个伴奏，哎，一挂这个吉他呀，它掌握个节奏，有了节奏了，两个人衔接在一紧凑，您听着显得艺术性就高了。不，小妹这稀里哗啦的啊，
1: 这个陈永泉告诉我把这交给你。说你将来说不了相声，拿他要饭使。
0: 不是，合着我这么大艺术家，我伴奏就拿这么一破竹板啊？
1: 你用这个最合适啊！
0: 啊，怎么呢？
1: 这叫武大郎养夜猫子。
0: 怎么讲啊？
1: 什么人养什么鸟？
0: 嗨，哎呦，哎呀，我这么大名望全完了。我看
1: 你凑合用他吧啊！
0: 得了，我凑合了，
1: 就是这个，哎、
0: 主要是拿他掌握个节奏。
1: 哎，对。
0: 咱们来这段夫妻对唱，
1: 对唱
0: 啊！那我唱上句儿，
1: 我给你唱下句儿。
0: 我有来言，
1: 我有去语，
0: 咱们试试这段。
1: 试试，
0: 来来。听他咽下的我浑身是汗，食物再到今天我才知根源。四郎哥真可怜，一天到晚累不敢，想老娘难。

0: 哎，话说这几天
1: 怎么样？
0: 我心里有点烦。
1: 啊，
0: 有一件这个心腹事，我不敢明言。
1: 啊，
0: 南北不和呀，是两国交战呐、
1: 啊，
0: 是我的娘啊，雅亮草来到边关。
1: 是
0: 吗？我要过营去呀，他去把老娘见呐、
1: 啊。
0: 是怎奈是这个没有令箭，无法过关。
1: 啊、
0: 你叫我怎么办？
1: 我有心去到银杆地眼，到来令箭好让你出关呐、啊。怎奈是宋英离这疙瘩路太远，一夜之间你怎么能回还呐、哎？哎哎哎哎呀！
0: 宋英虽然路途远，骑上快马孟加鞭，到了营房把老娘见，闲言碎语都不谈。我不喝酒不抽烟，我磕个头我请个安，急急忙忙往家转，急急忙忙往家转，这个讲这个讲讲这个讲讲这个讲这个讲这个讲这个讲这个讲。
1: 哎呀，伙计，你给我拼的还

0: 是真好，
1: 这叫什么玩意儿？这叫，
0: 哎，去你的吧！
2: 很长时间没见了，
3: 这倒是
2: 啊，
3: 我刚从外地演出回来，
2: 告诉你一件大喜事儿。
3: 什么喜事儿啊？
2: 我找了一个妈。
3: 那好啊，
2: 啊，
3: 过两天
2: 啊，
3: 我得上家给你爸爸道喜去。
2: 你等会儿，我找一妈，你给我爸爸道什么喜呀？
3: 对呀，
2: 什么对呀？
3: 你找这妈
2: 啊，
3: 她肯定得跟你爸爸结婚呢。
2: 敢？我告诉你。我找这妈，我爸爸少往里头掺和。
3: 怎么着？你找妈还不让你爸爸掺和？
2: 那当然了，您知道我找这妈费多的劲呢、啊
3: 嗯、
2: 我爸爸想坐享其成，哪有那好事啊？再者说了，哪有爸爸跟儿子抢妈的呀？
3: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2: 一点都不乱。我跟您说呀、
3: 嗯、
2: 我找的是妈、
3: 嗯、
2: 不是给我爸爸找后老伴儿。
3: 到底是怎么回事？
2: 这不是前些日子、
3: 嗯、
2: 我看报纸发现了一条新闻。
3: 怎么写的？
2: 我给您念念。
3: 念一念。
2: 金家山银家沟钱家湾的万福财老太太经营的养鸡场突遭雷电起火，独生儿子和鸡场付之一炬。保险公司查明原因之后，及时偿付人民币20万元。
3: 哦，这是保险无忧的典型啊。
2: 不对，这是我找妈的模特。
3: 模特？
2: 对，您琢磨搁谁不动心呢？
3: 嗯，
2: 独生儿子和鸡场付之一炬啊。
3: 这倒是
2: 啊，
3: 鸡场可以重修
2: 啊，
3: 儿子不能复生啊。
2: 就是啊，老太太是有20万，
3: 嗯，
2: 可她拿着这钱能不想儿子吗？
3: 肯定得想啊。
2: 我就琢磨呀，
3: 嗯，
2: 当老太太拿钱想儿子的时候、
3: 嗯、
2: 我跑过去管老太太叫声妈不就完了吗？
3: 啊，
2: 对不对？
3: 你去给老太太当儿子
2: 多新鲜啊。老太太那么大岁数，我能管人叫姐姐吗？
3: 嗨，
2: 对不对？
3: 你呀、
2: 啊、
3: 是想骗那20万块钱。
2: 怎么叫骗呢、
3: 啊、
2: 我这是学雷锋做好事，尽一点儿女情，做点自我牺牲。
3: 你呀
2: 啊，
3: 别找这好听的话说。
2: 怎么了？
3: 不就想把那20万块钱弄到手吗？
2: 这也对呀、
3: 啊、
2: 我这叫按劳取酬。
3: 对对，按劳取酬。
2: 那当然了，您琢磨、
3: 嗯、
2: 我给老太太当儿子、
3: 嗯、
2: 她给我20万，虽然算是溢价的，也不能算贵呀、啊、
3: 怎么呢？
2: 您看我这连骨头带肉也100多斤呢，对不对？
3: 你这卖猪呢？
2: 不是，我就琢磨呀，20万，
3: 嗯，
2: 我得什么时候才能攒够20万呢？您说，
3: 嗯，
2: 我就是不抽烟，
3: 嗯，
2: 不喝酒，年年都赶上调集、
3: 嗯、
2: 星期天也不休息，利用业余时间我再随便的偷点。
3: 您还有这毛病呢？
2: 不是，我说我在偷着干点私活。
3: 你也不怕累死啊？
2: 关键是累死也挣不来那20万呢。
3: 哦，
2: 明白吗？
3: 所以你就想出这么一个为钱认妈的主意来。
2: 对，这主意一般人想不出来。
3: 是啊，
2: 啊，
3: 一般人也没你这么缺德呀。
2: 那是，哎，什么叫缺德呀？什么叫缺德呀？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有钱便是娘啊。
3: 那叫有奶便是娘。
2: 我这么大个要奶干什么呀？我要钱。
3: 你呀，别跟我嚷。
2: 怎么了？
3: 老太太能收你这儿子吗？
2: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俗话说得好，不入虎穴焉得虎娘啊。
3: 虎娘啊，
2: 哎，
3: 到他这词儿全变了。
2: 怎么样？
3: 你呀，
2: 啊，
3: 赶紧的认妈去吧。
2: 别着急，在认妈之前，我先得把我的后事安排好了。
3: 看来您这趟还挺危险的。
2: 没有啊，
3: 认不着妈就得死啊。
2: 谁说我要死呀？
3: 你自己说的。
2: 什么呀？
3: 安排后事啊。
2: 嗨，我说我安排我认妈以后的事儿。
3: 哎，这话谁明白呀？
2: 我自个儿清楚就得了。
3: 都什么事儿？
2: 什么事儿啊？
3: 嗯，
2: 我先得跟我妈商量商量吧。
3: 哎，对，你亲妈还活着呢，
2: 你妈才死了呢。
3: 怎么说话呢？这儿你有妈怎么还认妈呀？
2: 我这妈没钱呢。
3: 你是认钱是认妈呀？
2: 不认那妈能给钱吗？
3: 哎，整个掉钱眼里头了。
2: 那可不是，每天见着我妈、
3: 嗯、
2: 我跟她说了。
3: 怎么说的？
2: 我说您好、
3: 嗯、
2: 二姨。
3: 您瞧这多好啊。
2: 啊，
3: 那边还没认呢，这边先把称呼给改了。
2: 您看啊，咱姐俩也糊里糊涂过这么多年了。
3: 什么叫糊里糊涂啊？
2: 当然了，这些年你一直把我当亲儿子养活，
3: 这不

0: 废话，那但是您一定希望我过得更好。
1: 嗯，
0: 过得好就得有钱。
1: 是，
0: 您又没钱。
1: 嗯，
0: 所以那边有一有钱的，所以我就想啊，那意思，他钱呀、啊，您换妈，换妈钱，钱妈啊，那个明白了吧您？
1: 什么叫明白了呀？
0: 我没说明白，我妈早就明白了。
2: 哦、
0: 宝贝儿，别说了、
1: 嗯，
0: 今儿能把实话告诉我呀、啊，就算不错。可不过你这人怎么这么想呢？妈是那不通情达理的人吗？不就是嫌妈没钱吗？那老太太有钱。
1: 有钱？
0: 老太太有多少钱？
1: 20万。
0: 20万？
1: 嗯，
0: 全拿过来。
1: 嗯，
0: 咱姐俩一人一半。
1: 哎，对，你亲妈也要钱呢？
0: 谁跟钱有仇啊？这玩意儿，
1: 你家跟钱干什么？
0: 哎，我跟我妈说完之后，进屋跟我媳妇商量。哎，我说亲爱的、
1: 嗯、
0: 为了迅速使咱们家发财致富，我准备开辟这个为钱认妈的第三产业了。
1: 这叫第三产业呀、
0: 啊、对对对，你看这个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啊、
1: 嗯、
0: 因为这个听说老太太那儿子呀、
1: 嗯、
0: 长得跟我差不多、
1: 哦、
0: 但是就是脑袋上有枣核大一疤了、
1: 嗯、
0: 所以呢希望你现在得给我造一个疤了。
1: 哎，对，不是这疤了有造的吗？
0: 不难啊，你拿那酒瓶子照我脑袋上来一下都成。
1: 哎，真下本。
0: 什么下不了手、
1: 嗯、
0: 我给你喊号，现在开始往这砸，1、2、3砸，砰。哎呦呦，嚯嚯，
1: 真砸呀。
0: 哎呦呦呦，砸死我了、
1: 嗯、
0: 哎呦，您瞧我这血、
1: 嗯、
0: 啊，
1: 哇，
0: 您瞧瞧这，哎
1: 哎
0: 哎哎，
1: 好嘛，他还砸美了。
0: 你别说，我媳妇这技术还真不错、
1: 嗯、
0: 亲爱的，快再抓把炉灰抹这上呢。
1: 抹炉灰干嘛呀？
0: 哎，你看既止血又好看呢、
1: 哦、
0: 您再看这脑袋、
1: 嗯、
0: 仿古的大疤了。
1: 呵，
0: 这多好。
1: 他都怎么琢磨的呀？
0: 我临出门的时候、
1: 嗯、
0: 我问我媳妇儿、
1: 嗯、
0: 哎，家里还有多少钱呢？
1: 还得搞点智力投资。
0: 那当然，您琢磨钓两条鱼不是还得扔几个小窝头呢吗？对不对？
1: 有这么比的吗？
0: 啊，
1: 都买什么了？
0: 我买了点北京的特产。
1: 都什么？
0: 有这个东来顺的羊肉片，
1: 嗯，
0: 全聚德的烤鸭子，独一处的炸三角，王致和的臭豆腐。
1: 哎，
0: 嗯，
1: 这能一块带？
0: 另外还有这个肯德基的家乡鸡、
1: 嗯、
0: 北京酥糖高岭鱼、果脯蜜饯大红枣、罐头苹果、罐头梨、礼品蛋糕、龙须面、香肠小肚、午餐鱼、锅巴糖豆、大米花、杏干酸梅、果丹皮、煎饼果子、羊肉串、喜乐瓜子、大蜜橘，一兜鲜货整七样，冰的、陈的、橘子、柿子、李子、栗子、梨。
1: 哎，这是说绕口令呢。
0: 啊，
1: 这么多东西你怎么带呀、
0: 啊？我全给捆自行车上了、
1: 哦，
0: 骑着车来到前脚弯，到村口让几个小孩把我给拦住了。叔叔，您找谁呀？
1: 他找你们村的万奶奶。
0: 找万奶奶干嘛呀？
1: 他来认妈来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1: 嗯、
0: 又来了一个。
1: 哎，对，来了好些认妈的了。
0: 我一听这话差点没从车上掉下来。
1: 是啊，你是怕这钱让别人拿走啊？
0: 叔叔，您不知道，我们奶奶帮助全村的人脱贫致富、
1: 嗯、
0: 现在遭了天灾人祸，我们村里的叔叔都愿意给他当儿子、
1: 嗯、
0: 这不是正帮我奶奶重建家园呢吗？
1: 得，你白来一趟。
0: 两码事儿，两码事儿、
1: 嗯、
0: 他们这都是发扬风格尽义务的儿子、
1: 嗯、
0: 我是来认亲妈的儿子。你们看我这还有大疤了呢。
1: 那是前两天自己刚做的。
0: 叔叔，哪有疤了呀？
1: 脑门上啊。
0: 不对，万奶奶儿子那疤了呀、
1: 啊、
0: 在后脑勺上。
1: 砸错了。
3: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4: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5: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4: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5: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5: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6: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0: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1: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0: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2: 往那一站啊，大伙儿就乐了。
3: 哎呀，说明啊，大家都喜欢你，
4: 爱看你。
2: 这么着啊，今儿咱说一段仨人相声，
3: 仨人说啊，
2: 热闹
3: 好不好？
2: 这么办好不好？我呀，给大家唱一段，您爱听不爱听啊？
3: 爱听吗，各位
2: 啊？
4: 听我的
2: 啊，
4: 我说的最好。
2: 嗯，
4: 我给大家说一段，怎么样啊？
2: 啊，各位
4: 啊。谢谢！
2: 不！掌声不热烈，
3: 怎么着？
2: 掌声不热烈
3: 啊！
2: 听我的，我连说再唱，各位朋友，您欢迎吧。好嘞，连说再唱，
3: 等会儿，
2: 连说再唱，
3: 行，连说再唱，咱们唱什么呀？
2: 咱们啊，《水浒传》里头，咱找一折。
3: 那好啊，
2: 好不好？
3: 我说呀，
2: 啊，
3: 咱们唱一出李逵夺鱼
2: 闹江州，
3: 这热闹啊！
2: 好，
3: 你扮那李逵
2: 啊。
3: 我呀扮那烂里白条张顺，
2: 哎，
3: 我演谁？
2: 你呀，
3: 演那鱼，
2: 哎，
4: 有这么大条鱼吗？
2: 有，胖头鱼。
4: 哎，你才胖头鱼！
2: 我揽着你这腮帮子，
3: 我拽着这鱼尾巴，
2: 咱俩这么
3: 一来一躲，
4: 别躲了，行，我受得了吗？那个
2: 怎么着？
4: 《水浒传》咱不演这个，
3: 演什么？
4: 听我的
2: 啊，
4: 咱们呢，演石青偷鸡。
3: 这戏也好
4: 好，
3: 一口戏。
2: 这戏就
4: 我来这石青
2: 啊，我呢
4: 店家
2: 好，
4: 让他演那鸡。
3: 我，
2: 哎，
3: 这还不如那鱼呢。
2: 不，
4: 怎么样？
3: 这也不好。
2: 不是，这么着，咱来回新鲜的，
4: 来新鲜的。
2: 武松探家，
3: 武松探家
2: 啊，
3: 哦，就是西门庆潘金莲害死武大郎。
4: 哎，就是武松替兄报仇杀嫂。
3: 这戏大家都熟啊，
4: 都看过这戏。
2: 您二位说那都是老本儿
4: 啊，
2: 那是封建社会酿造一杯苦酒
4: 哦。
2: 咱们今要演的新本儿，
3: 那这个新戏怎么演呢？
2: 用现代人的眼光
3: 啊，
2: 看这家庭
3: 哦，
2: 怎么把它不和谐变成和谐了？武大郎不能死
3: 哦，
2: 这叫好人一生平安。
3: 嘿，
4: 哎，
2: 怎么样？
4: 这戏可有点意思，
2: 好不好？
3: 这戏新鲜，
2: 角色分配。角色
4: 分角
2: 啊
3: 啊！
4: 我演武松，
3: 谁呀？
4: 武松，
3: 你呀？
4: 啊，
3: 我看你像肉松，
2: 那也是狗肉松。
4: 这，咱仨人我往这这么一站
3: 啊，
4: 我个儿最高，最英俊。
3: 哎呦，就这还英俊呢？
2: 行，咱俩武松，
4: 我来武松，
2: 行，
4: 我
3: 你怎么？
4: 武大郎啊？
3: 哎，
2: 武大郎，
3: 对，
2: 老实巴交，
3: 朴实憨厚。
4: 行，就你来武大郎。
3: 行，我演谁呀？
2: 你呀？
3: 啊，
2: 潘金莲啊。
3: 我
2: 啊，
3: 我不演潘金莲。
2: 为什么？
3: 这个人生活作风不好。
4: 哎，那你演才合适呢。
3: 哎，这怎么说话呢？
4: 不是，我说这里边你最瘦。
2: 哎，
4: 扮出来之后，哎，准像潘金莲。
2: 长得
4: 合适，
2: 您漂亮，
3: 漂亮，
2: 真好看
4: 啊，
3: 漂亮
4: 啊，
3: 这还没化妆呢，
2: 是吗？
3: 化出妆来更漂亮。
2: 怎么样？
3: 化完妆往这么一站
2: 啊，
3: 让观众一看四个字的感觉。
2: 哪四个字？
3: 风流俊俏。
2: 还风流俊俏呢？
3: 哎，
2: 我看你像没羞没臊。
3: 哎，那我不演了，
2: 别不演了。
3: 这是，
2: 不是这么着
3: 啊？
2: 咱化化妆怎么样？
3: 化化妆，
2: 让大伙看看戏去。
3: 化出妆来准好看。
2: 好，
3: 咱俩化妆。
2: 化妆，各位等一会儿啊，来化妆。
3: 我化妆去。
2: 化妆，
3: 好。
4: 这个他们俩人都化妆去了，我呢不用化妆，因为呢我扮演武松，我把大褂脱了就可以。为什么我能扮演武松呢？我必须得扮演武松，因为我穿着衣裳来的。您看像不像
5: 啊？
4: 人家戴帽子，你看这当然得有帽子了，没帽子能是武松吗？您看是不是啊？今天呢您算来着了啊，真是您没见过我扮演武松，不但您没见过，连我自己都没见过，他头一回演啊。怎么样，有点意思吧？啊，鼓掌。好，武松啊，

0: 武松的打虎，给你来个打虎的架势啊！蹦蹦苍，
1: 咋样？
0: 就凭这架势就能打虎？哪儿打去？野生动物园。你这儿哪有虎啊？找这野生动物园那大老虎，哎，必须得饿它三天啊。那我要是进去，我这架势一拉，看见老虎蹦蹬苍，您再看这老虎吃饱了。
1: 有虎咱也不能打，主要您看着演戏。现在啊，咱就开始了。嗯，
2: 大得唱谁唱雷谁唱雷谁谁唱雷谁唱谁唱，离了公衙的到此是家门，开门来。
3: 抬起！忽听门外叫，出来问根苗，谁啊？
2: 哥哥是武松回来了。
3: 哎呦，我兄弟回来了！兄弟！

0: 兄弟，我可想坏了你了。
1: 哎呦，我说呀，哥哥，啊，
2: 这么多年你一个人受苦了吧？
0: 兄弟，
3: 大大大以大大抬，
0: 叫兄弟别悲哀，莫把威胁我挂胸怀。哦，自从来到了阳谷县，挑着挑儿做了买卖，老炊饼到长街，小本经营发了财。要买房子又买地，把你的嫂子娶回来，娶回来。
1: 哦，哎呀，我说哥哥啊，这么说你娶了我嫂子了？
0: 哎，对喽。
1: 哎呀，甭问呐，我那个嫂子也不过是身高不过三尺，横宽二尺七八。
0: 我娶一皮球啊，
1: 这儿跟您才般配。
0: 猜你的吧，啊，就你这嫂子，那有沉鱼落雁之美，阳谷县里的大美妞，
1: 大美妞啊！您说这么热闹，我不信。
0: 你不信？
1: 不信？
0: 这么样啊？我把她叫出来。
1: 我把她叫出来。
0: 你瞧瞧，
1: 那我得瞧瞧。
0: 啊、金莲，金莲哎，
4: 太了！
1: 抬抬抬，领抬领领抬抬领抬领领抬抬领抬领领抬抬领抬领领抬大气抬抬。
0: 忽听得

0: 哎，嗨、哎，我也来了，干嘛了？露直了眼了你？
1: 哎呦喂，郭总，您在哪儿划了这么一大美妞来？
0: 什么话你这？哎，
1: 我嫂子啊，太酷了啊，太帅了，他酷毙了，他帅呆了。
0: 啊！不是你这都什么话呢？
1: 不是，她太漂亮了，
0: 漂亮，
1: 漂亮，
0: 就因为她漂亮，竟给我招灾惹祸，勾引着男人，南来的北往的都盯着她。哦，你说哥哥，我这心里头受不了嘛。哦，兄弟，今儿你来了，你得替哥哥出口气，好好给我管教管教他。
1: 好，你得怎讲？
0: 好好给我管教管教他。
1: 行了，对，过来。
2: 干嘛呀？
1: 干嘛？我要管教管教你。
2: 哎，凭什么你要管教我呀？
1: 凭什么啊？我哥哥说了，他出去做买卖，你净招的人围着净看你啊，招花惹草的，我岂能惹？

0: 这什么架势这是？刚才这话谁跟你说的？
1: 还我哥哥说的。
0: 他说的。
1: 哎，
0: 你躲开，你躲开。哎，刚才这话是你跟兄弟说的。
2: 对了。
1: 啊呸！
0: 嗨，兄弟，我得跟你诉诉委屈。你哥哥出门做买卖，把我们一人给锁在家呀？啊，我们就在门口站了那么一会儿，这些不正经的男人哦，他竟看了我，这能怪嫂子我吗？
1: 啊，这对呀，那别人看我嫂子，哎，这您不能怪我嫂子呀，
2: 兄弟
1: 啊，
2: 别说胡说八道
1: 啊，
2: 他勾结恶霸西门庆，要用这毒药把我药死，
1: 此话怎的讲？
2: 他要用毒药把我药死
1: 啊！
2: 兄弟，你得给他宰了。
1: 对，我要杀了他。
2: 对，
1: 看得着，
2: 嘣，噔，操，修脚刀啊！
1: 啊，你管什么刀干嘛？杀了他不就完了吗？滚！
0: 干嘛呀？
3: 知道我要干什么吗？
0: 我知道啊。
3: 干什么？
0: 你要给嫂子修脚。
3: 我修脚干嘛呀？
0: 那你拿他干嘛？
3: 我要杀了你。
0: 凭什么你要杀我呀？
3: 凭什么呀？
0: 啊，
3: 我哥哥说了，你勾结恶霸西门庆想下毒药害死我哥哥，我岂能容得你蹦蹬藏。
0: 他又来了。哎，这话是谁跟你说的？
1: 我哥哥说的。
0: 你哥哥说的
1: 啊？
0: 你躲开。哎，刚才这话是你跟咱们兄弟说的？
2: 对了。
0: 啊呸。
2: 嗨，
0: 兄弟，恶霸西门庆跟王婆子俩人勾搭了一块儿，他要给你哥哥下毒药害死嫂子，我连知道都不知道啊，这事儿能怨我吗？
3: 哦，这事儿你不知道
0: 啊？
3: 啊，那我要杀你。
0: 你凭什么杀我呀？
3: 我就要杀你。
0: 你凭什么杀我
3: 啊？
0: 你真想杀我？
3: 我真想杀你。
0: 我也喝出去了，来，往这儿扎
3: 啊，
0: 你杀。给你杀，
3: 你别过来啊！
0: 你杀，
3: 哎，
0: 你杀，我让你杀，我让，
2: 哎，
0: 哎呀，
2: 哎，杀啊！都给我抓要晕了！我说你什么武松啊？啊，让那么一娘们追着你满街跑！
1: 哎，不，人家不是，咱得把这事儿得弄明白了。他说呀，这事儿根本就不怨他。
2: 你听他的
1: 啊，
2: 他不守妇道，沾花惹草，我才是他的真正合法夫妻。
1: 对，你跟他恩爱吗？
2: 当然了，
1: 对，我还得杀他。
2: 嗯，
1: 您跟他才是恩爱夫妻，我岂能容他蹦蹬仓？
2: 我说你就这一姿势啊？
1: 啊，我还会这个，仓
2: 嗨，掉一只手啊？
1: 不对，
0: 怎么又笑我呀？
1: 我还得杀你。
0: 嗯，凭什么呀？
1: 啊
0: 啊，
1: 你跟我哥哥才是恩爱的合法夫妻了。
2: 就是，
1: 你跟别人这样，我能不杀你吗？
0: 哟。
1: 啊，
0: 哦，
1: 怎么着？
0: 这就要杀我？
1: 那当然要杀你了。
0: 我先问你
1: 啊，
0: 谁跟你说的？
1: 这是我哥哥说的。
0: 他说的
1: 啊，
0: 你躲开。
1: 嗯，
2: 哎哎，兄弟
1: 啊，
2: 你可千万没躲开。
1: 怎么不躲开？
2: 你躲开他要啊呸！
1: 哎呦，我还躲开吧我。
0: 你躲开啊！刚才你跟咱们兄弟说什么来着？
2: 咱俩才是恩爱的夫妻
0: 啊呸！
2: 哎，
0: 兄弟。不提这恩爱夫妻还子罢了，提起这恩爱的夫妻，嫂子我有满肚子委屈。
1: 哦，
0: 想当初，嫂子我也是穷苦人家的儿女，只因家境贫寒，还不起人家阎王债，这才把我卖给了张大户家为奴。不想到老贼见我长得年轻美貌，对我起下不良之意。那一天，他从前厅将我叫到了后院。
1: 那后来呢？
0: 从后院又叫进了花园。
1: 往下讲。
0: 从花园叫到了廊下。
1: 嗯，往下讲。
0: 从廊下叫到了屋中。
1: 往下讲。
2: 别想了，都进屋啊，还好不了啊。
1: 不，这个我必须弄明白了。哎，哥哥，这个女人良心大大的坏了，她得死啦死啦的哟。
2: 啊，这不是武松，这是松井。
1: 讲，
0: 进了屋他就把门关上了。
1: 往下讲，
0: 他又上上了门栓。
1: 往下讲，
0: 拉上了窗帘。
1: 往下讲，
0: 我讲不出口。
1: 必须得讲。
0: 不好意思。
1: 有什么不好意思？讲。
0: 我他
1: 怎么着？
0: 他给我块糖吃。
1: 给你一块糖吃
0: 啊？他还说了
1: 啊，
0: 他说这是给我点甜头。
3: 这个张大户太财迷了，费了这么半天劲就拿出一块糖来啊。
0: 那后来呢？后来啊，我把这老小子胡子全给拔光了。
3: 那为什么呀？
0: 啊，为什么？你想想，他71岁，我才17岁，我怎么能嫁给他呢？啊，那张大户恼羞成怒，他说要给我找一个阳谷县最丑陋的男人。
3: 嗯，
0: 这个男人就是你的哥哥。
3: 哦，
0: 你说我们这叫恩爱的夫妻吗？啊，嫂子，我的幸福呢？我的前途呢？我的未来呢？我的人权呢？
2: 他还要人权？
3: 哎，我说哥哥，哎，您这个不合法。
1: 什么恩爱夫妻啊，您这叫乘人之危。
3: 我告诉你，这事儿我没法管了，您太缺德了，您比那张大户啊还缺德，你缺了大德了，你我管不了。
2: 哎，别回来
3: 啊，
2: 你是哪头的？
3: 甭管哪头的，咱说的这道理啊，
0: 你这是侵犯我们妇女的合法权益，
3: 您这犯法。
2: 嗯，
3: 你不懂法治观念，
0: 你迫害我们妇女。
3: 哎，你这个思想就不
0: 对了，我要控诉。
2: 哎，
0: 我要
2: 批判。干嘛？你们俩大热天演这戏我容易吗？跪在这啊，行了，不演了，不演了。
0: 别走
2: 干嘛？你们俩都没完没了的。
3: 回来，这不跟您说理了吗？
0: 哎，我们这是对你进行法治教育。
3: 对，
2: 那往后这戏怎么演啊？
0: 有方演呢，你先跪下。
2: 这好，
0: 快
3: 啊，哥哥啊，咱们这个家庭矛盾只能化解不能激化。
2: 嗯，
3: 咱们共同努力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家庭和谐了，社会就和谐了，社会和谐了，整个国家就和谐了。
2: 啊，兄弟，你这话可够进步的。
3: 我在法制报上看来的。
2: 兄弟，听你这么一说呀，哥哥我也开窍了，我们俩这婚姻呢也不得和谐。
3: 嗯，
2: 强扭的瓜不甜。金莲哎，哎，这么多年呢，我让你受了委屈了，咱俩这不和谐的婚姻呢，也该解除了。您呐，投奔您的幸福去得了。
0: 大郎，那我要是真走了，剩下你一个人怎么办呢？
2: 我有我兄弟呢，
3: 我来照顾他呀。
0: 哎呦，兄弟，嫂子可先谢谢你了。
2: 金莲，
0: 哎，
3: 哒哒啦哒啦哒哒哩哒啦滴哒，哒啦哒啦哒哒哒啦哒啦滴哒，
2: 叫金莲，
3: 哒哒啦滴哒，
2: 别牵挂，
3: 哒哒啦滴哒，
2: 寻找幸福你嫁人吧，
3: 哒哒啦哒哩哒啦滴哒，哒啦哒啦哒哒哒啦滴哒，
0: 今后我会常来把你看，
3: 滴哒滴哒啦哒啦哒滴，
0: 我把这儿，
3: 哒哒啦哒哒，
0: 当娘家。
3: 哒哒啦滴哒，
2: 接长不短，来个电话啊！哎，
3: 哒哒啦哒滴哒啦滴哒，哒啦哒啦哒哒哒啦滴哒，
0: 家庭矛盾解决的好，
3: 武松这里笑哈哈哈哈哈哈！
2: 哎嘿，我的媳妇儿算了没啦，
0: 大郎，拜拜
2: 拜拜，
3: 哒滴哒哒啦哒滴哒，
0: 别吹了。
2: 拜拜。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求是网评论员文章，校正政绩观要用好正反两方面典型；滦平县

0: 云端助农拓销路，电商赋能促增收。滦平县首届社区工作者职业技能大赛全体赛火热开赛，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求是网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校正政绩观，要用好正反两方面典型。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好学习教育一个重要方法是用好正反两方面典型，以正面典型为标杆，讲清楚他们为什么能赢得群众认可，靠什么经得起时间检验，可以让党员干部对标看齐，知道什么样的政绩观值得追求。以反面典型为镜检，讲清楚他们为什么会走偏，问题出在哪里，教训有多深，从而让党员干部在警醒中知敬畏、守底线，及时校准政绩观偏差。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称赞焦裕禄、谷文昌、杨善洲、黄文秀等先进典型，他们岗位不同，经历各异，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焦裕禄扎根兰考，以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担当带领群众治理三害，诠释了迎难而上、一心为民的赤诚。谷文昌深耕东山十余载，让荒岛变绿洲，彰显了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杨善洲退休后扎根大凉山，一干就是20多年，以自讨苦吃的坚守将荒山染绿，书写了一辈子为民造福、一辈子克己奉公的执着。黄文秀将青春与生命献给脱贫攻坚事业，定格了新时代青年干部的责任与担当。榜样昭示我们，真正的政绩从来不是一时声势、个人光环，而是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做好打基础、立长远的实事。树牢正确政绩观，要以这些先进典型为镜，学习他们心系百姓、担当作为，愿意做一时不显山露水但群众长期受益的事，学习他们不图虚名、不务虚功，把岗位当作为民服务的平台，而非个人升迁的跳板，学习他们不畏艰险、勇担使命，困难面前不绕道、矛盾面前不退缩，把实事办实、好事办好，让群众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记者范秋实报道。为扎实推进遇见承德山水云波电商直播活动，拓宽县域特色农产品销售渠道，破解农产品销售难题，赋能现代农业发展与乡村振兴，滦平县整合县域优质农业经营主体、特色农副产品资源，组织开展多次农业专项直播带货活动，以线上电商直播新模式激活农业消费新增长点。6月11号，在滦平县金沟屯镇下营子花海小镇直播现场，主播孙世和扎根种植基地一线，开启沉浸式产地直播。直播过程中详细讲解了基地果蔬种植模式、培育技术以及生长环境，重点推介基地自产精品葡萄与原生态有机蔬菜两类主打农产品，同时结合农产品营养价值、食用优势，向线上网民进行全方位介绍，推出直播专属优惠福利，依托直播电商优势，缩短农产品产销链路，实现农产品从种植基地直达消费者餐桌，切实提升本地果蔬类农产品市场销量，助力特色种植产业长效发展。滦平县金沟屯镇热河中药花海小镇景区负责人孙世和：
2: 以前呢，我们这葡萄啊、苹果呀、农产品都是在线下到线市场超市去卖去，现在呀我们就在平台上就卖了啊。你看老头我64了，天天在大棚里头山上果树下啊出的产品啊有多少卖多少，去年我们100多万斤水果都卖脱销了，今年也错不了。
0: 承德山之画茶饮开发有限公司特色农产品科普带货直播间，主播以特色农业康养产品黄芩茶为核心，完整展示了黄芩茶晾晒加工、精细炮制、成品封装的全制作流程，为网友科普其药用价值与养生功效，讲解本土特色草本农产品相关知识。主播还

来现场冲泡黄金茶，直观呈现茶汤色泽、质感与独有茶香。凭借真实的展示与专业的讲解，赢得了线上消费者的广泛认可与喜爱，承德

0: 农产品品牌。
1: 新硕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直播专场主打优质生鲜葡萄产品，深耕特色林果种植赛道。直播团队针对夏黑、翠光、宝光等优质葡萄品种，从果实外观、品相、果肉口感、甜度、田间种植养护、成熟采摘标准等多个维度进行细致分析对比，让网民清晰掌握不同品种的独特优势与特点。同时，主播重点推介本地葡萄绿色生态种植模式，介绍了葡萄种植实行全流程标准化管控，确保生产的葡萄无农药残留、绿色无公害、天然健康。直播间依托产地直供优势，推出高性价比特惠价格，吸引众多网民下单采购，直播间订单量持续攀升。新硕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建坡：
2: 生鲜果蔬销售一直受半径限制，直播能直面全网消费者，我们把直播间设在种植大棚，直观展示无公害种植模式，后续我们会完善冷链配送，借助电商模式，让滦平优质鲜果销往更多地区。
1: 在此次遇见承德山水云波电商直播活动中，滦平县立足特色农业资源优势，以直播为桥梁，以电商为载体，精准打通农产品产销堵点，破解了地域销售壁垒。通过沉浸式产地直播、专业化产品科普、零距离产销对接，全方位展示了滦平县绿色、优质、特色的农副产品，有效提升了本土农产品的知名度与美誉度，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记者侯月报道。6月12号，河北省首届社区工作者职业技能大赛滦平县赛区全体赛正式开赛，来自全县的社区工作者同台竞技，以赛促学。本次比赛采用现场答题形式进行，试题题型分为单选题、多选题两类，内容紧扣社区工作核心业务，重点围绕政治素养、政策法规、综合业务能力、职业道德规范等关键维度，全方位考察社区工作者的知识储备、专业功底和履职素养。比赛现场秩序井然，选手们沉着应答，全力以赴，展现了扎实的业务功底与良好的职业风貌。此次比赛既是对全县社区工作者队伍专业素养与实践能力的全面检阅、集中练兵，也为后续个人赛选拔筑牢了工作基础，储备了骨干人才，助力锻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作风优良的基层治理铁军，为县域基层治理提质增效、提档升级提供坚实助力。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明朗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民心公、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已就位。在温柔葱郁的五月末，一场万众瞩目的顶级自然盛会走出了城市的展厅，扎根在了阴山深处长城脚下。

0: 2026中国野生生物影像年赛正式在滦平阿那亚金山岭重磅启动。作为国内极具影响力的野生生物影像赛事，这次他跳出了专业摄影的圈层壁垒，把镜头、舞台和机会完完整整地交给了每一个普通人。今年的赛事有着格外温暖又亲民的亮点，官方特别重磅鼓励手机组创作与创新影像作品，不再执着于昂贵的专业设备、复杂的拍摄技巧，一台人人都有的智能手机就可以成为记录自然、守护生态的最佳工具。很多人都会心生疑问，全国那么多绝美山水、生态秘境，为什么顶级的野生生物影像年赛会独独选址滦平金山岭？答案就藏在这片山野独一无二的气质里。世人皆知万里长城，金山独秀坐落于滦平的金山岭长城，不只是享誉全国的人文地标，更是一座浑然天成、无需雕琢的天然野生摄影棚。这里植被覆盖率超高，原生态的山地沟壑、密林溪谷、长城峰台交织相融，保留着最纯粹的自然生态肌理，冷暖气流在此交汇，四季风物分明。晨有云海漫长城，暮有山峰浮林海，春有繁花栖飞鸟，秋有层林藏生灵。得天独厚的气候与地理条件，孕育了丰富多样的生物种群。这里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也是无数山野生灵的栖息家园。林间雀鸟翩飞，山野虫鸣不息，草木肆意生长。从翱翔天际的猛禽，到藏匿草丛的小虫；从山间蓬勃的野生绿植，到溪流灵动的小生物，完整且鲜活的生态链条让金山岭的每一寸土地都藏着独属于生命的灵动与美好。人文长城与自然生态共生共长，历史底蕴与山野生机双向奔赴，这也是顶级影像赛事选择扎根于此的核心原因。这里的一草一木、一鸟一兽都是最动人的创作素材。长久以来，很多人都觉得生态保护是专业工作者、科研人员和摄影师的专属责任，普通民众距离自然守护很远，我们没有专业的设备，没有专业的知识，似乎很难参与其中。但2026中国野生生物影像年赛的全新升级，彻底打破了这种刻板认知，用科技的力量打通了全民生态保护的通道，让守护自然成为人人可及的日常。如今智能手机的影像技术飞速迭代，高清拍摄、微距特写、动态抓拍、夜景拍摄功能愈发成熟，所以清晰定格山野间微小的生命瞬间，我们不必远赴他乡，不必配备专业器材，闲暇时走进金山岭的山野，走进身边的自然，举起手机记录飞鸟的羽翼、草木的生长、生灵的百态，就是最珍贵的生态记录。一张张手机拍摄的影像从来都不只是简单的风景照片，它们是生态环境变好的直观见证，是生物多样性最鲜活的档案，也是普通人参与生态保护最温柔的方式。专业摄影师用镜头记录极致自然，而我们普通人用手机定格日常生灵，海量的全民影像能够拼凑出最完整的自然生态图景，让更多人看见山野的美好，看见生命的力量，唤醒大众敬畏自然、守护自然的初心。
1: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民心公、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0: 科技赋能万物，也让生态守护有了全新的打开方式。这场落户金山岭的野生生物影像盛会，不仅是一场摄影赛事，更是一次全民生态理念的普及与传递。它告诉我们，生态保护从不是遥远的口号，也不是小众的使命，而是藏在我们举手投足之间的小事。金山岭的山野包容万物，孕育生生不息的美好。小小的手机镜头，容纳山海生灵，见证自然万千生机。从专业大屏到全民手机， 从精英创作到

要大众参与，影像的载体在改变，但热爱自然、守护生命的初心从未改变。未来，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拿起手边的手机，做山野的记录者、生命的见证者、生态的守护者，用镜头留存自然之美，用热爱守护万物生长，以微小的力量汇聚成守护绿水青山的磅礴力量，让金山岭的生生不息，让世间的万物生灵永远向阳生长，自在栖息。本期话题已就位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好听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小品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依旧是郭达。郭达出生在陕西，家境比较贫困，并且在他之上还有一个姐姐。小时候的郭达经历太多的磨难，父亲早逝，母亲成为全家人的希望。从小缺少父爱的郭达，听说父亲曾经最喜欢的东西就是小提琴和二胡，所以郭达自小就爱拉小提琴，这是他对自身情感的一种寄托。郭达对于乐器和艺术充满着兴趣，后来因为家境贫困，他不得不放弃拉小提琴的梦想，更是没钱买其他乐器。为了早日能够支撑起家里的重担，郭达不得不放下自己的学业，在家附近的一处工地上班。工地上的广播播放是郭达每天最大的乐趣，里面的相声和小品他都很感兴趣。为了能学好艺术，他开始白天上班，晚上独自学习关于艺术的书本。终于在他的坚持下，1974年，郭达考入了上海戏剧学院，接受了3年的专业话剧表演训练。毕业后分配进了陕西省话剧院，在省话10年，他排演了30多台话剧，获得了陕西省以及西北地区的表演奖。那么今天就让我继续带领大家欣赏郭达老师的优秀作品。
1: 我是蔡小姐，
2: 我是张总，我严重警告你。
1: 为什么呢？
2: 试用期2月了，你有业绩吗？你卖出去过一套房子吗？
1: 为什么呢？
2: 问你自己。
1: 为什么呢？
2: 今天下班之前，你要再卖不出一套房子去，你就给我卷铺盖走人。
1: 为什么呢？
3: 有人吗？
1: 你好，我是蔡小姐。
3: 你少来这一套。
1: 为什么呢？
3: 我是这儿的业主，你们的房子有严重的质量问题。
1: 这事儿你应该去找物业呀。
3: 物业让我找你们呀。
1: 为什么呢？
3: 我哪知道为什么呀。我告诉你，我知道你们是一个公司的，你少过来会踢皮球。我们家所有的水管子都在漏水，你们到底什么时候给我修？
1: 对不起，施工队回家收麦子去了。
3: 6月份你说他们回去收麦子了，这都快过年了，怎么还收麦子呀？
1: 他们又回去种麦子去了。
3: 哎，他们能快点回来吗？啊，我们家满屋子都是水，我妈这会儿还在大衣柜上坐着呢。
1: 为什么呢？
3: 你十万个为什么呀你？你能行行好，按照合同上的规定给我们家修房子吗？
1: 为什么？你看合同吧，翻到第5页第55条。
3: 不是哪有55条啊？
1: 给你。
3: 干嘛呀？
1: 在缝里。
4: 如果业主单方面认为房屋质量有问题，开发商将在他们方便的时候进行维修。
3: 你这什么意思啊？
1: 意思就是说开发商现在不方便。

0: 开发商要是一百年都不方便呢？
1: 不会的，您的产权只有70年。别着急，别着急，施工队马上就回来了。
0: 行了，你说这些话谁信呢？啊，我买房子的时候，你们说这院子里边有100多棵参天大树，在哪儿啊？
1: 在院子里呢。
0: 就那么几棵小树苗啊？这不仔细看还以为种了一排葱呢。
1: 哎，您别着急呀，100年以后他们就长成参天大葱了。
0: 什么？
1: 大树了。大
0: 还有啊，你们广告上画的小区的天空中飞着天鹅，池塘里边游着鱼，鱼呢？
1: 天鹅吃了。
0: 不是，那天鹅呢？
1: 吃饱了飞了。
0: 哎，怎么全让我们赶上了？这
1: 巧了。
0: 啊，对了，还有这个，你们上面写着买房子送家具，你们送了吧？
1: 您买了吗？
0: 什么叫我买了吗？
1: 您没买，我们怎么送啊？
0: 不是，你怎么个送啊？
1: 就是您在家具店买了，我们给您送家去。
0: 这么个送啊？你们这是欺骗。
1: 为什么呢？
0: 你知道我们顾客就是上帝啊。
1: 上帝你好。
0: 我们业主就是你们的衣食父母。
1: 爸爸你好。爸爸你疲惫了吗？
0: 你叫祖宗也没用，我告诉你，今天你要不给我解决问题，你信不信我让你一套房子都卖不出去？
1: 反正我也卖不出去。您喝水吗？
0: 我不喝。
1: 为什么呢？
0: 又来了。
1: 您好。
2: 哎，你好。
1: 我是蔡小姐。
2: 我是想在这儿给我爸爸选套房子。这不刚看了广告吗？
0: 家具是赠送，不是家运送，不是赠送。你让天鹅吃的，天鹅吃饱了飞了，我妈这会儿还在大衣柜上坐着呢。
2: 有病吧？
1: 他那个。
2: 这天上一脚地一脚说什么呢？
0: 行，我告诉你，买房的时候他把你当亲爸爸呀，这房子要出了一点问题，
1: 爸爸，你儿子没法工作了，爸爸，
0: 爸爸，不是谁是你爸爸呀？
1: 我爸爸有老年痴呆症。
0: 你才老年痴呆，
1: 又糊涂了。
3: 妹，
0: 我告诉你。你们这一套像不是
2: 报纸
0: 啊？什么
3: 啊？
2: 我爸爸也是老年痴呆。
1: 我呢想在这个楼盘给他买一套房子，他嫌太贵了。
2: 是不是现在看着谁都跟人家说千万不能买房子？
1: 对，
2: 跟我爸爸的症状一模一样。
1: 巧了。
2: 多好的老人呢！
1: 啊，是吧？
2: 老人越是这样，我们当儿女的越应该尽孝心。
0: 哎，你知道我看什么呀？这上面
2: 不是让您看的
0: 啊，
2: 是让您撕着玩解闷儿的。
0: 哈、啊，你早说呀！我还以为这上面有什么新闻呢。这，我不是老年痴呆。
2: 不是。没。记住，这样的老人不能呛着，得顺着。瞧我的。您放心，这房子我肯定不买。
0: 这就对了，
2: 是不是后边交款签合同？
0: 啊，不，你干什么？
2: 我上后边瞅瞅去。
0: 你千万别上当啊，
1: 爸爸！
0: 大兄弟，我真不是他爸爸。
2: 大哥，您是我爸爸。
0: 大兄弟，
1: 哎，房子这就卖出去了。哎呦，谢谢您的帮忙，您简直就是我的吉祥物啊！
0: 戏演的不错啊，我是你爸爸，你怎么不说我是你男朋友啊？
1: 太老了。
0: 好，行，你演戏是不是？你演我也演，我现在我就不信我还治不了你了，我今天。
1: 吉祥物，你热了吗？我给你扇扇吧，你别生气，吉祥物。
2: 哎，是售楼处不？
1: 你好，我是蔡小姐。
2: 能打折不？
1: 不能。
2: 没问你。

0: 你是经理吧？
1: 啊，他不是。
0: 看见你给他拍马屁了，这家扇的。
2: 老蔡，这个客人由我亲自来接待，你被解雇了。
1: 为什么呢？
0: 拍马蹄子上了。
3: 我从现在开始，你和本公司一点关系也没有了。
4: 先生啊，眼光不错呀。我是这儿的经理啊，我们的房子不卖了。
0: 不卖了啊？不卖了，你呜呜喳喳打啥广告啊？老年痴呆啊，吃饱了撑的你。
1: 先生留步，既然我跟这个公司一点关系都没有了，我就可以跟您说实话了。
3: 说吧。
1: 您知道他为什么不卖您这套房子吗？
0: 咋回事？
1: 因为他要涨价啊。
3: 我没想涨价。
1: 那你卖给人家呀？
3: 我不卖。
1: 为什么呢？
3: 我为什么不想卖？
1: 还是要涨价。
3: 我没想涨价。
1: 那你卖给人家？
3: 我不卖。
1: 为什么呢？
3: 我想涨价。
1: 说实话了。
3: 啊，不，我没想涨价。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不卖。
0: 别吵着了。
1: 说你呢，
0: 奸商！我这辈子最恨的就是奸商。看准了，就那价。两套全款，敢涨一分钱告你去！
5: 是不后面交款签合同？
3: 大兄弟，
0: 奸商闭嘴！
1: 这里的三楼48万，这里的房子要卖完，这里的售楼处漏水了。
3: 真是老天爷开眼了，售楼处都漏水了，我看你这房子还怎么卖？

0: 呀！这真是踏破水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可找到了。这房子可太好了，
1: 漏成这样还好啊？
0: 当然好了。
2: 不是，这漏成这样你怎么住人呢？
3: 漏成这样住人
2: 啊？
3: 你老年痴呆？我当库房。
2: 漏成这样你怎么当库房啊？
3: 你知道我是干嘛的？
2: 干嘛的？
3: 倒腾海鲜的，全是活的，离得开水吗？
0: 手雷给你打打听，
3: 漏下来这水不收水费吧？
1: 绝对不收。
3: 四套。
1: 老天爷真是太爷的。

0: 吉祥物，你明天还来吗？
1: 来。
0: 为什么呢？
1: 我老年痴呆呀。
0: 那个吉祥物，要不然我自己掏钱给你修房子吧。
1: 我不要。你要是真想帮我，就把我那个漏房子水扔到那个卖海鲜的去。
2: 好啊，有多少来多少，多多益善，全归我。
0: 为什么呢？
2: 你看戒指嘛，
0: 合同。
2: 戒指嘛，
0: 收据。
2: 加到一块叫证据。
0: 这
2: 知道我是干嘛的？
0: 掏通海鲜的。
2: 那是业余爱好。
0: 专业呢？
2: 专业打假的。大哥，我得说你两句，辛辛苦苦大半辈子攒那俩钱，你都买这么一水帘洞，你可找他们理论？他们嘴里边有一句实话吗？
0: 有。
2: 哪句？
1: 还有啊？
0: 我真的姓蔡。
2: 废话，咱得学会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嗯，
2: 看嘛，法庭上见。看嘛，法庭上见。
0: 为什么呢？
1: 哎呀，你别老跟着我行不行？
3: 志愿者大哥，我跟您照张相吧。
1: 不照不照。
3: 三二一，再照一张吧。
1: 不照了不照了啊。
3: 三二一，
1: 坚决不照了。
3: 三二一，
1: 行了吧，
3: 再照张合影。真帅气。
1: 真的，我看看。哎，我怎么没脑袋啊？
3: 没事，我就为照这身衣裳。
1: 你、
3: 哎，您这衣服能借我穿穿吗？
1: 得寸进尺，咱俩素不相识，我能跟你照张相就已经是破格了。
3: 我想跟您一块当志愿者。
1: 你以为志愿者谁都能当啊？那志愿者都是经过千挑万选选出来的，那代表中国的形象。
3: 对头发就没有要求。
1: 走走走走走吧走吧走吧，别在这骚扰志愿者的工作啊。
3: 您别轰我呀，您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1: 是吗？
3: 嗯。
1: 啊，你坐吧，别说话啊。
3: 哎，谢谢英雄，还是难过美人关呢。
1: 哎，大伙你这瞎跑什么呀你这是。
4: 安吉安吉哟，
1: 你说什么？
3: 哦，韩国朋友。
1: 哦，我卡姆图北京。
3: 他说北京欢迎你。
1: 有给外国人翻译成中文的吗？
4: 韩国不急
1: 啊，不要着急，来来来，有什么困难坐下来慢慢说啊。来来来来，
4: 你韩国急，
1: 不要着急，
4: 韩国急，
1: 你坐下来慢慢说。
4: 花椒鸡
1: 不客气。
4: WC，
1: 你想上厕所？
3: 啊，有厕所，他哪听得懂啊？您是不是要打听那个扑通哗？
4: 哎，哎，哎，咱们都停住了呀！
1: 你请住，别着急啊！这原来有个厕所，后来拆了，我帮你想一想啊。
3: 闲着闲着，照张合影来。
1: 哎呀，我想起来了，马路对面就有一个厕所，
4: 还上谁？
1: 还上谁？
4: 刚上不好米的，
3: 免费的，免费的。
1: 哥。这速度
3: 慢了他怕把持不住。
1: 你还知道把持不住啊？啊，就你在那瞎插嘴，人家问我又没问你。
3: 我要穿这身衣裳保证服务的比您还好。
1: 你穿上这衣服也不行，
3: 您脱了还不如我呢。
1: 我脱了也比你强。
3: 我不信。
1: 不是是不是、啊、不信你试一试。我还不相信了。我今天
3: 真好骗。
1: Welcome to Beijing.
5: Great, you speak English.
1: Welcome to Beijing.
5: Thank you. Hey, I'm looking for the international basketball stadium. The dream team's coming. I want to get over and take some pictures.
1: Welcome to Beijing.
3: 你卡带了，就这么一句。
1: 哦，志愿者太好了。
3: 干
1: 你会说中文啊？
2: 我以为你不会。
1: 我中国人，我不母语，
2: 我只会说一点点。哎，志愿者，我迷路，我要去这里。
1: 我看看。
3: 那你能？你看，
1: 国家篮球馆
3: 啊。您呢
2: ？Sorry 啊，我问志愿者，你那边？
1: 不，我。
2: 志愿
3: 者，我这儿，这儿好走啊。您呐，就从这儿呢一直往前走，您就上了长安街了。上长安街以后，您得转身啊。假如您脸冲南呢，您就奔西走；脸冲北呢，您别奔东走。
1: 哎呀，你这叫乱呐！我说我也看不了。
2: No，
1: 您啊，
2: 你那边。志愿者，你说，
3: 哎，沿着长安街走啊，走，别挡道儿，走啊，哎呦喂，历史博物馆知道吗
2: ？No，
3: 历史从猴到人，从猴牛到人。
2: I don't know that.
3: 从他到我，明白了
2: ？No, not.
3: 哎，没关系，哎，咱接茬走啊！哎呀，走啊，没眼力见儿。

0: 都来了，你快跟他说来求广吧。
1: 哎，咱接着往前走啊，走起来，走走。
2: 哎呦喂，
1: 您认识？
2: 不认识。
1: 不认识你像哎呦什么呀？哎呦喂，公主坟儿
0: 又来了。
1: 公主坟儿，就是从前呐、啊，有个公主，哎，挂了。皇上知道吗？皇上，紫禁城归他过安。
2: 城管安。
0: 哎呀，
1: 你快给他演个皇上吧。
0: 白眼啊！
1: 哎呦，说不明白。哎呦，你给演皇上啊！看这儿啊，他是皇上啊。
0: 我是皇上。
2: 哦，鸡
0: 鸡
1: 鸡干嘛呀？我是他闺女啊，我来参见他。给皇阿玛请安。
3: 爱女平生，
1: 您这是公公。
0: 这什么公公？公公不演不演不演了。你衣服快给我脱下来吧。你这么简单的事情早就该说清楚，就你在这瞎搅和。你说你冒充志愿者，你有意思吗？
2: 您冒充志愿者有意思吗？
0: 对吗？群众都有反应。
2: 爸，我说怎么刚把衣服洗好晾着，哎，一眨眼功夫没了。你干嘛呢？
0: 我这帮你甩干呢。
2: 爸，你知道我最近多忙吗？你就别再添乱了。
0: 儿啊，爸就是想穿上这个过一下奥运志愿者的瘾。
1: 小伙子，这有个老外呀、啊，要上国家篮球馆，你们说不清楚。您看
4: ，Hello， Hey， have you？I'm trying to get to the International Basketball Stadium.
5: That easy. Take a subway to Wukesong. It's fast and safe. I'm going there now. Come with me.
4: Oh, thank you.
5: Let's go.
4: Okay. 哎，我爱你们，谢谢。哎，
2: 说。
1: 你累死我了。
0: 哎，可惜呀、啊。衣服也没了，也帮不了人了。等奥运会下一回再轮到北京，咱俩就在公主坟哦。
1: 别泄气啊，咱人虽然是水货，可这颗心绝对是行货。是啊，没衣服怕什么呀，咱俩就高高兴兴的当两个不穿衣裳的志愿者。这话怎么别扭啊？
0: 好，不穿就不穿，
1: 哎，
0: 我就不信咱帮不了人。
1: 对呀，哎，姑娘，姑娘，姑娘，哎，找什么呢？
6: 我找老公。
1: 嚯，这事儿你下手得趁早，穿着婚纱现逮哪来得及呀、啊？
0: 这来不及。啊，
6: 不是啦，我和老公是从广东来的，今天刚拍完婚纱照，人太多走散了。
0: 哎呦，不要着急，不着急，不着急，天底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1: 哎，不着急，慢慢找，不着急，
0: 不着急，
6: 我怎么能不着急呀、啊？还有三个小时，飞机就要起飞了。
0: 哎呦，
6: 老公，
1: 老公，
0: 老公，
1: 老公，咱们喊老公不合适吧？
0: 啊，对，你老公叫什么呀？
6: 鸡仔，
1: 鸡仔儿，
0: 鸡仔儿，
1: 鸡仔儿，这什么名啊？这叫？
6: 哎呦！
0: 不着急，
6: 那个气球还是他送给我的，那、这个也是他画在上面的。
0: 好的，
1: 又是小猴画的真像、
0: 哎，
1: 画的是我，更像更像。
6: 找不到、
1: 哦哎，
0: 不着急，不着急，姑娘啊，
1: 我说，他们家那个鸡仔认得这气球
0: 啊，
1: 咱买这气球啊，举得高高的，越高越好，鸡仔看见没准能找过来。
0: 哎，对对对，咱们就一边举一边喊。
1: 对对对对对，姑娘姑娘，哎，
0: 给我
1: 着急啊，一定帮
0: 你找着啊，
1: 找着这鸡仔啊，鸡仔儿哎，
0: 鸡仔儿。

0: 婚缺恋。
1: 就是，你看咱俩抱多好啊！
0: 赶紧给我放下来，你个糟老头子！
2: 宝贝，老公，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3: 哎呀，我看见我们的气球了，飞得好高好高啊！
1: 哎呀，你看看，咱们俩总算是给别人帮上忙了。
3: 来来来，我抱你下来。
0: 不用啊，抱上瘾了你。
2: 老公，我告诉你哦，是他们想的办法哦。
3: 啊，是吗？嗯，谢谢你啊，老婆婆。谢谢你啊，老公公。
0: 还是公公。
2: 今天是5号，再过3天就是我们。
0: 我咋了这是？
3: 大喜的意气、
0: 再过3天也是我们。妹呀、啊，再过3天是我们全国人民大喜的日子，8月8号奥运会。
1: 奥运会马上就要开幕了，咱们一起照个相好不好？来来来，起来，准备照相，起来，
3: 坐好，坐坐，站着。
1: 你坐。来来来，你坐这儿啊！哎，快来，咱们快坐啊！准备照相啊！
0: 笑一个，笑一个！
4: 北京欢迎你！
0: 哎呦，赶快上飞机场！
3: 快走，
0: 快走！
1: 我怎么还没脑袋？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同路，盐水路外后生。
1: 人家组是60，心率124每分。
0: 送换一室，抓紧背景直接出去。
2: 每一袋血都是跨越生死的关键，每一分钟都有生命因血液而等待重生。这些被命运暂时调暗的烛火，正等待着被红色的火焰重新点燃。

0: 我们从未如此贴近彼此的脉搏。你的20岁与他的50岁在血袋里酿成同一种温度。我们以过客之名，在他人的季节里种满春天。他们来自不同的角落，却拥有同一颗赤诚的心。平凡的身影书写着不平凡的生命奇迹。每一滴血液都是生命的馈赠，每一次奉献都是希望的传递，每一次挽袖都是向未知的远方寄出一封温热的情书。我们用爱重新定义青春，青春的热血永远是中国最蓬勃的力量。挽袖的微光点亮满天星河，点滴的温暖汇聚人间温度。
1: 为爱而来，让爱传递，
2: 用一份爱乘以另一份爱，就是一座城市的温度。
3: 挽起了袖子是生命的希望，
4: 我们的一次挽袖就是他人的一生。
5: 愿将热血铸忠诚，
6: 执法为民，献血为爱，双倍担当。
7: 营运服务在路上，热血奉献在心中。
8: 满腔热血略尽绵薄之力，
9: 解决那种挽救生命，我感觉非常有意义。
10: 为生命加油，为希望续航，

0: 我是国家无偿献血宣传员武京。生命离不开血液，血液是一种珍贵的医疗资源，因为血液还不能实现人工制造，且不能长期保存。临床用血只能来自健康适龄人群的自愿捐献。血库就是没有硝烟的战场，你我都是战士，你的血液会流进陌生人的脉搏里，变成父亲的心跳，女儿的笑容。献血传递希望，携手挽救生命。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2: 血液是临床抢救中不可替代的生命火种，是延续生命的医疗资源。2025，让我们献血传递希望，携手挽救生命。
3: 如果要为爱选一种颜色，我和很多人一样，肯定选红色。无偿献血就是这样一种流淌的红色大爱，用我们的捐献支撑另一个人的健康与生命，这是陌生人之间最有温度的拥抱。献血传递希望，携手挽救生命。
4: 献血点亮生命之光，
5: 献血传递希望，携手挽救生命。
6: 接下来是转播时段。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6: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说唱里，听书讲史，褒贬善恶中间，谈笑间感悟人生，明辨是非曲直。
1: FM89.1 承德综合广播，岁月之声。
7: 1948年四月的一天，一份刚刚起草完毕的文稿送到了毛泽东的案头。这份文稿正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门按照中共中央指示拟定的五一口号初稿。

0: 此时，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取得一系列胜利。抗战胜利时，中国面临的两条道路、两种前途、两个命运的决战已泾渭分明。毛泽东审时度势，认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建立新中国的各项事宜，不但业已成为必要，而且时机亦已成熟。 1948年4月30日，毛泽东在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中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5一口号得到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5月3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在香港召集各民主党派集会讨论，一致认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是中国政治上的必须的途径，民主人士自应起来响应。 5月5日，李济深、沈钧儒等在香港的民主人士联名致电毛泽东，认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是合人民实事之要求，有符同仁等之本旨，决通电国内外各界及海外侨胞共同策进完成大业。此后，各民主党派纷纷发表声明。 海外的华人华侨、在港的人民团体也发表通电宣言，热烈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公开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揭开了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族各界人士协商建国的序幕。 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基础。此时，国民党已是强弩之末，摆在蒋介石面前的是一个让他焦头烂额的烂摊子。到了1948年上半年，他仍然希望，遥遥可能还能扭转形势。通过这个历史档案看看。 1948年6月份，蒋经国给他写过一封信。蒋经国第一次提出，战局可能走到最坏的可能。当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雷霆万钧之势横扫长江以北广大地区的时刻，从1948年8月起，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等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人士。 接受中共中央邀请，分别从香港、上海、北平及海外陆续进入东北、华北解放区。1949年9月9日，民革在西南地区领导人杨杰躲开国民党特务的监视，秘密赶往香港，准备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可是危险却离他越来越近。
1: 杨杰是保定军校出身，后来又留学日本，他是一个颇有建树的军事理论家。作为蒋介石的高级智囊，蒋介石呢非常器重他，让他出任陆军大学的校长和中国驻苏联的大使。
0: 抗战胜利之后，杨杰不满蒋介石的内战独裁政策，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 随着即将召开新政协会议的消息传来，杨杰的思想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他积极投身于民主运动，策反国民党川康滇军队起义，这引起蒋介石的震惊和恐慌。他秘密派人追踪暗杀杨杰。1949年9月19日，即将从香港出发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的杨杰。 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此时距离新政协会议召开只剩下2天时间。

国民党的血腥镇压和暗杀没能阻止民主人士选择北上的脚步，反而让更多民主爱国人士更加坚定地选择了共产党。

0: 解放区之后，从周恩来、陈云、邓小平这些领导同志纷纷给他们举行专题报告会，让民主党派了解共产党，让他们大开眼界。
1: 和解放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截然相反，国民党统治区百业萧条。1949年1月22日，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及著名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张澜等55人联合发表对时局的意见，一致认为中共提出的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符合全国人民大众的要求，恳切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限期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这个政治声明表明，中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自愿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决心走人民革命的道路，拥护建立人民民主的新中国。1949年1月31日午后，毛泽东迎接斯大林派来的代表，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和两个随行人员。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以中共主要领导人的身份同苏共代表面谈。2月1日至3日，毛泽东同米高扬正式会谈，周恩来、任弼时参加。关于建立新政权问题，毛泽东说，这个新政权的性质简括地讲，就是在工农联盟基础上的人民民主专政，它的实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它是由各党各派社会知名人士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现在中国除共产党外还有好几个民主党派，与我们已合作多年了，但国家政权的领导权是掌握在中国共产党手里，这是确定不疑的，丝毫不能动摇的。就是说，新政权建立后，中国共产党是核心，同时要不断加强和扩展统一战线工作。这份文件是米高扬从西柏坡发给斯大林的绝密电报，在这份电报中记载着毛泽东关于成立联合政府时间的看法，最好把联合政府的组建推迟到解放南京之后，在6到7月组建联合政府。1949年6月15日，中南海勤政殿里张灯结彩，喜气洋洋，新政协筹备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即将在这里召开。这是新政协筹备会议召开期间摄影记者抓拍下来的一张毛泽东的照片。照片中这位新中国的缔造者神采奕奕，展现出他对胜利和中国前途命运的自信。
2: 现在真的在北平召开了。
1: 这段珍贵的视频正是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发表的一段热情洋溢的讲话。
3: 中国的命运已经操在中国人民自己的手里，那么中国就会要讲一个什么东西呢？讲一个太阳一样，太阳升起是敦煌那样，以自己辉煌的光阴普照大地，迅速地把当地广东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建设的长城建设起，一个上行的强盛的民富于时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
1: 这段满怀激情和文采的豪言壮语里，毛泽东展望了对于新中国的构想，给全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4: 在讨论时，张治中先生说，共和这个词的本身就包含了民主的意思，何必重复？清华大学教授 张奚若也提出，人民这个概念已经把民主的意思表

0: 出来了，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不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听了觉得有道理，建议大家采纳。
1: 在这次会议上，选出毛泽东、朱德、李济深等21人，组成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推选毛泽东为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会议决定在常委会领导下设立6个小组，分别完成任务。在千头万绪的筹备工作中，最为艰巨的就是起草共同纲领。1949年6月下旬，周恩来将自己关进了中南海勤政殿1个星期，专心致志地起草共同纲领。据周恩来年谱记载，共同纲领完成后，周恩来先后主持召开7次会议，征求各方意见，经反复讨论修改后，正式形成共同纲领草案。进入9月后，根据不断发展变化的形势，共同纲领草案再次进行修改。1949年9月10日晚，周恩来来到毛泽东的住处，一起讨论修改方案。经过通宵达旦的工作，毛泽东对草案进行了200多处修改，周恩来修改了100多处，一直到第二天早晨7时才修改完毕。经过多次会议讨论，这份凝结着众多人心血的草案最终定稿。共同纲领历经3次起草过程，广泛吸收了民主人士的政治纲领或主张，真正做到了多数起了决定作用，少数心悦诚服，是真正彻底的民主。周恩来曾感慨地说道，共同纲领是各党派共同千真万确的结果。在新政协筹备小组的工作中，还有一项工作十分重要，这就是拟定新政协会议的参会人员名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将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代表着全国人民的意志，所以与会人员的选择就显得尤为重要。那么最终参会的662名代表名单究竟是如何确定的？这份名单又为何被毛泽东称为是一部包罗万象的天书呢？
2: 代表里边年纪最大的是92岁的，那么最小的呢是21岁的，还有从海外回来的海外华侨，还有边远的少数民族的，这里边有国民党的起义人员，也有国民党的和平谈判的代表，还有呢像著名的艺术家、劳动模范、英雄战斗英雄代表，根据地拥军模范，照顾到各个方面、各个阶层、各个阶级。
1: 在这份包罗万象的名单中，其中有一个代表类别显得尤为特殊，这些人是作为特邀代表来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其中就包括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自从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宋庆龄就一直站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一边，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政策。因此，自从建立新中国和召开新政协会议提上日程之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就计划邀请宋庆龄北上共商国事。早在1949年1月19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就给在上海的宋庆龄发过一封电报，电报写道，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致其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1949年2月20日，宋庆龄复函毛泽东、周恩来，阐明了自己由于身体原因暂不能成行的情况， 并在信中这样写道：但我的精神是永远跟随着你们的事业。上海解放后，毛泽东又委托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上海市市长陈毅前往宋庆龄的公馆进行慰问，并派出警卫部队为宋庆龄站岗放哨，以保证他的安全。随着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的顺利进行，邀请宋庆龄北上之事又一次提到了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议事日程上。这封珍贵的信件是毛泽东在新政协筹备会议第一次会议召开后写给宋庆龄的亲笔信。信件虽然不长，却饱含着毛泽东邀请宋庆龄北上的真挚感情。在这封信中，毛泽东这样写道：自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后，专程欢迎先生北上。就在毛泽东提笔写下这封亲笔信的时候，周恩来也给宋庆龄写了一封邀请信。带着这两份饱含深情的信件，1949年6月25日，中共中央派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从北平出发赶往上海。他此行的目的是去上海迎请宋庆龄。宋庆龄见信后非常感动，欣然同意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949年8月28日，毛主席特意穿上工作人员为他准备好的中山装和平时不大穿的胶底皮鞋，提早来到北平前门火车站，亲自迎接一位重要的客人。这位客人就是在邓颖超的陪同下从上海来到北平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宋庆龄。下午4时，列车徐徐驶入前门火车站，车刚刚停稳，毛泽东便快步上前，热情地和宋庆龄握手问候。随着新政协会议召开的日期一天天临近，各方受邀代表从全国乃至世界各地回到中国，协商建立新中国。然而在邀请国民党起义将领参加新政协会议的问题上，曾有些不同意见。
3: 国民党起义的将领，有些人过去跟共产党还打过仗，解放军内很多人就感到思想不通，还让他们参加政协，还给他们安排很高的职务。当时中央就做了一些工作，傅作义他们这些人虽然是过去跟解放军打过仗，但是他们起义了，能够使北平城完整无损的被人民接收，这就是功劳。
1: 1949年9月19日，距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还有2天，毛泽东起了个大早，来到北京饭店看望准备参加会议的国民党起义将领代表。共进午餐后，毛泽东邀请程潜、陈明仁等同游天坛，一行人信步漫游，谈笑风生。祈年殿前，毛泽东邀请大家聚在一起，拍下了这一张珍贵的照片。1949年9月21日，肩负着伟大历史重任的盛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向全世界豪迈地宣告：
4: 我们的感动两届人也在你的身上把奖票给这也是乃生生二分之一的这份人感动 哪里去了？

0: 开幕式这天，特邀代表宋庆龄也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在会上发表了这样的讲话。
1: 我们达到真心的历史地位，是要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唯一拥有人民大众力量的政党。
0: 宋庆龄的这段发言不但表达了全体与会代表的心声，也表达出4亿5000万中国人民的心声。历史做出了选择，人民也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为了表达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翻身得解放的感激和热爱之情，新政协会议到第四天，全国各界的工人和民族代表怀着激动喜悦的心情来到会议现场，献上了自己的礼物。在这个环节上，新疆代表团代表新疆人民向政协献上了一面特殊的旗子，旗子上用汉字和维吾尔文字写着庆祝对中国人民的光明前途有重大意义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按照维吾尔族固有的民族习惯，他们还向毛泽东敬献了民族帽和民族衣。当年参加会议的政协代表卢启峰被民族团结的热烈气氛所感染，在会场当即写下一首诗《两顶帽子一件衣》，发表在9月26日的《人民日报》上。这是新疆的厚礼仪，这是民族的厚礼仪，这是人民的真心意。
2: 他们深切地感受到新旧两个社会民族平等和民族压迫的对比，这也说明了广大人民对于新中国、对于共产党、对于新社会发自内心的拥护和热爱。
0: 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经过热烈讨论，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陈毅等56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会议通过北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将北平改为北京，决定采用公元纪年，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全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大团结。会议还决定在北京天安门前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并于9月30日举行奠基典礼。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胜利闭幕。风雨同舟，历经百年沧桑，中国人民自1840年以来流血奋斗、孜孜以求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现在终于实现了。占人类总数1/4的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从此站起来了。这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中国人民的选择。一场万众期待的开国盛典即将登上历史的舞台。1949年6月，新政协筹备会议刚刚结束不久，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委托秘密访问苏联。在一个多月的访问即将结束的时候，斯大林问刘少奇：你们打算何时正式成立中央政府？刘少奇将中共中央原定的计划告知了斯大林。

0: 斯大林思索了一会儿，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要警惕帝国主义可能会利用所谓无政府状态对中国进行干涉，这是极毒辣的一招，不能不防。回到住所后，刘少奇将和斯大林会谈的内容告知了远在北京的毛泽东。其实在毛泽东的心中，对新中国成立的蓝图早已有了自己的考虑。建立一个新中国，是中国人民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但在长时间内，由于反动力量远远大于人民革命力量，这种目标还只是个美好的愿景。随着解放战争走向全面胜利，随着建立新中国已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同要求，这个问题便被提到中共中央议事日程上来。毛泽东在领导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的同时，早已看清时局发生的深刻变化，着手筹划建立新中国的问题。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带领中国人民历经28年的奋斗，即将取得全国的胜利，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毛泽东决定1949年10月1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早在1949年7月初，新政协筹备会议召开常委会，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成立了，周恩来为主任，彭真、聂荣臻、林伯渠、李维汉等为副主任。筹委会根据中央指示拟定的开国大典有3项内容：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二、中国人民解放军阅兵仪式；三、人民群众游行活动。短短3个月的筹备时间，筹备委员会紧锣密鼓地准备着，一场万众瞩目的开国盛典即将开启。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代表大会闭幕。这是一份珍藏于中央档案馆的文件，根据这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议定的烈士纪念碑奠基典礼程序，政协会议闭幕后当晚，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礼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这段珍贵的历史素材是当天的奠基礼上毛泽东亲自宣读纪念碑碑文的录音。
1: 3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稳追不休，34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稳追不休。由此上溯到1840年，陈老主席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史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稳追不休。
2: 在中国历史上，近代以来所有为争取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啊，所付出重大牺牲的啊，这些人建立一个纪念碑，可以说是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啊，我想这个意义是毫无疑问的。
0: 1949年10月1日，无数人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这一天清晨6点，中南海菊香书屋，56岁的毛泽东搁下了笔。刚刚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他，

依旧延续以往的习惯，工作到了清晨。就在毛泽东准备睡下的时候，参加开国大典的人们已经开始陆续出发，向天安门赶去。10月1日上午10时，北京新华广播电台通过电波向全世界发出预告，下午3点将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大会。1949年10月1日下午1时，毛泽东被卫士唤醒，他穿上一套黄绿色中山装，显得神采奕奕。下午20整，毛泽东步入中南海勤政殿，参加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前一天，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当选的毛泽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6位副主席和56位委员宣布就职，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成立了。就职典礼结束后，中国人民共同期待的重要时刻即将到来。沿着天安门城楼的古砖梯道，毛泽东等开国元勋们从容地涉级而上，用了5分钟的时间。这短短的5分钟，凝结了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党带领人民翻身得解放的28年历程。

0: 这段珍贵的视频是目前公开的关于开国大典时间最长、内容最完整的彩色影像，真实还原了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当毛泽东出现在主席台时，天安门广场上30万群众立即沸腾起来，欢呼雀跃，无数面红旗迎风招展，场面十分壮观。下午3时，开国大典正式开始。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开会，毛泽东用洪亮的声音向全中国、全世界庄严宣告：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0: 毛泽东按动电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五星红旗伴随着军乐队奏响的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冉冉升起，54门礼炮齐鸣28响，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浴血奋斗的28年历程。随后，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本日在首都就职，以此专业最高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接受中华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传纲领为本政府的执政方针。凡是专业向古巴政府宣布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国人民的唯一共和政府。
0: 这段铿锵有力的宣告宛如一声惊雷，响彻东方，穿越了一个多世纪的黑暗，历经数代人的苦难，中国人民终于找到并选择了可以领导自己走向辉煌、走向胜利的当家人。古老的东方民族揭开了新的历史画卷。开国大典当天，随毛泽东等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的，有这样一群特殊的人。他们是从各地赶来的民主党派代表，其中就有新当选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黄炎培。黄炎培是著名的教育家，时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主要负责人，无论是在共产党还是在国民党中，有很多人都曾经是他的学生。1945年夏天，黄炎培来到延安，在那里他亲眼看到了解放区崭新的气象和军民的精神风貌。
2: 不是社会形象，老百姓安居乐业，他对这个共产党这执政能力啊，就非常发自内心的这种好感。
0: 在短短的日子里，黄炎培与毛泽东在窑洞里促膝长谈，并向毛泽东提出了心中的一个问题。
2: 黄炎培就讲了嘛，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国一家一团体一地方，总之，都没能跳出这周期里的支配力。
0: 黄炎培向毛主席提出这心中的问题，正是希望中国共产党能找出一条新路，
3: 跳出周希律的支配，而毛主席的回答则让黄炎培找到了答案。
2: 毛主席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这才不会人亡政息。
3: 和毛泽东的交谈以及在延安的所见所闻，让黄炎培深深感到延安正是自己的理想所在。回到重庆以后，黄炎培闭门谢客一周，与妻子一起完成了《延安归来》一书。黄炎培将自己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全部写在了这本书中。
2: 这本书影响了国统区的大量的知识分子和一些那个民众、青年学生，他们读了黄炎培这本《延安归来》之后呢，都向往革命，向往共产党，也招来了后来国民党当局的记恨。
3: 国民党当局特务机关甚至把黄炎培列为暗杀目标，他们埋伏在黄家周围，对黄炎培和他的家人实行监视。一直到解放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刻，在周恩来的妥善安排之下，中共地下党全力活动，安排黄炎培和其他民主人士一起绕到香港，北上解放区，最终安全抵达北平。开国大典前夜，黄炎培和很多人一样难以入眠，他一生不做官，如今新中国成立，黄炎培已经年过七旬，反而在共产党领导的政府中做起官来。
2: 他教育救国，实业救国，当时为穷人打天下的共产党天然的接近，最终做了人民政府的一个成员，与共产党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历程，这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
3: 在黄炎培的一篇文章永远纪念着的1949年中，他做过这样的记述。从这段记述中，我们似乎也可以找到他选择共产党的答案。
4: 有人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

0: 央和各级人民政府为什么都把人民两个字大书特书起来？好，这问题发得好。要知道，就在这个年头，发现了人，认识了人。这位打破了自己不为官吏立身准则，欣然出任人民政府官员的老人，在自己的日记中对随后进行的群众游行做了如下记载：广场30万人，红旗、红额、红灯，一片红色。燕都自辽金元明清以来，待未有之盛典。正如黄炎培在日记中记载的那样，30万人民载歌载舞，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和“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庆祝这个伟大的历史时刻。张其坤曾经是清华大学学生，1949年10月1日，作为青年学生干部的他，带领着北京一家私营地毯厂的工人们，早早来到天安门广场，亲历了开国大典。
1: 工人知道要参加开国大典的，很兴奋。4点多钟，天蒙蒙亮的时候，都起来了，就准备干粮，换上自己的那个新衣服，戴上红头绳，拿上标语、红花，还有那个敲锣打鼓的秧歌队，就出发了，一直走到天安门。
0: 张其坤记不清自己到底走了多久才走到了天安门，他只记得到达广场时已经人山人海，放眼望去，人们都在笑着、蹦着、跳着，大声歌唱，有的人手里还拿着各种彩旗、纸灯、绢花等等，整个天安门广场成了人头攒动的欢乐海洋。张其坤是重庆人，在国民党统治区长大的他，曾亲眼看到了老百姓的悲惨生活。
1: 那个时候物价飞涨，抓壮丁也是那个时候，日本人不到24小时都吃不上饭，朝天门码头台阶上全是要饭的。我们就看见那个扔炸弹，我躲在山洞里头，校门口就是没有爆炸的炸弹，戳在那儿，旁边写着标语，就是行人绕开。
0: 只有经历了民族屈辱，才能体会民族独立是多么珍贵，只有经历了人民的苦难，才会感知人民解放是多么可贵。站在天安门前，张其坤愈发感受到这一刻自己等得太久了。
1: 过去的工人呢都是吃窝头啊，解放以后生活都比较好，建立自己的国家就觉得特别兴奋。
0: 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看着广场上涌动的人潮，不断地向往来的人民群众挥手致意，回应着他们的口号声。这场声势浩大的群众游行一直持续到夜幕降临。1949年10月1日，远离欢腾的北京城，一个寂寥的身影停留在广州梅花村行馆，他就是蒋介石。这天一大早，蒋介石就起床了，他没有迈出行馆半步。下午他从广播中听到了毛泽东向全世界发出的豪迈声音：
2: 我们
0: 听着老对手毛泽东那熟悉而又陌生的声音，
2: 人民
0: 蒋介

0: 时对儿子蒋经国说，毛泽东在北平建立政权已是必然之事，必然之事。两个月之后的12月10日，蒋介石黯然离开大陆，从此再没踏上大陆的土地。与蒋介石的落寞相对照的是，新中国开国大典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兴趣，世界多国媒体对新中国开国大典进行报道，许多进步团体纷纷发出祝贺和欢呼之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依据近代中国革命历史经验得出的科学结论，是他们基于自己的切身体会所确认的伟大真理。浴血奋战28年，中国共产党能够领导人民最终夺取胜利，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是中国人民最重要的选择。为什么人民会选择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人的全部努力、牺牲和奋斗究竟为了什么？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
1: 共产党一切为了人民，他着重给你指明了条路。假如没有中国共产党，中国一辈子的四分五裂的大家，中国人民能够过上这样的生活，能够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扬眉吐气啊，所以才拥护他们。
0: 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开始掌握自己的命运，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就有了主心骨、领路人。中国共产党义无反顾肩负起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谱写了气壮山河的壮丽史诗。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是一部不懈奋斗史、思想探索史、自身建设史，是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100年，是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100年，是创造辉煌、开辟未来的100年。百年恰是风华正茂，百年仍需风雨兼程。从建党的开天辟地，到新中国成立的改天换地，到改革开放的翻天覆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过千山万水，创造了足以让中国人民引以为豪的辉煌历史。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迎难而上，开拓进取，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而不懈。

0: 北京时间1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关注。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这个充满喧嚣和繁忙的世界里，我们渴望拥有一个宁静的角落，能放慢脚步，倾听内心真实的声音。午后2点，一个真诚充满爱的港湾，在这里我们一起听听音乐，聊聊生活，感悟人生，用声音治愈心灵。 FM89.1 承德综合广播，午后2点，听见生活里的好时光。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

0: 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初听时被三餐四季寻常的浅唱打动，细品才懂这长字里藏着生活的本质。我们总追着不凡奔跑，却忘了哭有时笑有时的细碎情绪才是生命的机理。歌词里寻常里藏着不寻常的光，恰是对我焦虑心态的点醒。那些清晨的周香，深夜的灯火，家人的叮咛，都是藏在平凡里的馈赠。原来不必时时惊艳，把寻常日子过出温度，在重复里坚守热爱，这就是最珍贵的不寻常。

故事总有缘由，不必追究，只需淡然，再品方懂其中藏着与世事和解的智慧。我们总困在为什么里，为错过的机会纠结，为他人的误解烦忧，但歌词里时光会给出他的回答，恰似一剂良方，点醒我不必急于求成。那些曾以为跨不过的坎，解不开的结，原来都藏着成长的伏笔。原来生活的馈赠，从不在追问里，而在顺应缘由的坦然中。那些不期而遇的温暖，早已是时光给出的最好答案。

0: 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考虑的时候像男人，演的时候像女人，只觉飒爽，细品才懂是对情感关系的通透注解。曾为迎合对方不断妥协，把懂事当作筹码，却在失衡中丢了自我。别在卑微守候，该放手就放手的呐喊，点醒我，爱情从不是单方面的迁就，真正的亲密不该是可以模仿对方的思维，而是保留自我时人能默契契合，不必为讨好改变底色，坚守自我的边界与底气，才能收获对等的尊重与珍惜。

是成为瀑布还是成为迷雾，便被这直击心灵的叩问震颤。旋律里藏着对人生走向的深沉思考，曾在选择前徘徊，是像瀑布般冲破阻碍坦荡奔涌，还是在犹豫中化作消散的迷雾。歌词里不被谁定义，不向谁臣服的决绝，点醒我

怯懦从不是答案，那些看似冒险的奔赴恰是生命最鲜活的姿态。与其在纠结中耗散，不如像瀑布般认准方向便一往无前，哪怕粉身碎骨也能成就属于彼此的壮阔。

昨天的事有始有终，难免有遗憾之处，仍想不清楚。就像这春天路。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在城市中，熙攘的人群，穿梭的车流，热闹的街道，我们总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2: 您好，欢迎乘车。
3: 您好，欢迎光临。
2: 您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4: 一点热情，一抹微笑，一份信任。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践行人。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

0: 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从前总为一段关系的结束自我苛责，纠结是谁犯了错，直到听见分开不是谁不好，只是时间不凑巧，心头的疙瘩才慢慢松开。曾真心拥抱就已足够美好的轻叹，点醒我，爱情里从非只有圆满才算结局。那些共同走过的时光，真诚的付出，本就是珍贵的馈赠，不必因结尾潦草而否定全部。原来有些分离无关对错，只是缘分到了岔路口，坦然收下过往的温暖，才能轻装走向下一段旅程。

总习惯讨好迎合，怕被讨厌，怕不合群，把真实的自己裹在层层伪装里，直到听见爱我的就拍拍手，不爱的就摆摆手，忽然松了口气。歌词里的直白与洒脱，点醒我不必困在他人的眼光里。真心的认可从不是求来的，与其在勉强的关系里内耗，不如坦然亮出底色，留住懂你的人，不迎合，不将就，坦然接受喜欢与疏离，这种爱谁谁的自在，才是最舒服的人生状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总被固有认知束缚，觉得梦想太遥远，认为改变太难，在我不行的自我设定里裹足不前。直到听见，原来冰川能裂缝，原来黑暗有尽头，忽然惊醒，那些以为跨不过的边界，其实是自己画的牢笼。歌词里的笃定与轻盈，点醒我人生没有既定答案，所有不可能都藏着试试看的可能。原来迈开第一步，就已经靠近了未知的欣喜。生活的精彩，恰在那些没想到的可能里。
4: 翻开了尘封，消失。

初听那件旧衣裳还留在那年的光，便想起衣柜深处那件洗得发白的衬衫，瞬间被回忆包裹。从前总急于淘汰旧物，觉得它们承载着过往时的过往。但歌词里他见过我倔强，也陪我等天亮的描摹，点醒我衣物从不是冰冷的布料，它们是时光的容器，藏着年少的莽撞，深夜的坚持与未说出口的心事。那些舍不得丢弃的衣裳，其实是舍不得与过往的自己告别。他们静默地躺着，却比任何照片都更清晰地记下了成长的轨迹。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你听见了吗？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综合广播。时间刚刚打了个哈欠，第一杯咖啡开始失效的时刻，困意像猫一样挠着后颈，伸个至少持续7秒的懒腰，顺便看一眼窗外，云正好在最好看的位置。
1: 纵谈天下事，洞彻古今情，穿越历史长河的重重迷雾，探寻尘封已久的时光典藏。FM 891，一路听天下。
2: 1912年2月12日，紫禁城从睡梦中醒来，一切看起来都很平常，如同人们已经习惯了千百年的生活方式。但对古老的中国来说，这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一个划时代的日子。这一天，隆裕太后带着年仅6岁的小皇帝宣统，连续发布3道诏书，宣告清帝退位，中国结束帝制，将统治权归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诏书声称，今全国人民心里多倾向共和，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一安，人和满汉蒙回藏5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诏书劝诫人民保持冷静，维持秩序，支持新政府。与此同时，

清政府外务部也向各国驻华公使馆发出召会，宣布清室已自动退位，希望各国承认中华民国政府为合法继任者。清帝宣告退位，标志着统治中国268年的大清王朝走向终结，而新政府的成立则意味着一个更为重大的历史转折。这不是数千年来一个王朝替代另一个王朝的轮回，也不是政治权力一家一姓的再一次转换。退位的小皇帝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变化，持续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政体轰然坍塌，建立一个共和国家成为这块古老大地上新的社会理想，留给世人无尽的思考。

0: 这里是北京孔庙，是始建于元朝、鼎盛于清朝的皇家祭孔之地。从顺治皇帝开始，历代清朝皇帝就在这里祭拜孔子，并成为制度，一直延续下去。清朝统治者入关以后，承袭明朝的教育制度，学习汉语和以儒学为中心的中原文化，大力推进文治的儒学化。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清王朝，为了更好地统治这个庞大的国家，在入驻中原后，迅速调整单纯的军事征伐政策和民族压迫政策，致力于国家制度和文化层面的建设和完善。清初的统治集团朝气蓬勃，奋发昂扬，康雍乾朱棣平定了各地割据势力的叛乱，统一台湾，采取多项军事、政治和宗教政策，巩固了清王朝在新疆、西藏、蒙古以及西南地区的统治，建立起比较完整的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管理机构。随着统一局面的稳定，清王朝的国力逐渐强盛起来。
1: 统一是中国历史的一个潮流，但是历代的统一都没有达到清王朝这样的高度，所以中国作为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这样一个世界大国，应当说是在康雍乾时期、清初这个时期奠定的。
0: 在北京，艺术家们正在绘制一幅长200米的京城繁华盛景图，再现的内容正是清朝最鼎盛时期的京城全貌。经过100多年的励精图治，经康熙、雍正到乾隆，清朝达到了其鼎盛时期。这是一个不逊于汉唐盛世的时代，史称康乾盛世。城市的繁荣，人口的增长，耕地扩大，农业和手工业的技术进步，海外贸易的出超，铸就了康乾盛世的物质基础。这个时期，清王朝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上都创造出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时代的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感慨，中国是一个大国，它在版图上不次于文明的欧洲，并且在人数上和国家的治理上远胜于文明的欧洲。在当时与西方国家进行的海外贸易中，中国长期处于出超国的优势地位。随着中英贸易规模的日渐扩大，除丝绸、瓷器外，中国向英国大量输出茶叶。盛世下的中西方文化交流也非常频繁深入，一些西方科技成果在中国得以传播，多种西方颜料也从这个时候传入中国。康熙皇帝非常喜爱这些颜料，他倡导用西方的颜料结合中国传统的陶瓷制作技术，经过制图、拍图、勾线、材料、

填色、渲染等72道工序的制作方法，终于研制出一种中西结合的艺术品——珐琅彩瓷器，专为清代宫廷御用。

0: 各方面的一个象征。
1: 清朝的统治者能接受中英贸易，也能接受西方进口的颜料，但并非所有西方的东西他们都能接受。1793年的一天，正值乾隆80大寿庆典，以马加尔尼为首的英国使团来到中国。当马加尔尼登上东方这片大陆的时候，看见的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和资源丰富的国度。英国使团代表英国政府，希望与中国建立符合其利益要求的国家关系，改变中英贸易的失衡状况，让更多的中国人购买西方的商品。出乎英国人的意料，乾隆皇帝对马加尔尼扩大贸易的主张不予理会，对在中国领土建立贸易据点的要求更严辞拒绝。
2: 清王朝啊，自认为是这个天朝大国，无所不有啊，不需要跟外界这个进行贸易往来啊。那么马加尔尼使团呢，这一次和清王朝之间的这个关于通商问题的这个交流的失败，应当说是使中国失去了一次啊与世界进行经济和文化交流这样一个机会。
1: 马加尔尼也并不是一无所获，在中国他的使团品尝到了功夫茶，他们把更多的中国茶叶和令人难忘的中国功夫茶的口味带回了欧洲。回国后，他们结合欧洲制茶工艺，调制出口感上佳的红茶。
3: As time has gone on, as tea became more and more popular in England, and this was also at the same time as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obviously this started to become a mechanized process.
1: 当时的英国以蒸汽机作为动力，从纺织业开始，这种新技术逐渐被广泛应用于采矿、冶金、磨面、制造和交通运输等各行各业。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加上地理大发现，英法等国的海外扩张已抵达东南亚、印度等地。西方已经在盘算如何开发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清王朝面对的是一个以海外贸易与殖民扩张为主要标志的全球化到来的时代。西方资本主义正在蓬勃发展，迫切需要寻找新的庞大市场。中国无疑是他们最好的选择。无论清王朝愿不愿意，他都会被卷进波涛汹涌的全球化浪潮之中。历史并不是没有给清王朝机会，接替乾隆帝位的是他的儿子嘉庆皇帝。与父亲相比，嘉庆更深切地体验到大清帝国内部的种种积弊，但他在对外贸易政策甚至更加保守。与当时中国大部分政治精英一样，清朝皇帝也沉迷在停滞的辉煌中。
2: 他们不了解西方正在发生着新的这个资产阶级革命的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那么同时呢，康雍乾以来的这个社会经济的短暂的繁荣也使他们呢蒙蔽了他们的眼睛，使他们不思进取。
1: 1816年，又一艘英国商船出现在中国的海面上。英王乔治三世派出的以阿美士德为正使的外交使团再次出使中国，但嘉庆皇帝继续沿袭着父亲的思路来应对这个远来的使团。连续受挫的欧洲人开始筹划以另外的渠道进入中国市场。
4: 对于中国来讲，这个是把一批麻烦制造者赶出去而已，但对于这阿美士德使团来讲，他们一方面认识了这个清朝上下政府上下的这个运作

0: 的这个手段和这些官员的这些素质和他们的眼见，另一方面他们对自己的这个实力和国力更有信心。
1: 再大的风浪也阻挡不住欧洲人打开中国市场的决心。清王朝虽然拒绝了西方使团放松对外贸易限制的请求，但是西方并没有放松步步紧逼的脚步。当欧洲船只再一次踏上远赴中国的征程时，船上装载的不再是进献给皇帝的礼品，也不是庞大的使团人员，而是一提起来就让中国人痛心疾首的一种特殊货物，它就是鸦片。19世纪二三十年代，也就是嘉庆道光之际，中国的内外危机开始加深。为摆脱贸易的不平衡，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肆无忌惮地加强了对华鸦片贸易，输入数量猛增。仅英国一家在1838年到1839年度即高达35500箱。鸦片的大量进口让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欧洲人又用这些白银来购买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货物。转瞬间，清王朝的贸易顺差变成了逆差，白银外流越来越多，越来越快。中原已无可用之兵，国库更无可用之饷，不平衡造成的矛盾和冲突最终走向了激化，一场战争不可避免。在南京条约纪念馆珍藏的国内唯一一份当时英国舰队攻打南京作战地图的复印件，这份当时的绝密文件时隔100多年之后我们才亲眼得见。
2: 这个呢，就是深圳晚报的梁二平先生为我们提供的英军围困南京关系最密切的一张图。那么当时英军来到南京以后呢，兵分两路，陆军呢从我们城北的燕子矶直插这个麦高桥，水军呢，英军的军舰就顺着长江停泊在我们南京下关的江面上。
1: 为了洞开中国的大门，英国军队几乎对中国的每一座重要城镇都做了类似的准备，而此时的清政府也意识到了战争即将来临。为了应对战争，中国军队并没有坐以待毙，在军费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也在做着周密的部署，并封锁了广州和珠海口岸。1840年，中国与英国的战争如期而至。在浙江舟山，英国舰队仅用了9分钟的时间就占据了海上要冲定海。接下来中国的口岸一个个陆续被攻占，清军手中的长矛在英国的坚船利炮面前无计可施。这场战争在中国被称为鸦片战争，而在英国则被称为通商战争，双方的命名各有理由。中国人指控英国人走私鸦片荼毒中国的罪恶行径，英国人则在强调自己貌似正当实则不义的目的。
3: 为什么决定打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个我想大家可能都是知道的，就是要打开中国的一个商品市场，要让他们这个货物销到中国来。殖民地就是他拓展市场的一种方式，他要把自己生产的货物销到殖民地地方，然后把殖民地的那个地方的原料运回到那个他的本土。那么中国当时就是他们，因为中国有很多的那个人口嘛，所以他认为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商品倾销的一个市场。
1: 战争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了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中国从此走上了半殖民地。

0: 半封建的道路。条约签订之后，中国开放了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五个通商口岸，紧闭的中国大门被迫打开。如今的上海是一座拥有2500多万常住人口的城市，其中外来常住人口超过了1000万，是现今中国经济金融的中心。清朝五口通商之后，由于地处长江入海口，东接东海，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上海成为西方商船将大量工业产品从大洋彼岸运到中国的首选之地。西方列强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纷纷在上海建立自己的租界。与此同时，银行、现代化港口、现代建筑等陆续出现，昔日的渔村逐渐演变成为一个国际大都市。从这时起，中国城市的职能和建造理念也在悄然发生变化。此时在上海出现了中国第一条铁路——淞沪铁路，它是由英国人修建的，从吴淞码头至上海。当时的英国人正是通过这条铁路将中国的资源源源不断地运回本国。
1: 我们可以这样讲，传统对的中国的这个沿海贸易，或者是这个远洋贸易，它是对内地经济以农业为主导的内陆经济的补充，所以它的地位是从属的。但是经过鸦片战争以后，整个海洋时代来临了，中国开始跟一个以海洋规则为主体的这样一个海洋秩序开始接触了，那么沿海开始变成中国的发展的前沿。
2: 这个呢是当时的粗砂机。那么当时的工业革命以后呢，就是现代纺纱的原理呢，一般是通过并条、梳棉并条、粗砂、细砂，这个呢就是一台粗砂机。
0: 汹涌的西方产品击垮了民族工业和手工业，以纺织业发达而著称的中国江南地区则受到了更大的冲击。在英国，有人发明了一种珍妮纺织机，它一次可以纺出许多根棉线，比中国传统纺织机快了8倍。与战争失败带来的震惊相比，这些工业革命的产物给中国人带来了更大的震撼，极大地冲击着中国的自然经济。尽管包括皇帝在内的大部分中国人此时还没有意识到，不管他们愿不愿意，中国的大门被打开是必然的，但是他们已感受到由天朝上国沦为战败者的巨大历史落差，以及由此带来的巨大冲击。在漫长的中国史上，人们找不到类似的历史经验可供借鉴。
1: 从政治的层面来讲，当然第一次鸦片战争对清朝的这个朝野上下都有很大的震动，从这个政治经济和军事各方面使得都整个清朝开始发生一些变化。
0: 这里曾是远东最大的造船厂福建船政局，也就是如今的马尾造船厂。福建船政局创办于1866年，是中国近代最重要的军舰生产基地。
3: 我们这个车间当年就是制造船用蒸汽机的，因为它需要蒸汽机为动力，在当时中国的社会条件下没有这方面的能力，所以创办人左宗棠还有第一任的船政大臣沈葆桢，他采取一个办法，就是从国外，主要从欧洲聘请了一批工程技术人员，在马尾这个地方指导我们中国工人制造轮船。
0: 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以后，大量西方工业产品和科学技术进入中国，中国的精英阶层同样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震撼。

0: 撼，他们痛感中国在技术上已落后于西方，于是破天荒地主动向西方学习，发起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开始建设自己的工业体系。一批军事工厂和民用工业陆续开办起来，中国近代工业迅速崛起。随着工业的快速发展，清政府拥有了一支庞大的海军，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北洋舰队。而且这些舰船上的指挥人员大多是从海外专业的军事院校学习归来的留学生，当时他的实力堪称亚洲第一，名噪一时。
1: 洋务运动啊，它是这样一场运动，主要是这个在技术方面引进这个技术和工业方面引进这个西方的技术和这个设备，开始的一场自强运动。所以他的目标就是这个富国和强兵这么两个主要目标。应该说客观的讲，洋务运动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它为清朝或者是这个古老的中国奠定了一个比较具有规模、一定规模的一个工业基础。
0: 杨毅一直从事清朝末期中国留学生的研究，二十几年来他搜集了大量关于早期中国留学生的珍贵资料。中国近代第一批赴欧美的留学生也是在办洋务过程中派出的。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人开始慢慢警醒，从1872年到1875年，清政府派出了四批，总共120名留美幼童。这批学生的平均年龄只有12岁，他们带着王朝的期盼，带着祖国的未来，带着民族的希望，踏上了征程。他们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官派留学生。他们在美国所学的专业大都与军事、科技、机械有关。据不完全统计，这些学生中有22名进入耶鲁大学，8名进入麻省理工学院，3名进入哥伦比亚大学，1名进入哈佛大学。在这些学生中，就有后来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清华学堂校长唐国安、民初国务副总理唐绍仪等。除此之外，清政府又先后派出了4批留学生到欧洲学习先进的海上作战技术。与此同时，清王朝对内统治的重大危机也得到了解决，这就是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清朝统治者深切体会到了内外交困的滋味，他们费尽心力，最终将太平天国镇压下去。随着内外问题的解决，政局开始稳定下来，人民生产生活开始恢复。此时正值同治皇帝时期，因此这段时期也被称为同治中兴。
1: 应该说这个当时无论西方观察家来说，还是这个中国士大夫来讲，都感觉到清朝有了一种积极的有所作为的这么一种姿态，所以把这个叫做同治中兴，使得人们觉得给了这个民众或者这个包括西方观察家在内许多人认为这个清朝有了一种有所作为、积极进取的这么一种气象。
0: 在这个时期，使中国人开阔视野、了解世界的有一本著作起了重要作用，它就是魏源所著的《海国图志》。魏源在这本书中提出了有名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并详细介绍了当时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经济、法律、军事技术、科学、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使得中国人开阔了视野，了解了世界。但是遗憾的

0: 这部呕心沥血之作在当时的中国国内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
1: 海沃图这里边讲得很明白，就在这儿用英国的设备，用英国的厂子来办一个中国的英国企业，我们现在认为这很正当的了，但当年就算了，就在中国就没有影响，但是它给世界有影响，给我们的邻居日本有影响。
0: 就在此时，在太平洋的西海岸上，除了中国的北洋舰队之外，另一支庞大的海军力量正在快速崛起，它就是日本舰队。海国图志传到一水之隔的日本之后，引起了日本社会各个阶层的高度重视。他们同中国一样，也派出了大量留学生到西方学习，这些留学生回国后都成为了舰队上的核心人员。与此同时，日本开始实行明治维新，在十年之间快速完成了工业化的飞跃，日本开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国力日渐强盛，产业革命出现高潮。而作为岛国，资源匮乏，市场狭小，日本急需对外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中国无疑成为了他们的最佳选择。于是这两个快速崛起的国家终将走上战争之路。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爆发。对于这场战争，日本蓄谋已久，准备充分，志在必得。而清政府及其军队则暴露出各方面的严重问题。曾被认为是亚洲当时最强大的北洋海军，由于经费紧张，近十几年来就再也没有增添过任何舰只。战争最终以中国战败而告终。当年正值甲午年，故称甲午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洋务派官员经营多年的北洋舰队几近全军覆没，洋务运动也由此宣告失败，日本则由此跻身列强。随着战争的失败，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伴随着一次次战争的失败，接踵而至的便是各种不平等条约。大门既然被列强洞开，尊严就无从谈起，宰割变成了家常便饭。这些条约除了勒令清政府割地赔款之外，还要求清政府同意扩大开放，增设通商口岸，修改关税税则，允许自由传教，允许外国兵船在通商口岸停泊。各国趁此机会扩大对华出口，抢占市场份额，各种商品被进一步倾销到中国。列强在中国攫取了更多的利益，古老的中华帝国被进一步推进了灾难的深渊。
2: 中国人啊，上上下下都认为中国在甲午战争的失败是中国人的一个奇耻大辱。为什么他认为中国在甲午战争当中的失败是一个奇耻大辱？并不完全是因为甲午战争之后所签订的《马关条约》啊，它的各个条款是吧，内容很苛刻啊，中国赔偿了啊2亿2白银啊，赔款非常巨大，并不完全是这样，而是由于这次中国呢是失败给了一个对吧小小的岛国，失败给了一个同中国同文同种的最儿小国日本。
0: 甲午战争结束后，春天如约而至，随同这个春季一同到来的还有一波新的思潮，他们开始在中华大地上跃动起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严复翻译的天演论。

0: 他着眼于中西文明比较这个大背景，认为中国落后的不仅是政治、经济和军事，也包括观念与文化。他开始呼吁变法，希望清王朝知耻而后勇，切实进行改革，效法东西洋，走向富强。当天演论问世之后，产生了连他本人都始料未及的巨大社会反响。
1: 那么严复在这个甲午战争失败之后，那么他就开始致力于贺胥黎的天演论的翻译。那么严复翻译这个天演论他的一个根本思想就是希望通过宣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样一个原则来警醒中国人，是吧，让中国人能够懂得物竞天择的道理懂得天演的功力就是懂得世界发展的规律这样呢才能够挽救中国这种亡国灭种的这种危机使中国呢能够走上一个独立富强的道路。
0: 与此同时，一场由十八省1300多名举人组成的联名上书把改革推向了高潮。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人士为了阻止马关条约的签订，纷纷呼吁上书光绪皇帝，发起了一场公车上书运动。最终光绪皇帝接受了梁启超、康有为、谭嗣同等人的一系列主张，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都在进行着或酝酿着轰轰烈烈的改革，由此也揭开了晚清维新变法的序幕。当年是戊戌年，因此这次变法也被称为戊戌变法。清政府开始大力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等。光绪皇帝陆续颁发了将近50项改革法令。戊戌变法的重要举措之一，就是建立京师大学堂，它是北京大学的前身。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开端。在中国的传统学科之外，京师大学堂还设立了由西方引进的数学、地理等科目，开创了中国最早的文科、理科、农科、医科等大学学科，是近代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的奠基者。由此发端，各地一批采用现代教育方式的学堂纷纷建立。研究者发现，当时光绪皇帝为了更好地了解西方，甚至开始学习英语。由于当时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机迫在眉睫，清王朝最高统治阶层也意识到，不向先进国家学习，不变法图强，大清帝国就真的危险了。
2: 其实这个晚清政府在那个最后的那些年代里边，他们其实是一直有这样一个变革的一个愿望，但是至于这个到底这个变革的路怎么走，这个我们说有很多不同的选择。那么现在我们看起来，当时的那一条路的选择是必然失败的，对吧？因为它完全依赖的是清朝的我们说高层当中的上层当中的一部分的贵族，要保证这部分的贵族的利益，对吧？那么这个实际上是对。我们说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戊戌变法的失败是必然的。
0: 遗憾的是，1898年9月21日，慈禧再次训政，百日维新宣告失败。以谭嗣同为代表的戊戌六君子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希望唤醒众人。100多年过去了，他们的壮举仍被后人不断传扬，他们为变法图强而英勇捐躯的精神仍然在激励着后人。

0: 百日维新虽然失败了，但中国人对自己国家命运的探索和追求始终没有终结。维新派的代表虽然倒在了血泊中，另一股新生力量却已悄然兴起，他就是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同盟会。孙中山等人的觉醒犹如星星之火，很快变成了更多人的觉醒，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觉醒。
1: 孙中山，那么他也是警于甲午战争失败之后中国所面临的危机。孙中山说什么呢？说甲午战争之后啊，中国呢是丧失辱国，啊，堂堂中华不耻于列邦，啊，就感到中国面临着非常严重的民族危机，啊，那么为了救国，所以说孙中山就开始进行前赴后继的啊这种反清革命的斗争。
0: 1911年10月10日，一场以推翻满清的专制统治，挽救民族危亡，争取国家独立、民主和富强为目的的战争爆发了，它就是拉开辛亥革命大幕的武昌起义。这是时代的必然，也是历史的逻辑。当中国人在经历了一系列挫折之后，走向普遍觉醒，大清帝国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仅仅两个月之后，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清帝的退位诏书也意味着大清王朝和他的最高统治者已无法担负起引领国家继续前进的历史责任，一切都显得那么平静。清廷没有做垂死挣扎，人们在平静中接受了他的无奈消亡。
2: 那么1911年以来，黄花岗起义、保路运动、武昌起义等一系列的这个革命运动已经汹涌澎湃，民国也建立了。这一时期清王朝的统治的合法性已经被动摇了。同时呢，鸦片战争以来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整个社会丧失了对清王朝的信心，他的整个社会，清王朝的整个社会基础也瓦解了。所以说这种平静是在一种实际上是一种对整个清王朝统治的失败的失望，一种无奈的平静。
0: 2000年来，这片东方大地上出现过许多皇帝，中国人在专制制度的高压下似乎一直都尊崇和畏惧皇权。然后这样一种自秦始皇以来就一直延续的国体与政体，这样一个统治中国268年之久的王朝就这样崩溃，而普通民众对他却没有更多留恋，这是发人深省的。帝制终结了，但中国人寻求国家民族发展之路的思潮却没有停止，洋务运动所创建的工业体系还在运转，许多前清官员纷纷化身为实业家。就在这一年，逃亡海外的梁启超已提出了他最为著名的《少年中国说》。穿行于各国之间的康有为还在为他振兴中华的理念而不断努力。孙中山领导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正在酝酿颁布一部具有宪法效力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其中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并享有诸多自由和权利。新的启蒙思想者陈独秀、李大钊等还在不断地接受着更为先进的思想。这一年，毛泽东19岁。

已经来到长沙。两年之后，他进入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蔡和森、周世钊等都在这所学校学习，他们在这里接收到了先进的思想，并共同组织了新民学会。邓小平时年八岁，已进入望西乡初级小学堂接受新式教育。与此同时，在全国一批新式教育的中小学校也纷纷建立起来，众多求知若渴的青少年学子开始了一次次前所未有的尝试和探索。中国在看似平静的社会表层下蓄积着力量，呼唤着新时代的到来。

0: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1: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0: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承德市农村信用社始终以服务三农、服务小微、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380余家营业网点遍布城乡，2500余家金融便民店覆盖全市行政村，产品丰富，存款安全，贷款方便，服务快捷，实力雄厚，存贷款规模始终位居全市各家银行之首，是支持乡村振兴和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金融主力军。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0: 生，明年就要娶亲。十七岁女生。
1: 北京时间16:00，这里是调频89.1承德综合广播。当文字遇见黄昏前的宁静，正是思维最柔软也最活跃的时分。也许你可以读一首短诗，念给窗外的云听；也可以读一个章节，让故事为你续一杯精神的茶。
2: 先是相声晚会是吧？
3: 对了，
2: 一共有几个节目？
3: 四个节目，
2: 就说四段。
3: 是吗？
2: 这四段完了还有跳舞？
3: 没有，这不是舞会呀、是相声晚会呀。
2: 那这个晚会的组织者要做深刻检讨。
3: 怎么了？
2: 计划的不够周密。
3: 怎么不够周密啊？
2: 一个娱乐晚会，你没跳舞，那怎么算娱乐呢？
3: 根本就没有跳舞啊！
2: 你这回头说完相声，大家高高兴兴把椅子都扛出去，这回一跳，蹦擦擦，蹦擦擦，多有意思！我要知道净管相声，我就不来了。
3: 没有，
2: 这就是当初计划的不好。我告诉你，干什么都得有一定的计划。
3: 没那个事，我们这是有演出的计划。
2: 是啊，有计划他就有奋斗目标。
3: 那是啊，
2: 不然的话他就会被动忙乱。你不是现在我提出这么建议？现在那个相声说完了就得开始跳舞啊。你这椅子这怎么办？这都挺大的椅子，四人抬一个，这得多半天，起码得耽误六拍子。你知道为什么吗？
3: 根本就没组织舞会。
2: 是啊，我那么想他不就有意思了吗？
3: 那不行啊，
2: 你看我这人干什么都是爱定计划。
3: 定计划是好啊。
2: 是吗？
3: 您搞什么工作的？
2: 会计。
3: 会计工作
2: 啊，
3: 那更应当是计划性强喽。
2: 嗨，尽管我自个儿计划性强也不行，客观条件受限制。
3: 怎么？
2: 你想一个礼拜我只有礼拜六晚上忙一会儿，剩下这五天就都待得难受，可别扭了。
3: 哦，您是管总账的？
2: 不管总账啊。
3: 那礼拜六晚上您忙什么呀？
2: 跳舞啊。
3: 跳还是跳舞啊？
2: 啊，你一个礼拜只有礼拜六他才有舞会啊。
3: 是啊，
2: 这五天待着多别扭啊。
3: 那是啊，他这头五天没有办舞会的，您哪跳去啊？
2: 所以这时间得个四步的样子啊。职工保健费这笔钱呢，23561来米骚拉斗。办公费呢是23212来米来斗来。简谱倒是都对，可就没画拍子。你说这怎么跳呢？
3: 您要研究这个呀？
2: 啊，
3: 工作时间嘛，您想跳舞了？
2: 是啊，
3: 您这还行啊。
2: 好容易盼到礼拜六了，早晨起来我就趴在办公桌。

0: 上稀里哗啦噼里啪嚓叽里嘎嗒，
1: 你这是干什么呢？
0: 算账。
1: 我当你拆桌子呢。
0: 我用两个钟头时间把我这一天活全干完了。
1: 嗯，
0: 腾下时间来就准备我的跳舞计划。
1: 这就是您合理安排工作跟跳舞啊？
0: 哎，中午十二点下班，
1: 哦，
0: 跑着百米就到工会。
1: 啊，
0: 我一问他们，哎，舞会他们没办，舞票也没敢找，您说他们这工会工作怎么搞的？
1: 人家工会不是专门给您预备舞票的。
0: 当时让我批评他们一顿。
1: 啊，
0: 工会主席过来了，那同志，对不起，我们这几天呢正在筹备劳模大会，所以没给你们办舞会，没找舞票，你自己想想办法吧。
1: 嗯，
0: 哼，我这个你们应该接受经验教训。
1: 你听没？
0: 奔了电话机，我自个儿打电话。
1: 嗯，
0: 喂，17号分机，找老马，要舞票。
1: 嗯，
0: 你不是？找老马？怎么着？开会？中午开什么会？哎，你说我找，有要紧事，不是你负责。嗯、喂，岂有此理吧？
1: 怎么了？
0: 他给挂上了，
1: 又碰钉子了。
0: 碰钉子没关系，不能向困难低头。
1: 哦，
0: 一气儿打了36个电话。
1: 是啊，
0: 舞票也找着了，舞伴也约好了。
1: 嗯，
0: 下午上班以前，我的跳舞准备工作基本完成。
1: 呵。为跳这次舞可真不容易啊。
0: 呵，下午上班以后由2点到6点这4个钟头过得这个慢啊。
1: 嗯，
0: 我一会儿一看表，这不走，你说这表它出什么毛病了？这
1: 表没出毛病，您是思想有毛病了。
0: 是啊，我待着急的很啊。
1: 嗯，
0: 一会儿我拿起了笔，合上账，开个抽屉，关上抽屉，打开账，放下钢笔，站起来我又坐下，坐下又站起来，出了办公室我又回来了。
1: 你要干嘛呀？
0: 我也不知道要干什么。
1: 你呀、啊、就是折腾。
0: 正在我心神不定这个时候，
1: 嗯，
0: 我桌子对面那老王他找我对账，你说这不诚心吗？这不是？
1: 怎么叫诚心呢？这是工作呀。
0: 你账错了你自个儿找着不就完了吗？对什么账？你不知道礼拜六吗？
1: 这像话吗？
0: 他非要对不可，工作理由充足啊，很好，对对吧？
1: 那是当然得对啊，
0: 对吧？对了半天呢，越对越找不着家，
1: 嗯，
0: 越差越多。
1: 不、哦，
0: 他汗也下来，我脑袋也晕了。
1: 嗯，
0: 正在紧关节要的这个时候，
1: 怎么样？
0: 下班铃响了，胜利属于我了，
1: 账对好了。
0: 那可对什么了？没对好，有什么话礼拜一再说了。
1: 你这叫什么工作态度啊？你还有脸说胜利属于你了？
0: 是啊，我刚要走。老王直冲我甩闲话，
1: 人是不愿意啊。
0: 得了，您走吧，走走，好好好，别耽误您这跳舞。
1: 人准知道你心在跳舞上了。
0: 跳舞怎么了？正当娱乐呀，谁能干涉啊？
1: 这不是干涉呀，你账没对好，搁下就走了，简直就说不下去。
0: 我有我的理由啊。
1: 你什么理由啊？
0: 没有劳动局的同意，能让我加班加点吗？
1: 哦，大帽子来了。您这句话搁这可不合适。
0: 不合适，一句话就把顶回去了。
1: 嗯，
0: 你想啊，7点钟开始舞会，现在5点半了，我头还没推呢。
1: 那怎么样？
0: 我得推头去啊。
1: 嗯，
0: 把东西归置好了，出了办公室到理发馆一瞧，满座。你看，
1: 那您都去一家去。
0: 是啊，去了3处都满座，没地方，生生让老王给放的嘛。
1: 人老王碍着你什么了？
0: 跑了3处，6点半了，我想头还怎么推啊？甭推了。
1: 那怎么着？
0: 回去换衣裳吧，
1: 时间来不及了。
0: 到宿舍里边换上我那套专为跳舞做的 B 级制服。
1: 哦，
0: 擦擦皮鞋。
1: 嗯，
0: 我想头没推好啊。
1: 那怎么？
0: 刮过脸不？
1: 哎呀，可以，
0: 赶紧抹衣子。
1: 嗯，
0: 抹好了衣子，拿起了保险刀，哧楞哧楞哧楞刮了半天，腮帮子都刮木了，拿镜子一照，
1: 全刮下去了，
0: 纹丝没动。
1: 那怎么回事啊？
0: 没上刀片呢。
1: 忙到这份上了。
0: 赶紧上好了刀片，新买的刀片啊。
1: 嗯，
0: 这刀片这个快、
1: 哦、
0: 3下2下的我就
1: 挂好了，
0: 拉口子了。
1: 拉口子了。
0: 嗯，没关系，问问
1: 呵，
0: 咬住牙。
1: 嗯，
0: 继续刮，把它刮完了，拿镜子一照，坏了，都血印了，这口子
1: 这可不大好看。
0: 有办法。
1: 怎么办？
0: 来点雪花膏。
1: 哦，
0: 弄点冷香霜，来点44776香粉蜜。
1: 嗯，
0: 找不点百雀羚。
1: 嗯，
0: 弄2支的万金油。
1: 嚯、哦，
0: 攒点香水。
1: 嗯，
0: 全拾掇好了，拿镜子这一照啊，
1: 这份漂亮。

0: 这样吃去吧，别饿着呀。
1: 不行，来不及了，得了，克服克服吧。
0: 为跳舞连饭都不吃了，
1: 就这面赶了还完了呢。
0: 嗯，
1: 到那儿老远，我这么一听音乐响了，眼看这场就跳不上了，
0: 这场误了下场再跳啊，
1: 那不浪费时间吗？
0: 那怎么办？
1: 我一听蹦擦擦蹦擦擦，我跳着快三步我就进去了。
0: 呵，真积极啊。
1: 到里边这么一瞧，约好的舞伴没来呀。
0: 啊、
1: 嗯，找了半天一个单个都没有，
0: 你这怎么办？
1: 可把我急坏了
0: 啊、
1: 嗯！我抄起椅子抱着椅子我就跳上了。
0: 真急茬啊。
1: 跳了会儿我赶紧又搁下了。
0: 怎么
1: 大伙儿不跳了，他们都瞧我了。
0: 你本来的不像样嘛。
1: 我想完了，这场跳不上了。
0: 嗯，
1: 我得想准备下场怎么跳啊。
0: 怎么样，
1: 找一合适的。
0: 哦，
1: 我一看那边有个女同志，
0: 嗯，
1: 穿着一身浅绿，
0: 哦，
1: 水汪汪大眼睛，
0: 嗯，
1: 哼，姿势跳的这个美呀、
0: 啊、是啊，
1: 小辫甩起来，浅绿色绸花跟水波浪似的、啊、
0: 嗯。哎呀，跟我个头差不多。
1: 是啊，
0: 嗯，也就到这儿。
1: 嗯
0: 啊
1: 嗯啊，可好啊，跟他跳那主不怎么样
0: 啊，
1: 明摆着跟不上啊，受罪呀、啊、跟着、嗯、我想计划计划。
0: 哦，
1: 下场跟他跳探戈。
0: 您倒随时能定计划。
1: 哎，我一想，我得跟着他。
0: 哦，
1: 他往怎么转我也跟着往怎么转。
0: 嗯，
1: 往他跟前蹭。
0: 哦，
1: 音乐一住我到给他跟前了。
0: 嗯，
1: 灯一变又跳了，我冲他一伸手，哎，挺顺，能跳一块儿。总算我的眼力不错啊。带起人这个轻啊。
0: 嗯，
1: 转身跟一阵风似的。我跳得更帅了。
0: 嗯，
1: 我们俩一场一场的，什么探戈啊、伦布啊、华尔兹啊、胡步啊，我们俩这么一跳啊、
0: 嗯、
1: 大伙儿的眼睛都跟着我们俩人，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啊。
0: 嗯，
1: 我晕得乎的跟驾云似的，连东南西北我都分不出来了。
0: 你呀、啊、转晕了。
1: 嗯，我有打7:30就蹦擦擦，8:30蹦擦擦，9:30蹦擦擦蹦擦擦蹦擦擦，挂机大马趴。
0: 怎么了？
1: 摔趴下了。
0: 花石粉撒多了吧？
1: 不是，肚子没神，紧的一转我就摔跟头了。
0: 你这为什么许的？
1: 哎，蹲那儿忍了一会儿啊。
0: 嗯，
1: 好容易缓过这劲儿来，我刚要跳，麦克风响了，宣布散会。
0: 到时间了吗？
1: 我一看表，12:30了。
0: 你看，
1: 不是表怎么了？发钥匙呢？一会儿慢一会儿快，怎么这会儿快的这么不得人心呢？
0: 这表也倒了霉了。
1: 我一看人家都往出走，那我也走吧。
0: 是啊，
1: 我那大眼睛哪儿去了？
0: 嗯，
1: 找了半天，我又把他找着。我说你跳的真好，咱们下礼拜六一定来啊。
0: 嗯，
1: 有什么急事都得来啊。
0: 嚯、
1: 哦，下礼拜六咱们还这儿见。
0: 嗯，
1: 出离了舞厅啊。对面来了一阵风，呼的一下子，我觉乎衣裳穿少了，
0: 嗯，
1: 冻得我直打哆嗦。
0: 哎呀，
1: 也搭肚子没神儿，我想吃点什么去吧。
0: 是啊，
1: 街上卖什么的都没有了。
0: 你这怎么办？
1: 回宿舍吧。
0: 嗯，
1: 忍一宿得了。
0: 哦，饿着肚子你就睡了？
1: 那有什么法子呢？
0: 呵，
1: 睡了一宿，第二天礼拜呀、啊，起来，嘿呦，这脑袋这个疼啊，跟针扎的似的。
0: 这你是自找？
1: 每礼拜都这样。
0: 啊、
1: 哦，不过这回重点儿，
0: 好嘛！
1: 礼拜天我没出门啊，
0: 我忍了一天。
1: 到礼拜一早晨起来上班，脑袋还是那么晕那么疼啊，
0: 还没好啊。
1: 我刚上班，还老王他要找我对账，这下得去吗？
0: 你本来嘛，礼拜六没对好账你就走了吗？
1: 我说好好好，对吧对吧对吧、
0: 嗯，
1: 对了半天呢，坏了，
0: 怎么了？
1: 差错出在我的账上
0: 啊！
1: 这下我可晕了。本月账、上月账、去年账都搬出来了，就这么一算，
0: 嗯，
1: 死白脸一口，我吃不住劲儿了。
0: 哎呀，
1: 坐在椅子上我就翻白眼了。
0: 这好，工作搞坏了，你也急坏了。
1: 老王一看怎么了，赶紧把我扶起来，一摸脑袋滚烫，哎呦，病了，搀着我就到医务室了。
0: 是啊，
1: 把我放在床上，
0: 嗯，
1: 一看大夫没在，他又去找大夫去了。
0: 人老王对你可真叫110啊，
1: 不含糊。
0: 是吗？
1: 礼拜六我还拿话顶他，我不对，
0: 往后您就别这样了。
1: 哎。一会儿大夫来了，给我诊断的结果，说我重感冒。
0: 是怎么得的呢？
1: 主要的原因生活不规律。
0: 你看，
1: 烧点外感，
0: 嗯，
1: 也不要紧，吃点药啊，休息几天就好了。
0: 得了，这您就放心了。
1: 我不放心呢。
0: 嗯，
1: 我说我得几天好啊？
0: 嗯，
1: 大夫说有个3-4天就能好了。
0: 得了吗？
1: 老王还直安慰我。
0: 哦，
1: 你呀、啊、就别为工作着急了。
0: 嗯，
1: 账错了，回头我去给你对，我去给你找。
0: 嗯、
1: 你就好好休息就得了。
0: 有老王这样同志帮着你，你更放心了。
1: 我还是不放心呢。
0: 嗯，
1: 我说大夫啊，我礼拜五好得了好不了啊？
0: 嗯，
1: 大夫说要是没什么变化，礼拜四五准能上班。我一听这话，我可真高兴了。
0: 嗯，
1: 我顺。

0: 嘴说了一句话，嘿，老王直瞪我，闹得我脸跟大红布似的。
1: 你说什么来了？
0: 我说那礼拜六我可要能跳舞了。
1: 还没忘了跳啊。
2: 这就是亲哥们儿啊。
3: 当然是亲哥们儿了，我们俩往这一站，就这形象啊，就是双胞胎呀。
2: 啊谁要说有一点不一样，那眼神得多差呀。
3: 追求都一样，
2: 他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3: 我要去拍电影，
2: 我就搞制片，
3: 我要演英雄，
2: 我就演模范，
3: 我要演地痞，
2: 我就演混蛋，
3: 我要去做小买卖，
2: 我就把地摊练，
3: 我要拿人一颗葱，
2: 我就瞪人两头蒜，
3: 我要偷人四个土豆，
2: 我就顺人六个鸡蛋，
3: 我要进了看守所，
2: 我就进了，我天天给你送盒饭。
3: 你怎么不进去？
2: 我是公安局的内线。
3: 倒霉倒霉，你倒霉了。
2: 新千年，
3: 对，
2: 咱们得干点正事。
3: 没错，
2: 是不是？
3: 广告，哎，我这不正琢磨着呢吗？
2: 啊，
3: 中央电视台好多栏目都要出新。
2: 对呀，
3: 这对咱们来说是个机会。
2: 哎，
3: 我得帮帮他们。
2: 对对对，
3: 你说我先帮哪个栏目？
2: 帮哪个栏目啊？哪个栏目弱，你就帮哪个栏目。
3: 太对了，我先从焦点访谈下手。
2: 哎，
3: 这个焦点访谈
2: 呢？我这个栏目可不弱啊。
3: 还不弱呢，
2: 不弱不弱不弱，
3: 一个人往那儿一坐，皱着眉头唠唠叨叨没完没了，多单调啊。你要用播焦点访谈的时候唱天津快板
2: 啊，
3: 猪板这么一打呀，是憋的咱不垮，我垮一垮，传统美食狗不理包子，这狗不理包子
2: 啊，
3: 它究竟好在哪儿呢？
2: 啊，
3: 它这包皮大馅十八个褶，就像一朵花，
2: 这是形容包子，你可不能乱用它。
3: 对，
2: 说这个姑娘长得美，就像一朵花，
3: 哎，
2: 你可千万不能说这个姑娘长得像包子。
3: 怎么样？就用这种形式放上新内容，那焦点访谈一下就火了，
2: 真的。
3: 到那时候，
2: 不不不，
3: 我
2: 就这时候。我们今天就欢迎他用这种形式给我们播一回焦点访谈，怎么样？啊，
3: 在这儿？
2: 对对对，
3: 用天津快板播焦点访谈。
2: 哎，
3: 来不了。
2: 怎么来不了？
3: 没带板啊。
2: 没带什么？
3: 没带板。
2: 我带着呢。
3: 我带。不是你带他干嘛呀？你又不会打，人家那玩意儿得打出花来，你打那声跟装修似的，谁听啊？

0: 好，旧社会要个饭。
1: 没赶上啊！早废话，焦点访谈
0: 开始了，这就还有乐队，是中板这么一打呀，憋得咱不垮。你今天的焦点访谈，咱要说点嘛？咱要说点嘛呢？哎，咱要说点嘛？哎，
1: 咱要说点嘛？你拼不拼呢你啊？我知你、
0: 哎、说一说中国入关发展经济富强国家。
1: 好
0: WTO 啊，机构还挺大，它包皮大馅十八个纸，它不能是包的。
1: 废话吧，
0: 中美谈判难度特别大，是经过我们艰苦努力终于拿下。
1: 对，
0: 这美方代表她还是个女的，刚把协议签订完，她又把条件加。
2: 今晚宴会我不想吃别的，来他半斤都不理我，一口能吃仨。
0: 别看这女代表平时端庄又潇洒，可一见包子端上来，他直接用手抓、那嘴还直吧嗒。
2: 不错啊不错，味道好极了，用我们美国话叫 very good。
0: 这期访谈是由我所报。

0: 上包了。
1: 我们焦点访谈是包子铺是吧？哦、能这么改吗？
0: 不能这么改，
1: 绝对不能啊！
0: 我还不改焦点访谈了、哎，我改体育节目去啊！体育节目唱天津快板是再合适不过了。
1: 真的，
0: 钟板上面一打压，憋得咱不垮啊！
1: 我垮一垮，甲 A 联赛是狗不理包子。
0: 好，
1: 全是天津快板
0: 啊！那行啊，体育节目你得有更高的追求，
1: 对吗？
0: 怎么能唱天津快板吗？
1: 不许啊！
0: 体育节目，你得唱京东大鼓。京东大鼓，据我所知，全国就我一人会唱。火红的太阳刚出山，朝霞布满了半边天。
1: 公路上走过来人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啊。
0: 老汉今年有50多岁呀、啊啊啊、
1: 我跟他的女儿叫张桂兰、啊啊啊、
0: 张老汉送他女儿把学上了、啊啊
1: 啊啊啊、替他的女儿把行李担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桂兰要接扁担
1: 他爹爹歇会儿抽袋烟
0: 你别看
1: 这个扁担是两头颤这个大木件颠不搁上字儿他也不弯搁上了字儿他们两头颤这个大木件弯再重的分量也不压肩呐、啊啊啊
0: 啊、憋死你就用这种形式啊放上新内容那体育节目一下就火了
1: 真的
0: 到那时候
1: 啊别那时候这时候我们继续欢迎他用京东大鼓给我们播一回女足比赛
0: 在这儿用京东大鼓唱女足比赛
1: 对对对
0: 来不了
1: 怎么来不了
0: 我没带三弦啊
1: 我带着的
0: 你带
1: 着王秘书把三弦拿来
0: 弹弦子的还有秘书
1: 废话搓澡的还有副教授呢
0: 行啊我说这玩意儿没两三年功夫下不来啊能不好吗？人家小时候是弹棉花的、哎。唱什么？
1: 女足。
0: 中国队出场是人两个呀。
1: 几个？
0: 不是十一个呀。一个老汉，那是教练呐。
1: 介绍队员。
0: 孙文他今年有50多岁
1: 不是
0: 15、6、25、6岁把门射呀射完门啊咱得抽烟呐、啊孙文这只脚那是威力无边他两头窄那个当不尖宽不搁上球他也不颠搁上了球是两头颤那个当不尖颠多刁的脚步也射不偏呐、啊啊、哎呦我的妈哟孙文猛然把门射
1: 好那球进没进啊
0: 你等一会儿啊今天这个球位
1: 怎么样
0: 奔着那个门
1: 我不问你进没进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怎么样啊？这么一播，全国上下的球迷朋友会有什么动作？
1: 反正你挨揍是肯定的，哎，揍你个生活不能自理。我有这么改的吗？啊，你改栏目我不反对，但是你得按照一定的规律改，你不能胡改吗？
0: 对对对，啊，董哥，还有在座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向你们保证，我再也不改体育节目了。
1: 这就对了，
0: 我改天气预报去了。
1: 他又来
0: 天气预报。你就不能唱京东大鼓了，
1: 还得是天津快板。
0: 对嘛，
1: 说中板这么一打呀，是雪片大如花，我仔细一看，天上下的是狗不理包子。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这不你的思路吗？
0: 我的思路是说要用流行歌曲把天气预报唱出来，那才有新千年的感觉。
1: 真的？哎，那我们继续欢迎吧。
0: 啊，在这儿
1: 对，
0: 用流行歌曲唱天气预报，
1: 没错没错，
0: 来不了。
1: 怎么来不了？
0: 我没带，
1: 没带什么？
0: 我看出来了，全场他最坏。哦，我会什么你带什么，我会什么你带什么。吉他，你带了吗？
1: 哟，我还真没带这个。
0: 用我们行话叫吉他。
1: 我洗澡带着鞋塌了呢，
0: 带塌了板儿。石秘书，把我吉他拿上来。
1: 呀，他也带着秘书呢。哇，我还是个女秘书啊！
0: 废话，男的谁带呀？啊，行吗？
1: 什么证？我试试。
0: 自弹自唱。

0: 的心中不能没有你，即使我的心很疲倦。
1: 这种水平在我们门口一分钱听七段，
0: 贫不贫的你
1: 啊？来，
0: 现在就开始
1: 啊！
0: 天气预报。

0: 我操你个儿子大学毕业了，
1: 他爸爸非让他去卖土豆，还得卖出好成就。我儿子要有那本事，他就不是郭晓达，他是阿凡达。女同胞们，到了我这岁数，谁家不是老伴儿当儿子养，儿子当爸爸养，对吗？
2: 对。
1: 幸亏我聪明，想了一个好主意，花钱买平安。
3: 老伴儿，
1: 哎，
3: 老伴儿，
1: 哎，
3: 形势大好，形势大好啊！
1: 能的，
3: 咱儿子的土豆销量是与日俱增啊！
1: 哦，
3: 有一个大客户。咱儿子的土豆每天剩多剩少他全都包圆啊，
1: 太好了。那人是我花钱雇的。
3: 哎呀，太好了，眼看着儿子的生意就要做大了，咱们得加强宣传力度，为儿子的土豆做个代言。
1: 你要代言土豆？
3: 啊，
1: 我看行
3: 啊，
1: 你像个剥了皮儿的土豆。
3: 哎，广告词我都想好了，听你怎么样啊。
1: 哎，
3: 土豆，一切皆有可能。
1: 你什么？
3: 土豆，一切皆有可能，
1: 也就有做菜的可能。
3: 人类失去土豆，世界将会怎样？
1: 不吃了呗，还怎样？
3: 土豆恒久远，一颗永流传。
1: 早烂了。
3: 哎，老伴啊，我为儿子规划好了
1: 啊！
3: 你看啊，开始创业卖土豆，
1: 嗯，
3: 发展成公司还卖土豆，
1: 嗯，
3: 娶个媳妇儿帮他卖土豆，再生一个白白胖胖的大土豆。
1: 你说生个嘛？
3: 生个大孙子。
1: 好嘛，我孙子要长这样，我可活不了了。
3: 行了，我到市场去看看儿子去啊。
1: 哎，去吧。哎呦，把我孙子收起来。哎呦，哎呦，这么多孙子。哎呦，
4: 喂喂喂，啊，阿姨好。
1: 哟，小花姑娘，你怎么找到我们家里来了？来来来，快请坐，快请坐，快请坐。啊，不行，快请走，快请走，快请走。
4: 什么情况？
1: 那个，雇你买土豆的事儿吧，我老爸跟儿子都不知道，让他们俩看见你，我就活不了了。
4: 哦，哎，阿姨，这是送给您的。
1: 哟，还给我送礼呢！哎呀，你买我儿子一斤土豆，我给你补助3毛钱，发财了吧？高兴了吧？哎呀，这不算高兴啊！
4: 土豆卖不出去了
1: 啊！
4: 您儿子一看土豆卖的好，就越进越多。今天我得买他500斤，晚上做梦满地土豆追着我跑。
1: 哎呀，一个土豆追你怕嘛的，又不是土匪追你。
4: 阿姨，我们俩的协议终止吧。
1: 哎呦，爹姐，你单方面撕毁协议，我可以到法院去告你。
4: 那要不这样，等行情好了我再回来找您。真的，天津我是小狗。
1: 不行，万一真的跑了，街上那么多小狗，我哪

0: 这乃至是你呀、啊！哎，别哭，别哭，别哭，别哭！那个，哎呀，这样吧，哎，阿姨给你100块钱，你再坚持坚持。
1: 阿姨，我给你200块钱，我不坚持了。
0: 我给你300，
1: 这200块钱是我的，
0: 那拿钱走吧。
1: 哎，哎呀，阿姨，你今天要是不终止协议，我就不走了。
0: 嘿，你倒霉孩子，我自从咱俩签这协议，你就算跟我儿子绑定了。
1: 绑定了，
0: 哎，
1: 我晕。
2: 怎么了？来客人了？啊，好，坐吧，坐吧，坐吧。
1: 谢谢叔叔。
0: 你怎么回来了呢？
2: 我是打电话忘带手机了。
1: 哦。
2: 喂，蔬菜批发市场吗？老马，再给我儿子寄2000斤土豆。
0: 哎呀，
2: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0: 没事，我现在一听土豆我就兴奋。这孩子不是妈为妈甩的。
2: 我刚才听你说这姑娘和咱儿子绑定了，什么意思啊？
0: 绑定了，就是绑一块了。
2: 你把你大姑娘大小伙子绑一块干嘛呀、啊？
0: 绑一块、搞对象吧，你问问呀。
2: 搞对象
0: 啊？对，
2: 这是咱未来的儿媳妇。
0: 嗯，
2: 哎、你跟我说这怎么回事？这是
0: 这事儿不能说的太细。
2: 我懂，我再打个电话。
1: 呀，叔叔，别再进土豆了。
3: 不是进土豆，我让儿子回来
0: 呀，叔叔
2: 啊，
0: 不是那个，哎呀，那个你不是要市场看儿子吗？快点、
2: 啊、
0: 去，快点去。
2: 哦，对对，嗨，
1: 哎，再见，
2: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0: 哎呦，可算走了。
2: 哎呀，嗨，这么重要的客人来了，我怎么能走啊？今天我哪儿也不去了，
0: 我活不了了。
2: 姑娘，快请坐，请坐。
0: 别给我说漏了啊！嗯，
1: 哎，谢谢叔叔。
3: 姑娘，
1: 嗯，
3: 现在是上学呀、啊，还是工作呀、啊？
1: 大学刚毕业。
3: 哦，怎么跟我儿子认识的？
1: 我那个
0: 世博会还是在上海开吧？
3: 废话，那能挪地儿吗？呢？
0: 哎呦，太好了，高兴，太好了，太好了，
3: 哦、
0: 太好了！
3: 哎，我儿子见过你父母了吗？
1: 啊？
0: 来，这个金融危机过去了吗？
3: 好像好点了。
0: 哦，哎呀，太好了，放心了。哎呀，
3: 姑娘
1: 啊，
3: 你现在做什么事儿啊？
1: 我跟人签了份协议，卖土豆。
3: 哦，跟谁签协议啊？
0: 哎，有包会谈，怎么还不谈呢？
2: 我说你现在怎么改政治家了？
0: 跟大学生聊天，拼的就是知识面。
2: 啊，哎。这姑娘不错，咱儿子挺有眼力的。
0: 哎呦，那是我有眼力呀、啊！哎呀，我想了好几个人，我才想中他了。
1: 阿姨，我觉得我不合适。
0: 我觉得你特合适。
1: 哎呀，比我合适的人还多着呢，好多像我一样的女孩子都手捧简历，怀揣梦想，四处寻找呢。
2: 哦，现在找个对象这么难？
1: 阿姨，您再换个人呗。
0: 有别呀，我就想着你了。
3: 我还指望着他给我抱孙子呢。
1: 我初学乍练，这方面一点经验都没有。
2: 这方面有经验就麻烦了。
0: 这
2: 姑娘，
0: 那个，孩子搞对象的事儿，你别掺和行吗？
3: 我懂。
0: 又懂了，
3: 姑娘。
1: 哎，
3: 这土豆是多少钱一斤进货呀？
1: 1块钱一斤进货。
3: 多少钱一斤往外卖呀？
1: 1块钱一斤往外卖。
3: 你干赚吆喝呀？
2: 这姑娘看着挺机灵，怎么是个缺心眼儿啊？
0: 1块钱一斤。
3: 姑娘啊，
1: 嗯，
3: 你1块钱进，再1块钱出，这中间但翻上一点分量，你不就赔了吗？
1: 赔不了。我卖1斤土豆，有人补助我3毛钱。
2: 他碰上傻子了。
0: 你才傻子呢！
2: 我也没说你，你着什么急呀、啊？爸啊，姑娘啊，哟，儿子回来了。
0: 我真活不了了。
3: 看谁来了？
4: 哎呦，您怎么来了？欢迎欢迎，快请坐，快请坐，
3: 坐吧坐吧坐吧。
4: 妈，水果呢？
3: 啊，水果，快快。
1: 哎，
4: 妈。
1: 哎，
4: 这可是我的大客户。
0: 我才是你大客户呢。
4: 谢谢啊，这段时间一直这么照顾我。
1: 我恐怕不能照顾你了。
0: 你能啊，你不管受多大累你都能照顾他。
4: 哎，
2: 两个人应该互相照顾嘛，怎么让人姑娘一个人受累啊？
4: 哎，爸，这您不知道，目前呀，他只能照顾我，我照顾不了他。
5: 目前就得

0: 互相照顾。那么将来你们结了婚生了孩子怎么办啊？
1: 结婚生孩子
2: 结婚生孩子跟你没关系。
0: 怎么没关系啊？我还指望着你抱孙子呢。
1: 指望我抱孙子？
2: 他说抱孙子就抱孙子吧，你别往心里去。
1: 不能不往心里去吗？卖土豆我的压力已经够大了，怎么还给我这么艰巨的任务？阿姨，我只有买土豆的义务，可没有结婚生孩子的义务。
2: 那你少带手，生个小孩当然不行啊。
0: 怎么不行啊？既然是搞对象，结婚生孩子这是必然嘛。
1: 哎呀，
3: 你们这都说什么呢？谁和谁搞对象？我爸怎么了？
2: 你爸 out 了。
0: 什么？我不 out。 不是你说的这姑娘和她儿子搞对象吗？
1: 阿姨，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我们俩协议可没这条啊。
3: 妈，什么协议？您这儿漂移呢。
2: 这事儿不能说得太细。
0: 你往细里说。
2: 往细里说，往细里说就是，苏三离了红头线，将士来在大街前。
0: 你上哪去啊？
2: 苏三该走了。
0: 走回来。你想急死我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是，
2: 反正也活不了了。我怕儿子土豆卖不出去，我就雇了这闺女来帮忙，然后你死乞白赖的问我没办法，我只好说他们俩搞对象，这就是我们俩签的协议，你看看吧，你还是别看的好。
0: 弄了半天赌出他三毛钱的人是你啊？
2: 我就是那傻子。
0: 你潜伏的够深。
2: 我不是天津站的。
0: 妈，你说你这么惯着孩子，将来他能有出息？你还不如人家姑娘呢，人家还能把土豆卖出去吗？
1: 啊，我联系了一个大食堂，把土豆卖给他们了。
0: 你看，食堂能要他的土豆，就证明他有推销的手段嘛。
1: 我也没什么手段，食堂管理员是我爸，
0: 对吗？
2: 哎呀，这个太好了，你接着把土豆卖给你爸吧。
1: 哎呀，我爸说最近他们职工吃土豆吃的一出汗就往外冒淀粉。
3: 妈，其实卖土豆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市场里才能掌握信息。咱们这儿很快上马大型食品加工厂了，那儿可需要大量优质土豆啊！咱联手那些有实力的企业家，租用农村闲置的土地种植这些优质土豆啊！您想，这样一来，老乡又有了收入，咱以后的事儿又能做大了，对不对？
1: 好主意，可以带我一起玩吗？
3: 嗯，咱们共同创业。
1: 好。
2: 嘿嘿嘿嘿嘿嘿，太好了，又绑定了，咱们也来啊！嘿嘿嘿嘿嘿嘿嘿！
3: 哎哎，您慢点。
0: 好，好，好，好，好，儿子的生意做大了，咱们更得做好代言。
3: 代言？
0: 对，我叫土豆锅，
2: 我叫土豆菜。
0: 土豆真不赖，
2: 能炖一锅菜。
3: 好，
1: 好，我们是80后，
3: 创造新成就。
2: 你们是新品种，
0: 我们是老土豆
2: 啊。
4: 大哥，
5: 松手
4: 啊！我这是第一次，念我是初犯，我以后不敢了。您就饶了我吧。
5: 你初犯
4: 啊？
5: 光我在派出所里就看见你就3回了
4: 啊！
5: 拿上你偷的东西，走。
4: 我，唉，这回妈算栽了。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我相信像我不相信。
6: 咱俩撞衫了，小伙儿，你这不是小一号的我吗？你出门穿衣服的时候怎么想的？
5: 同志，麻烦你让一下。
6: 哦，
7: 这也太壮了，一模一样。
6: 喂，你好，是超市吧？啊，对对对，我是来应聘的。不是说今天面试吗？对，哪儿？店长办公室等着。好嘞，店长办公室。
8: 哎，我是店长。什么？小偷抓着了？太好了，关在我办公室呢。报警了没有？警察马上就到。哎，小偷什么样？运动服、斜挎包、黄头发。好嘞，我先审审他。就是他，运动服、斜挎包、黄头发。

0: 哎，不对呀，这位没头发呀。
1: 找个工作真不容易，我去了好几个地方，人家说我不行，说形象不好，我头型太险恶。你说当个搬运工跟头型有什么关系？
2: 没办法，找人借了个头套，戴上试试，也不知道戴上什么样，要不然待会儿人店长进来一下发现了多丢人。要再回去，要
0: 别动，站这儿别动。
1: 不是大哥，你听我解释。
0: 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胆儿不小啊你。
1: 大哥，您是店长吧？
0: 啊，
1: 我看你小牌牌。
0: 别动，往后站。
1: 大哥，可把你盼来了。我跟你说吧，我这条小命就掌握在你的手里了。我是去是留，就听您一句话了。
0: 嘴倒挺甜。
2: 大哥，你吃糖。
0: 你少来这套，往后站。站起来。我自己什么身份不知道啊？
1: 我什么身份？哦，对了，
0: 那小子长得挺壮啊。
1: 那可不，只有身体好才能工作好。
0: 嗯，
1: 大哥，我不但身体好，我干活还麻利。就你屋这点东西，五分钟之内我给你搬光了。这桌子抬起来就走。
0: 别动，放下，往后站，站好了。我说你这么大个个子干点啥不好啊，非干这个？
1: 家里穷，没上过几天学，只能干这个。
0: 360行，你干哪行不行，非干这一行。
1: 360行，行行出状元呢。
0: 哎呀，
1: 我不觉得干这行丢人。大哥，咱凭本事吃饭吗？
0: 就这本事啊？
1: 啊，你前两天吧，我和我几个同乡还有伙伴，我们就去了一
0: 趟。你等会儿，同乡伙伴
1: 啊？
0: 你直接说同伙不就完了吗？
1: 那也行。这前两天我和我几个同伙，
2: 同伙，哎呀，走了走
0: 了，都干什么了？
1: 啊，我们去了5家超市都没有成功。我一想，是不是人太多把人吓着了？于是今天我让他们在家等着，我一个人独自上您这儿来试试。
0: 不是你踩点儿来了？
1: 我怕人太多你受不了。
0: 太猖狂了你！坐下，坐好了。我告诉你吧。我一进门就看出来了，你就是干这行的人。
1: 大哥真是好眼力啊。
0: 哎呀，干这行几年了？
1: 五年，
0: 老手了，积累了很多经验呗。
2: 也不能说积累了很多经验，但是也是身经百战呢。
0: 都在哪干过？
1: 我在宾馆、饭店、工厂、 KTV、 幼儿园。
0: 你连小孩都不放过啊？
1: 啊，但后来我就不干了。
0: 为什么呀？
1: 这幼儿园有一个毛病，
0: 嗯，
1: 小孩要午睡，干什么不能有动静，一有动静吧，小孩就哭，小孩哭还传染，一个哭全都哭，哇哇的没法下手。但是后来吧，我发现超市好干，我一干就是3年。
0: 一家超市就干了3年
1: 啊？
0: 人家就没发现您？
1: 啊，各干各的，谁发现谁呀？不，另外我跟你说了吗？我手脚麻利，动作快，没等他发现呢，我干完了。他们还选我当头呢。
0: 那后来呢？
1: 后来干得好好的，超市倒闭了。
0: 就你这么个干法，他没法不倒闭。
1: 嗯，啊不，又过了2天，这超市又开业了。
0: 那你没回去接着干呢？
1: 没有，干我们这行有个规矩，好马不吃回头草，我们没回去。但又过2天吧，有一个同伙说他们贴出告示让我们回去。
0: 那是通缉你们呢？
1: 对，通知我们回去。
0: 通缉
1: 啊？
0: 通缉？
1: 店长，你是广东人吧？
0: 怎么的？
1: 我去过你们那儿，你们那人特别有意思，管通知就叫通缉啦。
0: 你姓什么？
1: 我姓郝。
0: 你怎么能姓郝呢？
1: 我爹就姓郝。
0: 你叫什么？
1: 我叫郝德寿，德道德的德，寿长寿的寿。
0: 郝德寿，你干脆叫郝德寿不就完了吗？
2: 郝德寿哪有叫这名？
0: 多大岁数了？
1: 我有简历。
0: 干你们这一行出来还带着简历呀？
1: 那可不，现在干什么都有简历。
0: 那这么说，你们也经过岗位培训喽？
1: 对，不经过岗位培训，我怎么能够好得手啊？

0: 我真服了你了。哎呀，你还真叫郝德寿。
1: 嗯，
0: 你嗯什么嗯啊？我还是那句话，你这么大个个子干点啥不行啊？非干这个？
1: 店长，
0: 嗯，
1: 我有一个梦想。
0: 哎呀，你还有个梦想？
1: 嗯，这个梦想虽然很遥远，但是一旦要是实现了，全可以看到。
0: 行了，
1: 我们这一家子。
0: 我说你精神病啊？快说。
1: 我就想用我辛勤的双手，在你这儿好好干。有朝一日和你平起平坐，开一家自己的超市，
0: 你给我留点行吗？
1: 不，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大哥，你就让我在你店里大干一场，大显身手吧。
0: 呸！你不要脸，你游手好闲，贼眉鼠眼，竟干偷鸡摸狗的事儿，你早就应该被抓。
1: 啊，谁不要脸？谁贼眉鼠眼？我干什么了被抓？你不说清楚，我跟你没完。
0: 哎呀，你还给我来劲了，反了你了啊！这是什么？
1: 什么？
0: 作案工具？你还有什么好说的？我告诉你嘛，一看你就不是个好人。
1: 谁？
0: 你？
1: 你再说一遍。
0: 你不是个好人。
1: 你再说三遍。
0: 你不是好人，不是好人，不是好人。你干什么？
1: 你再说十遍。
0: 你不是好人，不是好人。没。你不是个好人，啊！对不起，我不是说你，我打完电话再说。
1: 我等你还有七遍。
0: 哎，派出所，啊，警察同志，小偷我正审着呢。
1: 什么？
0: 小偷在你们那儿呢？那这是个什么东西？
1: 我，
0: 好好好好好，我马上过去。嗯，
1: 你接着说，
0: 你真是个好人呐！
1: 你什么玩意儿啊你啊？
0: 你是来应聘的吧？
1: 啊，不来应聘我上你这儿干嘛？
0: 那你怎么不说应聘的事呢？你
1: 我一直在说应聘的事儿。
0: 哎呀，小伙子，实在对不起，是这么回事，最近我们店里老丢东西，小偷就是抓不着，急死我了。哎，今天他正在偷东西的时候让群众把他抓住了，就关在我办公室里等着警察把他带走呢。
1: 对啊，我看见了，警察把他带走了。
0: 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呢？
1: 你没问我呀。
0: 行了行了，啥也别说了，你可以留下了。
1: 我留下？
0: 嗯，
1: 你让我留下我还不干呢。
0: 怎么呢？
1: 就冲你这糊涂店长，你这个店没什么希望。我告诉你，我虽然是个搬运工，我搬了那么多贵重的东西，我一针一线都不动。我虽然很穷，但是我有做人的底线和尊严。
0: 好好好好，小伙子，你说的太好了，你正是我需要的人才呀。
1: 我什么人才？我名字不好听，我郝德寿。我
0: 哎，你叫郝德寿。
1: 郝德寿，我有一帮同伙，我们都被通缉了。
0: 什么通缉？我正式通知你，看见你就看见他们了，肯定都错不了。小伙子，留下吧，你能当领导
1: 啊？
0: 来来来来来来，你在我这儿，完全有可能实现你当店长的梦想。
1: 真的？
0: 嗯。
1: 那你呢？
0: 平起平坐吗？
1: 平起平坐？
0: 嗯。
1: 你给我倒杯水。
0: 好嘞。哎，没水了。
1: 去，
0: 换桶水去。
1: 好嘞。这是平起平坐吗？
0: 哎，你等一下。小伙子，赶紧把你那些同伙都叫过来吧。
1: 好，还同伙啊，大哥。
0: 对不起，同乡伙伴，你告诉他们，我全要了。
1: 大哥，店长，谢谢你，太不容易了，大哥。你放心，我们哥几个都听你的话，我们好好干，大哥。能不能把头套还给我？
0: 哦，来，
1: 大哥，我本来我想这样见你，你偏让我这样见，其实这样挺好看的，大哥。

0: 后放晴，跨过星云我却看不到，没有太多诉求，远大的和平。
1: 日光轻轻收起羽翼，城市开始披上金色的外衣。愿这个黄昏有人等你回家，有灯为你点亮。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接下来让声音陪伴您穿行在温柔的暮色里。
2: 3, 2, 1，华灯初上，夜幕降临，收起疲惫，快乐同行，烦恼打包到回收站，速度与激情并驾齐驱。FM89.1 承德综合广播，下班路上，玲玲带你吃喝玩乐，品味高质量生活。
3: 请听电影《牧马人》的录音剪辑上集。

0: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敕勒川，你这古老的名字，我从12岁时就在课本上读到过你，没想到我这半辈子却和你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这广阔无垠的草原上，有我汗水浸过的土地，有我患难与共的亲友，有我相濡以沫的妻子，有我生命的根。我叫许灵均，40岁了。命运突然在这个时候给了我机会，还是从我40岁的时候谈起吧。我有一位30年没有音信的父亲，突然从美国回来找我，于是我离开了20年没有离开过的大草原，来到了首都北京饭店。
1: 董事长来了。
2: 林军呢？怎么有了白头发？走两步。
3: 嗯，
2: 走两步我看看。怎么我每次做梦都梦见你成了个瘸子。
0: 爸爸，我们最后一年，我才11岁，30年了。爸爸这个称呼对我来说是太陌生了。我是这个钟鸣鼎食之家的长房长孙，但又是这个封建婚姻所结下的苦果。因为父亲和母亲感情不和，爸爸终于离开了妈妈和我。解放前夕，妈妈病重的时候，我去找爸爸，这是我和父亲的最后一次见面。不久他就到美国去了，而妈妈就在他走后的第4天死在一家法国人的医院里。
2: 我这次回来，一方面是看看祖国的山河，更主要的我就是要把你带走。
0: 是啊，来北京以前就想到过父亲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可是父亲能够理解我的感情吗？他坐在沙发上，头发花白，显得那么苍老，看来他是急于要把我带到美国去。吃过晚饭以后，父亲又提到了出国的事。
2: 你还考虑什么？你是不是还怨恨我？
0: 不是的，完全不是的。就像是您说的，过去的已经过去了。
2: 是啊，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不过我想起来还是非常痛苦的。林军，我的确很想念你，我需要你，尤其是到了现在。
0: 我相信，我也想到过你。已经是深夜了，香烟的烟雾弥漫了整个房间。
2: 30年前的事儿，后来我越来越觉得不安。
0: 我是你们的一个妻儿。
2: 妻儿，
0: 作为父亲，你要幸福，你要自由，你想到过自己的责任吗？
2: 你说下去。我知道你的日子不好过，你已经是40岁的人了， 过我还要把你放在摇篮里，我要恢复你作为一个人的价值，我要梳理你的信念。我
0: 死去过，不过我又活过来了。我不但找到了人的价值，我还找到了人的温暖，我找到了父亲，还找到了母亲。对于他们给我的，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
3: 1962年，我解除了劳动教养，因为无家可归，我被留在牧场放牧。这天，我正在打扫分给我的一间破旧土屋，董大爷拿着个旧门帘走来。
4: 大爷，您、
5: 挂个帘子挡挡风，祁连山上夜里吹下来的风是透骨凉啊。
4: 您抽烟吧？
5: 我抽旱烟，这个我抽不惯，留着应付客人吧。
1: 吃饭喽！
5: 我就回去。
1: 你开开门呐，我把饭端来了。
5: 这个老婆子平常连饭都不给我吃，今天她给我端来了。
1: 我是叫你吃的。
5: 怪不得端两碗呢。小徐，快来吃吧。
1: 哎，拿了一双筷子。
5: 这两碗都是给你端的。
1: 小徐，快吃吧。
4: 不不，大娘，我不饿。您看，我这还有馍馍呢。
1: 快趁热吃吧，我家还做一大锅呢。吃饱饭不想家啊？
5: 快吃吧，快趁热吃吧啊！
1: 走吧，以后要用什么呀，就到我们家去拿。住到一块儿了，就跟一家人一样了。人要往远处看。吕蒙正当年还要过饭呢。
5: 别啰嗦了。

0: 给了我许多课堂里得不到的东西。就在这质朴而又平实的劳动中，我的心上激起了一种美好的感情。我成了一名牧马人，爱马，爱祁连山，爱一望无际的大草原，更爱那些牧民们。我好像融化在这群质朴的人中，过去的一切渐渐地变成了一场模糊的梦。
1: 第二天，我陪着父亲和他的女秘书宋小姐一起去买瓷器。在琳琅满目的天坛工艺品商店里，我只选了一个泡菜坛子。回到北京饭店喝咖啡的时候，他们问起了我：“
2: 许先生，您爱吃泡菜？”“
0: 我爱人喜欢吃，她是四川人。”“
2: 您的太太一定很漂亮。”“
0: 哈哈，可惜她不在这儿，您看见就知道了。一个毛丫头。”“
2: 毛丫头，多么甜蜜的称呼。”“
3: 婚姻本身就是一种条约和义务，不管你和妻子有没有感情，都要把这种条约恪守到底，否则就会良心不安，引起懊悔。”“他叫秀
0: 啊，李秀芝。”“
3: 李秀芝。有没有他的照片？”“
0: 刚寄来，县城照相馆照的，照的不好。”“
3: 小孩几岁？”“
0: 五岁了。”“
2: 好漂亮，怎么像山口百惠？”“
3: 这回带你到美国去，不单单是你一个人，把你的妻子孩子都带上。”“
0: 他啊，恐怕……”“
2: 许先生，谈谈你们的恋爱史好吗？”“
0: 我们没有恋爱史，我和我妻子结婚的时候我们还不认识。”“
2: 啊？”“
0: 我们可以说是结婚以后才谈恋爱的。”“
2: 啊，那一定更有趣了，我喜欢这种方式。在美国，结婚是恋爱的坟墓，一点味道也没有。你一定谈谈。”“
0: 实在是没有什么好谈的，非常简单。父亲和宋小姐能品出咖啡的苦和甜的混合味道，他们哪能体会到人生的苦和甜的混合？这完全是一种奇特的偶然性的排列组合。”
4: 哪儿来的？”
5: 四川来的。”
4: 哦，逃荒来的。”你这没亲戚啊？”
5: 有个表姐。”
4: 啊。
5: 她捎信叫我来，说有个对象，可是那个人上个月翻车给砸死了，就是你们这六队的。”“
4: 哦，我知道。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5: 不知道。”“
4: 真可怜。”“
5: 大叔，哪没有挺好的人？你们能给我找个吃饭的地方吗？我能干活。”“
4: 我是在给你找个家，行不行？”“
1: 好心的郭撇子要为这个姑娘找对象，没想到找到了我。他闯进我的破土屋时，我还以为他在开玩笑。”“
6: 老许
0: 啊，
6: 你要老婆不要？哎，你要老婆，只要你开金口，我等会儿就去送来。啊？
0: 那你就送来吧。”“
6: 好，君子一言啊。”“好，你收拾收拾。哎呦，你看，女方的证明已经有了，你这边我马上去证书开证明啊。哎，哎，你看你这样，
0: 怎么？
6: 来，拿掉，拿掉。
0: 哎呀，你。”

0: 我回头就把人给你送来啊。
1: 嗯，哎，你准备准备，今天晚上去洞房花烛夜吧。
2: 老爷子，老爷子，
0: 哎，你们跟着跑什么？
1: 去去，哎，去玩去。
3: 到了黄昏的时候，郭匹子真的领来了一位瘦瘦的姑娘。
1: 去玩去，来，三个三个。哎，真够呛，今天下午我脚没沾地，来回跑了30里。哎哎，你怎么进来？进来进来啊。进来吧。这就是你的家。喏，他就是老许，大名叫许灵君。哎，你叫什么？走走，什么都好，就是穷点儿，不过越穷越光荣嘛。啊啊，
4: 哎呀，你这个玩笑开得太大了。
1: 什么玩笑啊？你别马虎了，我连证明都开来了啊，这可是法律啊，法律你懂不懂？这是我给你带领的，你要是中途退套不干，可太不够意思了。请你把啥去啊？
4: 哎呀，这怎么不行了？
1: 这怎么能不行呢？哎，看什么？没看过你爹你妈结婚啊？去去去，回去问问你爹你妈去。去去去，走吧。
3: 郭匹子走了，小孩子们也走了，剩下了我和这位姑娘。
5: 你喝水吧，走了那么远的路。你吃饭吧，我煮的粥。哦，你吃吧，我不饿。
6: 你吃，你干了一天活了。
5: 你吃吗？
6: 我们分了吃吧。
5: 嗯，我就这一个碗，我就用这个吧。
3: 我和他，一个用锅，一个用碗，大口大口地吃起来。
5: 你们家是四川哪个县？
6: 江油。
5: 你们那儿逃荒的人怎么那么多？
6: 天天搞武斗，地都没人种。
5: 你家里还都有谁？
6: 爹妈还有两个兄弟。
5: 你爹妈怎么会舍得让你出来呢？你别难过，我们这儿的牧民都是很好的。
6: 我来洗。
5: 不用，我洗。
6: 给我，我来洗。
5: 啊，干嘛一定要你洗？
6: 来是我妈交代过，叫我要勤快。你们这儿有没有邮局？
5: 有。
6: 想给我妈写封信，告诉她我找到个家了。
5: 明天再说吧。你累了，你洗洗脸吧，我得去喂马了。
3: 等我喂完马回来的时候，看见姑娘躺在炕边上已经睡着了。我轻轻给她盖上被子，自己拿了一床破马毡子铺在地上。第二天一早，他的哭声把我惊醒了。
5: 又想家了，这是我攒的40块钱，还有20几粮票。你带上回四川，回家去吧。
6: 你是不是嫌我长得丑？
5: 不不

0: 不撇子他没跟你说清楚，
1: 我是右派。
2: 姓郭的大叔和我说了，他们说你不是坏人。你怎么哭了？我不会说话。
1: 在我的生活中，忽然闯进了这样一个善良的人。我好像等待了多年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他默默地坐在炕边上，已经开始给我补衣裳了。
2: 你披上衣服吧。
0: 我忘了问了，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李秀芝。
0: 秀芝，秀芝，我是犯过错误的人。
2: 犯过错误，我们以后不犯就是了。
0: 我这个人注定要在这儿劳动一辈子的。
2: 一辈子有什么不好？我陪你在这儿劳动。
0: 那你太可怜了。
2: 我不可怜，我命好。
0: 为什么？
2: 我看出来了，我遇上个好人。
0: 是吗？我们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了。不，是两颗饱受磨难的心贴在一起了。秀芝闭上眼睛，两颗晶莹的泪珠滚了下来。第二天晚上，我们穿上了我们所能有的最好的衣服，点上了红蜡烛，请来了郭撇子一家、董大爷、董大娘和村里的乡亲们。
2: 他们来了。
3: 哦，老郭，快请进来。
4: 秀芝姐，
3: 这个
4: 好啊，林峰，这回可好了，有个家了啊！
5: 林峰，恭喜你，
4: 恭喜你啊！
5: 哟，
4: 秀芝姐，这是
5: 秃鹰啊？这是林峰的屋啊？
4: 好看，
5: 这不是换了一间一样吗？
4: 可不是吗？
5: 这窗户纸也糊了。
4: 哟，还剪了窗花。大娘，俗话不俗，男子无妻不成家嘛。男人们呢，就是不会收拾。
3: 来，哎，林凤英。哎。可别把你们家票都带来啊。
4: 你娘的脸就你长的嘴啊。
3: 你胡说什么？好孩子，好孩子，好
5: 好好好。你们那儿下不下雪呀？
2: 雨下，不过下的地上就化了。
6: 那你们那儿的米怎么吃呢？
2: 有稀饭有干饭，和这一样。
4: 我看看。
2: 大娘
5: 多顺呐。这脸白的就像二层鸡蛋皮儿。
4: 大娘您坐。
5: 哎，我给你们拿个锅够做两个人的饭。
4: 大娘不用。
5: 哎，我现实用不着，也省得你们再去买了。成个家不容易。
7: 您听到的是电影《牧马人》的录音剪辑上集，谢谢您的收听。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宽城县京城众杰高中2021年兴办，2025年夏季已迁至县城西迎宾路南侧。该校区占地228亩，建筑面积14.2万平方米，设施先进，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学校秉持规范、精细、严格治校方略，以激情教育、高效课堂、精细管理助力学生成长，致力于办规范、精细、激情有爱的精品学校，竭诚欢迎广大学子报考就读。招生咨询电话 03146698658。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5: 承德京城瑞捷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由承德京城矿业集团倾力打造，秉持低进优出、高进杰出理念，致力于培养升学与技能双优人才。学校设施先进，管理精细，师资雄厚，生活便利。职教高考本科升学机会多，竞争压力小，课程难度低，助力学子圆梦本科。在招收林业、机械、电子、计算机、会计专业的基础上，拟增设化学工艺、卫生信息管理专业。欢迎2026中考应届毕业生报名。地址：宽城县迎宾街87号，咨询电话：03146698658、13932475668。低进优出，成就梦想之路；高进杰出，点亮未来之光。
6: 请听电影《牧马人》的录音剪辑。

0: 下集。
1: 哎，雷军，来来来，我跟你说事儿。这是我们七队每家送你五毛钱，一共是23.5块。哎，这怎么行呢？雷军，拿着，大家的心意嘛，礼轻人意重，拿着，收下吧。明天带他到供销社去买件新衣服。嗯，
2: 是啊，哎，
1: 人家也是一辈子的事啊。
3: 哎，我提议按照国务院的规定放老许哥3天婚假，大伙说推不推？
4: 好，
5: 推呀，
4: 这群马我替他放。
5: 哎，我说两句，我说两句。今天是许灵君和李秀英他们结婚。
6: 哎，李秀芝啊，
5: 对，他们结婚啊也是咱们七队的一件大喜事啊。哎，那他这买的有酒还有糖，咱们男的喝酒，女的喝糖啊。
6: 叔叔好，哎，
7: 来，
8: 夜深了，人们渐渐地散去了。
9: 哪来的布片粮票？
8: 父亲和宋小姐听得入了神，对他们来说这也许是不可思议的吧。过了两天，我们陪着父亲去看望他的母校。
10: 上一节我们
8: 在听一位老师讲课的时候，
10: 今天
8: 宋小姐又提出了问题。
10: 位于黄河上游的甘肃省，
11: 许先生，你在牧场就是这个职业
12: 啊？是的。
11: 在那么荒凉的地方当教师，你不觉得乏味吗？
12: 在那些地方播种文化是很有意思的
11: 啊。
12: 沙漠上的绿洲是很可爱的。
11: 许先生，我很喜欢你这样性格，不过你的太太能够理解你吗？
12: 人是万灵之长，智慧的差异是很小的，经历本身也是文化
11: 啊。
8: 是啊，经历。我不由地想起了我是怎样重新当上教师的。粉碎四人帮以后，有一天我被叫到厂部去见政治处董主任。
13: 根据中央的精神，你的右派问题过去是错话了，现在予以改正。考虑到你老家也没有人了，给你安排到牧场小学教书，另外补助500块钱，待会儿你到财务科去领吧。啊，调令就在隔壁老潘那里，明天就到学校报到。还有什么困难，再来找我吧。

0: 你的心情我们是完全理解的，20年来你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好，回去休息吧。啊，
1: 好好。
2: 记得第一次在牧场小学讲课的时候，我激动极了。
3: 同学们好，同学们请坐。我同学们都认识我，我讲不好。今天我们讲第一课，题目是
2: 我怎么也控制不住颤抖的手，粉笔在黑板上碰断了。我用尽全身的力量写下了7个大字。

0: 同学们，请大家打开课本。
1: 我知道，教书是件平凡的工作，但是，我从孩子们的眼里，从牧民们的眼里，看到了自己工作的意义，由衷地感到幸福。我那间小屋渐渐地成了学生们补习功课的地方。到了晚上，董大爷、郭撇子他们常领着孩子们到我这里来。
2: 邻居啊，
0: 哦，
2: 听我们小哥说你的课讲得好极了。
0: 哪里？
3: 那可不，这些年光咱们亲眼见他就读过多少书。
2: 那倒是，
3: 我早就说过，这有文化的人不叫干文化的事，硬往咱们马圈里塞。
2: 真是成也耽误了，是乡也耽误喽。
0: 可不嘛，我还给弄到学校去当了三个月的贫下中农代表啊，把我给拿捏的脖子疼啊。
3: 这是本什么书啊，这么厚，怕要读一辈子吧。
4: 爷爷，这是字典，查字用的，连这也不懂。
3: 你笑什么？你爷爷活了一辈子，当了一辈子睁眼瞎，
2: 哎，看的电影看不懂，光天人影动的。
3: 那回大清马定了，我去抓药，把发票当成药方了。干什么都得有文化呀，
0: 以后喂牛喂马也得要文化，干什么都得要技术。我们这群穷哥们儿这辈子是完了，可这些孩子都交给你了。
3: 对，邻居，咱们总算一块放马这么多年，我这个小孙子你要好好教他，该打就打，该说就说。
1: 您放心吧，我会教好他们的。
5: 哟，你们都在啊？
2: 回来了。
5: 哎，
2: 就是啊，你给徐老师做什么好吃的？
6: 做什么好吃的？
5: 炒蘑菇，家乡带来的四川腊肉。
6: 他们家
5: 这还有酒，你们都别走。
6: 大婶别走了。
5: 哎，大婶，来帮我切肉。
2: 哎，你去帮他切肉。
0: 就是啊，你还真得请我喝一杯呢。徐老师不光改正了，现在还是国家教师啊。
5: 我不管教师不教师，在我眼里他还是许灵军。
6: 是啊，
5: 他就是当上官我也不稀罕，再放20年马我也不嫌弃。反正我觉得他不反党反社会主义，我从结婚的那天起就给他改正了，不是现在。
0: 好，你改正有什么用？你改正也不能给他补5万块钱呢。
5: 我把心都扒给他了，比钱贵重的多。
1: 在北京已经待了5天了，白天和父亲宋小姐出去观光游览，晚上坐在舒适的房间里，总是谈论着出国的事和我的经历。然而我的心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大草原。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更想念草原，想念牧民伙伴们。在给秀芝的信里，我写道：
7: 秀芝，我又在想你了，你现在在干什么呢？时刻清清风还是也在想我。这几天我想了很多，文化大革命中我为什么没有自杀？因为我相信人民的力量，我坚信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今天我为什么要活着？我同样坚信我们这个古老的祖国具有扭转乾坤的生命力。记得临来北京前的那天晚上，你问我，
5: 你爸爸在美国是什么干部？
7: 资本家。

0: 也叫企业家？
1: 那有很多钱喽。
0: 可能啊，人家说他是亿万富翁，光在美国开的大工厂就有六七个了。
1: 一亿有多少？
0: 大概能买一万辆汽车吧。
1: 哟，那么多钱呢？要那么多钱干嘛？一个老头子一天能吃多少？
2: 爸爸，我要汽车，我也要汽车。
1: 没出息。青青，妈跟你说，那是爷爷的钱，钱只有咱们自己挣来的，花的才有意思，才心里安逸。像我买盐，我知道这是我卖鸡蛋换来的呀，对不对？我买辣子，我知道那是我割稻子赚来的。我给你买小人书，我知道这是我加班打厂得来的钱呢，不是我们自己的钱，一个也不要，这叫志气啊。
0: 哎，我说不用带那么多茶叶蛋。
1: 多少吧，是我的一点心意。我就是和你在炕头站过一夜，也是你们许家的儿媳妇。我没有给公公做过一顿茶饭，还不带几个鸡蛋。
0: 秀芝，要是爸爸叫我到美国去怎么办呢？
1: 你去呗，那儿有洋楼住，有小汽车坐，还能跳光屁股舞。只要你高兴，我什么苦都能吃。
0: 要是叫咱们一家都去呢？
1: 不去，中国这么大住不了了，还要去外国。
0: 那只好我一个人先去了。哎，叫郭瞎子再给你找个对象。
1: 混蛋。你别吓唬我，你走不了，我心里有数。
0: 为什么？你是不是觉得我离不开你？
1: 我没有那么大的本事。我知道你舍不得小学校里那批孩子，舍不得老乡，舍不得郭撇子、董大爷，还有你也舍不得他。
0: 你是说这张中国地图？
1: 你天天趴在墙上看它，你可以把它摘下来装在口袋里带走，可那是空的。祁连山你背不走，大草原你背不走。在我们家乡有句老话，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
0: 记得那时，我怎么也止不住涌出的泪水。我把头放在你的心口上，觉得你的胸膛是那么宽广，那么深厚，像大地。

0: 还没有睡啊？
1: 哦，爸爸，我给秀芝写封信。
0: 嗯，我可以看看。
1: 可以。秀芝，这几十年我什么苦都吃了，看来像我这样的人既然有这样一个有钱的爸爸，真应该离开这个国家。但我的回答是

0: 我等了20年了，这一天我等到了，我看到了祖国的希望。我播种了20年的汗水和眼泪，我不能在人民前进的时候离去。人毕竟不是单纯的为了物质生活而活着的。
1: 你决定了吗？
0: 是的，爸爸，我决定了。
1: 回来晚了。
0: 是的，爸爸，假使您5年前回来，我可能跟你走。现在我们国家走到正路上了，我愿意和人民一道来爬这个坡。
1: 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吗？
0: 您体会不到，一个国家在混乱的血泊中站起来的时候，他的人民那种兴奋的感情。
1: 革命的目的还不是为了改善生活？
0: 好，改变一个10亿劳苦人民的命运，这是一种令人激动的生活。
1: 任何事情都有2种可能，一种是成功，一种是失败，想过没有？
0: 我想到过，不过我是坚信我们这个民族生命的。爸爸，我已经是40岁的人了，请你相信，40岁的人的信仰不是那么幼稚的。我读过马克思列宁的书，还读过黑格尔罗斯、爱因斯坦的书。我不想做金钱的奴隶，我对那个没兴趣。
1: 看来你是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人格有志，我也不勉强你。
0: 爸爸，我来跟您添酒吧。
1: 哦，哎，你也喝一点。我这回回来能见到你，非常高兴。我发现你很坚定，很有毅力，这很好。我总算见到你了。这有一本《莫泊桑选集》，里面有一篇写一个国会议员和他早年生的儿子重逢的故事。后来他的儿子变成了个白痴，这就使我联想到你是副凄惨的样子站在我的面前。现在见到你是这个样子，放心了。我有个要求，小青青，我能不能见见？对你，我没有尽到一个做父亲的责任，我想在他身上。
0: 可以的，爸爸，将来见面机会很多，我希望你到草原牧场来看看，让小青青陪着你。
1: 如果是这样，我就非常感谢你。我老了，在财产上我是个亿万富翁，可是在感情上我却一贫如洗。说得准确一些，我是一个乞丐。
0: 爸爸，
1: 在美国你有2个弟弟一个妹妹，不过他们都像一家美国刊物的名字 Dandy，花花公子。哼，金钱是无法建造天伦的宫殿的。你替我谢谢你的妻子，她很可爱，她替我照顾了你。
0: 嗯，
1: 林俊，我还想托你。

0: 件事儿，你能不能在大路上就买一块两米长一米宽的墓地？我这把老骨头还想葬在祖国。
1: 爸爸，您不要太伤感，我和秀芝过两年去看您。哦，秀芝还让我给您带来两包枸杞。爸爸，您看，
0: 枸杞，我知道，我知道。送给秀芝。
1: 哎呀，这么好的表，还
0: 不要管他，不要管他，这是我的心意。
2: 过了一天，父亲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我，离开了北京，
3: 前往旧金山区的旅客请注意，
2: 回美国去了。
0: 以后多写信，现在通信很方便，给小星星多拍些照片寄给我。
1: 好的，你放心。
4: 手续已经办好了。
0: 嗯，好，
4: 希望能够再见到你。
1: 我也希望。
4: 向你的太太问好。
1: 好，谢谢。
4: 嗯，走吧，
0: 让我再看看你。
1: 爸爸，再见吧。
0: 嗯。
2: 送走了父亲之后，我也踏上了归途。
5: 父亲说我很冷峻，他并没有真正的理解我。我认为有时候感情是信念的基础。这里有我汗水浸过的土地，这里有我患难与共的亲友，这里有我相濡以沫的妻子，这里有我生命的根。
6: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影《牧马人》的录音剪辑下集，谢谢您的收听。
7: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8: 别让侥幸偷走安全，别让疏忽毁掉明天，安全生产从新开始，从行落实。宽城县京城众杰高中2021年兴办，2025年夏季已迁至县城西迎宾路南侧。该校区占地228亩，建筑面积14.2万平方米，设施先进，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学校秉持规范、精细、严格治校方略，以激情教育、高效课堂、精细管理助力学生成长，致力于办规范、精细、激情有爱的精品学校，竭诚欢迎广大学子报考就读。招生咨询电话 03146698658。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宽城县京城众杰高中2021年兴办，2025年夏季已迁至县城西迎宾路南侧。该校区占地228亩，建筑面积14.2万平方米，设施先进，区位优越，交通便利。学校秉持规范、精细、严格治校方略，以激情教育、高效课堂、精细管理助力学生成长，致力于办规范、精细、激情有爱的精品学校，竭诚欢迎广大学子报考就读。招生咨询电话：03146698658。
3: 小朋友，听节目吧！小朋友，听节目吧！小朋友，听节目吧！
4: 在古老的中国，在华夏的西部，在中国的青藏高原，曾经生活着一种与人类十分友善的动物——金猫。它形象似猫，体大如犬，机智赛狐，灵巧过猴。人们也许还不知道，他们的王国曾经是那样的强大和兴盛。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现在已经看不到他们了。长篇童话《金猫传奇》向我们揭开了金猫世界的奥秘。

请收听40集长篇配乐童话小说《金猫传奇》，作者孙大文，由李慧敏、严衍生演播。

请听第26集。胡务旧大军分别驮着金猫的志愿军，在羚羊国广大军民的夹道欢送下飞离了金岛。

0: 当天黄昏时分，他们抵达了黄猫国首都的上空。就在这个时候，高空突然响起了一个霹雳，把胡救大军震得浑身一颤。与此同时，黄猫国志愿军一个一个的从胡救的背上滑落了下来，从万里云空中向下坠落。胡救国王见黄猫国志愿军即将遇难，忙喝一声：
1: 赶快抓住他们！
0: 说完便收拢了双翅，向下急速地降落。就在接触志愿军副总司令赤豹的那刹那间，忙分开双爪将赤豹紧紧抓住，然后展开双翅，轻轻地落在了首都广场上。他的部下见此状，忙仿照国王的动作，使黄猫国志愿军安全着陆，无一伤亡。金猫收起了神语，非常感激地说：
2: 谢谢呼救国王，谢谢您的大军。
1: 哎，不用谢，不用谢。
0: 一堆浓云像一把撑开的黑色的巨伞，刹那间把整个的天空罩在其中，天色呀猛地暗了下来。金猫抬起头望了望天空，见暴雨将至，就忙把大伙儿领进了广场两旁的营房。雨过天晴，晚霞把天空中的残云映得通红通红。黄猫王听到金猫率志愿军胜利归来，忙令设宴，为胡救大军和远方归来的将士们接风洗尘。第二天，黄猫王和金猫见胡救国王执意要走，忙率领全体将士欢送胡救大军。胡救大军刚走，黄猫王立即在王府书房中召见了金猫。黄猫王首先把目前双方交战的情况告诉了金猫，然后说：
3: 根据情报部的报告，敌方呢现在有兵力50万，而我都城兵力不足30万，实力非常悬殊。大王，胜败不在兵力多少，而在兵心和指挥员的谋划。说得对。至于兵心嘛，他们毕竟是乌合之众，比不了我们。谈到指挥员，金猫啊，你有勇有谋，又有实战经验，因此我准备任命你为前线总司令，所有的部队都由你来直接指挥。国王，在此国家危难的关头，您如此器重我，我怎么敢推脱呢？我只有尽全力来报效您和国家了。
1: 好，祝你马到成功，捷报频传。
0: 金猫向黄猫王深深地鞠了一躬，退出了王府书房。当天晚上，金猫独自来到了情报部长的家里。情报部长叫白飞虎，高大的身躯，宽宽的额头，明亮的大眼睛里透着精明，严肃的表情中藏着刚毅。白飞虎给金猫倒了一杯茶，微笑着说：
3: 哇，总司令刚上任就来找我，一定有重要的事情吩咐了。情报是司令官的耳目，我不找你怎么能掌握敌情指挥打仗呢？
0: 说完他们两个都笑了。接着白飞虎向金猫报告了自己掌握的全部情况，最后他又补充道：
3: 目前呢，独眼猫之所以猖狂，主要是依仗能征善战的黑豹将军，而黑豹呢却看不起独眼猫，曾与他发生过争吵。后来独眼猫曾派密探监视

0: 黑豹的行动，黑豹是十分的恼火。经过独眼猫的总参谋长断尾猫调解，方才罢休。所以据我看，他们俩现在是面和心不和，各有各的想法，各有各的算盘。
1: 金猫一边慢慢地品着香茶，一边紧张地思索着良策。足足过了十。

0: 去见黑豹，尽力设法劝其归顺我们。万一要是不行的话，至少也要让他保持中立。
1: 好啊，
0: 哎，只要这条计谋成功，就等于断了独眼猫的一条胳膊。飞虎将军，你看这里边还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吗？
1: 对于黑豹，可先壮我军威，消他锐气，然后再晓之以理，导之以利，并可以许他事成以后一定重用他。
0: 好，只要他能带领部下诚心诚意地归顺我们，我举荐他当副司令。
2: 金猫辞别了白飞虎，回到了住处，让传令官把黄彪请了来。他们两个整整商谈了两个小时。临别的时候，金猫把自己的神语交给了黄彪。
0: 你把这神语藏好，危急的时候可以用它。
1: 请总司令放心吧，我一定遵照您的指示，争取圆满地完成这项任务。
2: 深夜，星星像一颗颗发光的宝石，嵌在蓝色的天幕上。弯月像一把银光闪闪的镰刀，悬挂在夜空中。雄鸡刚刚叫过第一遍，穿着敌军服的黄彪，含着神语，带着厚礼，暗暗地飞到了敌军营黑豹的卧室前。门前的警卫一见，就低声地问：“
0: 谁？”“
1: 我是黑豹将军的表弟，名叫黄彪。
0: 你来干什么？”“
1: 我有重要的情况报告。”“
0: 将军刚睡不久，等天亮以后再说吧。”
2: 黄彪见警卫不肯通报，忙掏出一条味道极美的干鱼递给了警卫。“
1: 此情况非同一般，不能耽搁，就麻烦小兄弟进去通报一声吧。”“
0: 这……
1: 哎，万一耽误了战机，那你我可就说不清了。”“
0: 好吧，那你先在这儿等候一下，我进去通报。”“
1: 啊，那谢谢了啊。”
2: 五分钟以后，警卫回来了。“
0: 请进吧。”
2: 黄彪向警卫点了点头，然后不慌不忙地来到了黑豹的卧室。“
1: 哈哈，对不起啊，打搅表哥休息了。”“
3: 哎呀，哈哈，哪阵风把你给吹来了？”
2: 黄彪放下了礼品，接过了茶杯，轻轻地喝了一口，然后才慢慢地答道：“
1: 我是随金毛总司令啊，前天才从海外归来。昨天听说表哥当了将军，所以今夜啊特来见你。”“
0: 你是来刺探军情，还是别有他图？”“
1: 哎呀，你我是表兄弟呀，那自幼在一起，从来是亲密无间，无话不谈呐。在这关键的时刻，那我不帮表哥，还能去帮别人吗？”“
0: 既是如此，那我就问你了，黄包王手下现在有多少兵力啊？”“
1: 80万。”
0: 胡说！“
1: 前几天有密探告诉我说，都城的兵力总共不到30万，哪里来的80万？”“
0: 是，不错。前几天，都城里的兵力确实是不足30万。
1: 可是前天啊，金猫总司令从国外请来了援兵50万，那现在不就是80万了吗？”
2: 黑豹听了，瞠目结舌，半天说不出话来。他猛地喝了几口热茶，然后解开了毛呢军服，在屋里来回的踱步，最后他才笑着问：“
1: 那他们的兵力现在在哪里啊？”“都城内的30万伏兵都没有动，从国外搬来的援兵统统埋伏在表哥你的军营四周啊。”“
3: 啊！”
2: 黑豹听了，心中真是一惊，接着便重重地跌进了座椅。“
1: 表哥，
0: 我正是看到表哥

0: 危机四伏，所以才冒险来这儿啊。一来呢，我是给表哥通通情报；二来呀，想帮表哥出出主意，不知道表哥意下如何呀？哦，那你有什么好主意啊？
1: 啊，是这样。论兵力呀，表哥的兵力太少了；论神机妙算呢，表哥你比不上金毛总司令。
0: 要是硬拼，我看胜利的希望是几乎没有。既然如此，我劝表哥啊，不如带着部下投奔金毛总司令。据我所知啊，他是与众不同，胸怀宽广，爱惜人才。只要表哥真心的归顺他，我保证他今后会重用你。
1: 哦，那黄彪啊，你怎么可以保证他今后一定会重用我呢？啊，是这样，昨天我和金毛总司令闲谈的时候，他说你是一员不可多得的虎将，在独眼猫手下那真是太可惜了。我说那要是在您的手下呢？他说啊，你要真的弃暗投明，归顺黄毛王，他将保荐您当副司令。
0: 哦，真的？当然是真的了。
1: 黄彪啊，如果真的是这样，那我一定带部下投奔他。
0: 太好了，金毛总司令早就料到你会做出这样明智的选择的，因此在我临来时特让我带上他的亲笔信和礼物转交给表哥。
2: 黄彪边说着边指着礼品，然后又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了一封密信递给了黑豹。黑豹接过了密信，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便将它装在了贴身的衣袋中，说：
0: 这样，你赶快去转告金毛总司令，我一定按照他信上的计谋行事。
1: 好，表哥，那我就告辞了。
2: 黑豹将黄彪送到门外，黄彪紧紧地握着黑豹的手，深情地说：
0: 表哥你保重啊，表弟你也保重，好，再见。
2: 黄彪回来以后，把与黑豹交谈的经过告诉了金猫。金猫听后大喜，经过一番思考以后，通知召开作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新任命的前线副总司令赤豹、总参谋长胡大耳、保卫部长黄彪、情报部长白飞虎等主要将领，还有前线各路大军的军长和参谋长。会议开始以后，金猫让白飞虎将敌我双方的形势、兵力部署、敌军作战方略和其主要将领的情况等做了较为详尽的介绍，接着请各位将领献计献策。经过充分的讨论以后，金猫说：
1: 目前敌军倚仗兵多将广，气焰是十分的嚣张，扬言要踏平我国首都，活捉黄毛王，所以这一仗关系着国家的存亡，关系着全体军民的生死命运。黄毛王要求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根据敌军情况，我们决定采取诱敌深入、分割包围、各个击破的战略。为此，我要求各路大军一定要服从这个大局，依次行动，相互配合，把这一仗彻底的打好。现在我命令一路大军于本月八日午夜前进驻主战场，九日开始交战，不许胜，只许节节败退，引诱敌军主力进入双龙谷，待九颗七色信号弹升起以后，再杀他个回马枪，将敌军的前锋包围歼灭。二路、三路大军趁本月八日的黑夜埋伏

0: 丰隆谷的腹部，即缠腰河两边的密林中，待九颗七色信号弹升起以后，
1: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

这句歌词是2013年那英在央视春晚舞台上献给全国观众的礼物，它的源头是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2012年5月，女教师张丽丽在失控的汽车冲向学生时，毅然推开学生，自己却身受重伤，双腿高位截肢。词人梁芒和曲作者洪冰被这位最美女教师的事迹深深打动，仅用一天的时间就完成了这首《春暖花开》的创作。同年教师节，章子怡首次献唱，次年春晚，那英的演绎让她传遍大江南北。

首歌超越了个人情感，是对生命、希望和人间大爱的温暖语感。春暖花开这个意象，象征着所有的寒冷与黑暗时期的终结，是绝望过后重生的希望。那英高亢而充满母性光辉的嗓音，赋予了歌曲直抵人心的感染力。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一种精神的传递，关于奉献、给予，以及在苦难中依然相信美好的力量。

1992年，张雨生的《大海》横空出世，迅速成为华语乐坛的经典情歌。然而许多人不知道，这首歌深情的旋律背后隐藏着张雨生个人生命中一段无法愈合的伤痛。他的妹妹张雨仙在15岁时不幸溺水身亡，这场悲剧给张雨生带来了巨大。

尽管大海的词曲创作由陈大力、陈秀思完成，但张雨生在演唱时无疑将那份对妹妹的深切思念与无尽哀愁灌注到了每

歌曲采用四三拍 ，A 段描绘平静宽广的海面 ，B 段旋律起伏如波涛，最终回归宁静，宛如一首海的抒情诗。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就让我用一生等待。这不仅是情歌的告白，更可以被解读为一位哥哥对逝去亲人穿越时空的深情呼唤与永

当我们将春暖花开与大海并置，会发现它们构成了关于爱的一体两面，一个是向外给予的爱，一个是向内深沉的爱。一首给予的壮歌，一首怀念的史诗，它们在旋律的回响中告诉我们，爱既可以像阳光一样普照他人，带来新生，也可以像大海一样包容一切，沉淀永恒。音乐的魅力正在于此，它记录时代的故事，抚慰个体的心灵，让私人的情感获得公共的共鸣。无论是面向社会的大爱，还是指向个人的小爱，最终都汇成了我们生命本体的敬畏与热爱。

FM 97.8，感谢您在这一时段收听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金城，歌声回响，我们下一期再会。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3: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2: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局地有特大暴雨。
2: 消息人士称美伊将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伊朗方面称尚未做出最终决定。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5: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6: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的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5: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7: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的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5: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十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8: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发筒。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发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5: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十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

0: 单单是说村农村贸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1: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2: 展览馆的基本陈列分为五个部分来介绍两年零四个月的斗争。
1: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3: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4: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刘。
1: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5: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6: 井冈山下岭南关，更高难关。
1: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7: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1: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8: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昨天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4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0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扶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今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9: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加速

0: 成型，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年内陆续开通，通勤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1: 下午四点多的北京通州站，旅客们有序走下列车，从容汇入出站通道。旅客王女士：
2: 我去北戴河了，坐很快，一个小时。
1: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3: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唐山方向的客流居多。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1: 京津冀三地在设施联通、服务提升、协同治理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4: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1: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15-15期间，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5: 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6: 中老铁路今年以来累计运输货物目前已突破1000万吨。总台记者李腾飞、刘文杰，云南台记者向海坤报道。
7: 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跨境货物列车每日开行数量由开通初期的2列增至最高23列。今年以来，中老铁路货运量延续火热，尤其跨境水果运输量剧增。截至6月11日，经中老铁路累计运输入境水果突破18.5万吨，同比增长超70%。昆明金马正昌水果批发市场商户张琼说：依托中老铁路的黄金大通道优势，现在进口水果更加新鲜便宜。
8: 以前等一两天都是尝试，现在不一样了，最快从万象过来昆明的话24小时以内就能到，并且的话咱们当天就可以提货，效率的话就是提高了，我们成本就低了，价格自然就下来了。
7: 针对东南亚热带水果集中上市、生鲜货物时效要求高的特点，铁路部门成立运输专班，开通生鲜货物绿色通道。云南西双版纳一家国际货运代理公司报关经理李康：
9: 现在铁路和海关推行了提前申报模式，有些货物当天就可以到达昆明，我们非常满意。
7: 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中老铁路跨境货物目前已覆盖我国31个省区市和老挝、泰国、新加坡等19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铁路昆明局磨憨站国际联运交接所所长肖建国：
10: 我们常态化开行南麦快线国际货物列车，通过重庆、成都等地中欧班列快速中转，老挝、泰国等国家至欧洲铁路运输时间缩短至15天。
0: 今天是世界献血者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无偿献血。总台记者杜西蒙、王若露报道。
11: 血液是临床救治中不可替代的医疗资源。今年献血者日的口号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郑哲透露，我国临床救治所需血液完全来源于健康公民的自愿无偿捐献，无偿献血总量、献血人次数、血液安全水平位居全球前列。
12: 2025年，全国无偿献血是1511万人次。献血量是2550万单位，有力地维护了人民生命健康。
11: 为切实提升无偿献血者的获得感，各地全面落实血费减免、一次都不跑等举措。目前，全国所有血站已全部接入全国电子无偿献血证小程序血费减免模块，实现了跨省异地血费减免的在线办理。郑哲表示，未来要探索加大对献血者的权益保障和激励措施，
12: 保障我们献血者的权益，全面落实优先用血、血费。

0: 减免等权益保障政策，推进献血者便捷医疗就医服务，更好地表达全社会对无偿献血者的尊重和感谢。
1: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税务部门提醒尚未办理的纳税人尽快完成申报，避免逾期影响个人信用，同时警惕黑中介及虚假退税套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做好个税汇算申报，一定不要听信所谓的退税秘籍，谨防信息被冒用。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如果提示被陌生人冒用了信息，可以前往办税服务厅提供相关证明资料，核实无误后将督促错填方删除相关信息，或暂停错填方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3: 虚假申报、冒用他人信息进行个税汇算，不仅是税收违法行为，更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一经查实，不仅面临退还税款和罚款，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 在税务部门曝光的一起典型案例中，黑中介对外宣称可提供个税汇算代办服务，增加退税金额，帮助操作虚假填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并从中收取高额手续费。这起案件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税务部门依法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戴诗友提醒，一定要认准国家税务总局开发的个人所得税 APP、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等官方渠道办理汇算，
4: 不要向陌生人提供自己个税 APP 的账户密码、银行卡等信息，防止个人信息被冒用，账户资金被盗刷，或者呢用于虚假申报等违法行为。
5: 今天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倒计时100天，375个集训基地正紧张备战。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6: 我现在来到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这里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应用开发项目中国集训基地。训练室内一派紧张忙碌，选手朱小航正投入备战训练。
7: 这个项目主要的难点就在于要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然后完成一个这个 APP 从框架呀到制作的一个这个内容，然后编码速度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能力，靠时间积累或者说训练去慢慢变强的。
6: 像这样的国家级集训基地，全国一共布局375个，遍布多个省市。目前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等都已完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
8: 我们赛场的这种高度也就反映出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你比如说这个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这个技术，重点考核选手的这种沉浸式交互、智能数字创新、虚拟场景设计等前沿的能力。
6: 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选手主要是青年人，一般项目不超过22周岁，个别项目放宽至25周岁。此次我国将选派71名选手参赛，实现64个竞赛项目全覆盖，这反映出我国产业门类齐全、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
1: 中国之声昨天报道了甘肃张掖临泽县农田建设贷款强行由农户负担，4个村每亩200元要连扣15年一事。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核查，并指导当地整改。张掖市也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工作，并将对查实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9: 昨天下午，甘肃省农业农村厅一行3人来到涉事村庄进行实地核查，全面了解情况。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安国民对中国之声表示，实际扣款的项目不是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金建设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当地在推进玉米制种基地建设过程中，涉嫌假借高标准农田项目名义强行向农户摊派费用。
10: 实施的该项目而是由临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玉米制种基地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临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9: 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2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10: 我们省农业农村厅6月14号将发出紧急通知，迅速组织我们全省农业农村部门

0: 深刻吸取林泽县强行向农民摊配费用的这个事件，在全省范围开展类似问题的排查，举一反三，严防借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名向农民群众强行摊配不合理的费用。
1: 目前张掖市也已经成立由市纪委监委、市农业农村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下沉林泽县平川镇、新华镇、鸭暖镇等地开展专项调查，全面了解情况，依法依规妥善处理。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表示，一至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单日装车数量创历史新高。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东中部和南部、广西西部和中东部、云南东部、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2: 国家防总等多部门今天举行联合会商，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14号称，美伊将举行视频会议并签署协议，引发关注，但随后又有消息称伊朗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4号消息，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尚未正式批准或公布有关谅解备忘录的最终立场。围绕谅解备忘录的政治、法律和技术层面评估工作仍在专家和决策机构层面推进。据伊朗方面14号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通过外交途径推动结束当前冲突的相关进展，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于14号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后立即开放。特朗普称，伊朗已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也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后，美国将择机采取行动，取出所谓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对其进行稀释处理与销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表示，正在推进的美伊谅解备忘录重点是结束战事，在这一阶段已决定不讨论核问题。巴加埃当天还称，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2: 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14号向黎南部多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4号上午，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对黎巴嫩南部29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以军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对其采取强力打击行动。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称，以军在黎南部对真主党实施多轮打击，共摧毁70多个目标。以军称其打击目标包括火箭弹发射装置以及黎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对以袭击的建筑物。以军还称，在行动区域内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则表示，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军目标。有消息称，以军13号发布的撤离令的影响范围大都位于所谓黄线，也就是以军划定的控制线以北相当远的地区。消息指出，这表明以军正在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范围，在美伊可能达成协议之际，黎巴嫩正面临危险时刻。黎消息人士此前表示，黎巴嫩与以色列的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本轮谈判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鉴于该问题的重要性，黎方代表团将包括黎军方人员。
3: 俄罗斯方面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13号通报称，乌军袭击。

0: 核电站运输车间，目前核电站系统运转正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1: 此次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扎波罗热核电站各系统运转正常，核电站和周边区域辐射指标处于正常水平。通报还说，乌军持续有针对性的破坏扎波罗热核电站的人员运输和后勤系统，该核电站基础设施再次遭袭的风险很高。俄罗斯外交部负责20国集团和亚太经合组织事务的特别代表比尔德耶夫13号称，俄方参加今年12月美国主办的 G20 峰会受阻，原因是俄罗斯工业家和企业家联盟、俄罗斯科学院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相关人员无法入境美国。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官网13号公布新一轮制裁方案，多家通信及电信企业被列入制裁名单。本轮制裁对象主要为在相关区域提供通信服务、转播俄罗斯电视频道、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的企业，以及为俄罗斯国家机构及军方提供专用通讯渠道的电信运营主体。
2: 2026足球世界杯激战正酣，代表亚洲参赛的澳大利亚和卡塔尔表现出色，一胜一平。五冠王巴西今天首次亮相，收获平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报道。
3: 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 C 组第一轮上演强强对话，国际足联现排名第6的巴西队对垒现排名第7也是上届世界杯四强的摩洛哥队，结果双方各进一球，1-1握手言和。同组的苏格兰队凭借英超维拉队中场麦金的破门，1-0小胜队史第二次参加世界杯的海地队。第一轮战罢，苏格兰队以3分暂列 C 组第一，巴西队、摩洛哥队各有1分，海地队0分垫底。亚足联球队继续高光表现，今天在与欧洲球队的对抗中保持不败。在被瑞士队利用点球首先破门的情况下，卡塔尔队在伤停补时阶段进球，1-1逼平对手，也拿到队史首个世界杯积分。澳大利亚队则在被围攻的情况下，利用稳固防守和高效反击，2-0击败土耳其队。本场比赛，中国裁判傅明担任辅助视频助理裁判，迎来自己执法生涯的世界杯首秀，他也成为首位亮相美加墨世界杯的中国裁判员。世界杯北京时间明天将有4场小组赛，其中最受关注的是荷兰队对日本队的较量。2014年夺冠后连续2届未能小组出线的德国队也将登场亮相，他们的对手是首次参赛的库拉索队。此外，科特迪瓦队将对厄瓜多尔队，瑞典队对突尼斯队。
0: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安全内阁定于14号审议一项拨款方案，以推进以色列政府投入数亿美元资金在约旦河西岸迅速扩建犹太人定居点。
2: 截至14号上午6点，菲律宾南部强震已造成61人死亡，另有40人失踪，13个城镇宣布进入灾难状态。
0: 继13号2名驻日本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酒驾被捕后，冲绳警方14号又逮捕2名分别涉嫌故意伤人和私闯民宅的美军士兵。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警方查办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2: 刚果金卫生部13号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
0: 正在筹备上市的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近日收到来自多个州的传票，涉及其旗下聊天机器人产品 ChatGPT 用户的安全。据预测 ，OpenAI 最快有望于9月上市，估值或达10000亿美元。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傅博凡、王毅，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听见栾平，纵览新闻，栾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栾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栾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求是网评论员文章，校正政绩观要用好正反两方面典型；栾平县云端助农拓销路，电商赋能促增收；栾平县首届社区工作者职业技能大赛全体赛火热开赛。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求是网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校正政绩观要用好正反两方面典型。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好学习教育一个重要方法是用好正反两方面典型，以正面典型为标杆，讲清楚他们为什么能赢得群众认可，靠什么经得起时间检验，可以让党员干部对标看齐，知道什么样的政绩观值得追求。以反面典型为镜检，讲清楚他们为什么会走偏，问题出在哪里，教训有多深，从而让党员干部在警醒中知敬畏、守底线，及时校准政绩观偏差。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称赞焦裕禄、谷文昌、杨善洲、黄文秀等先进典型，他们岗位不同，经历各异，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焦裕禄扎根兰考，以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担当带领群众治理三害，诠释了迎难而上、一心为民的赤诚。谷文昌深耕东山十余载，让荒岛变绿洲，彰显了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杨善洲退休后扎根大亮山，一干就是20多年，以自讨苦吃的坚守将荒山染绿，书写了一辈子为民造福、一辈子克己奉公的执着。黄文秀将青春与生命献给脱贫攻坚事业，定格了新时代青年干部的责任与担当。榜样昭示我们，真正的政绩从来不是一时声势、个人光环，而是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做好打基础、立长远的实事。树牢正确政绩观，要以这些先进典型为镜，学习他们心系百姓、担当作为，愿意做一时不显山露水但群众长期受益的事，学习他们不图虚名、不务虚功，把岗位当作为民服务的平台，而非个人升迁的跳板，学习他们不畏艰险、勇担使命，困难面前不绕道、矛盾面前不退缩，把实事办实、好事办好，让群众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记者范秋实报道。为扎实推进遇见承德山水云波电商直播活动，拓宽县域特色农产品销售渠道，破解农产品销售难题，赋能现代农业发展与乡村振兴，栾平县整合县域优质农业经营主体、特色农副产品资源，组织开展多次农业专项直播带货活动，以线上电商直播新模式激活农业消费新增长点。6月11号，在栾平县金沟屯镇下营子花海小镇直播现场，主播孙世和扎根种植基地一线，开启沉浸式产地直播。直播过程中详细讲解了基地果蔬种植模式、培育技术以及生长环境，重点推介基地自产精品葡萄与原生态有机蔬菜两类主打农产品，同时结合农产品营养价值、食用优势，向线上网民进行全方位介绍，推出直播专属优惠福利，依托直播电商优势，缩短农产品产销链路，实现农产品从种植基地直达消费者餐桌，切实提升本地果蔬类农产品市场销量，助力特色种植产业长效发展。栾平县金沟屯镇热河中药花海小镇景区负责人孙世和：
2: 以前呢，我们这葡萄啊、苹果呀、农产品都是在线下到线市场超市去卖去，现在呀我们就在平台上就卖了啊。你看老头我64了，天天在大棚里头山上果树下啊出的产品啊。

0: 有多少卖多少。去年我们100多万斤水果都卖脱销了，今年也错不了。
1: 承德山之画茶饮开发有限公司特色农产品科普带货直播间，主播以特色农业康养产品黄芩茶为核心，完整展示了黄芩茶晾晒加工、精细炮制、成品封装的全制作流程，为网友科普其药用价值与养生功效，讲解本土特色草本农产品相关知识。主播还现场冲泡黄芩茶，直观呈现茶汤色泽、质感与独有茶香，凭借真实的展示与专业的讲解，赢得了线上消费者的广泛认可与喜爱。承德山之画茶饮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江燕：
2: 咱们滦平优质的生态环境也造就了高品质的生态茶，比如咱们热河黄芩茶还有酸枣芽茶。这直播电商打破了地域的销售壁垒，让我们滦平好茶能走出去。我们也会紧抓这个电商的机遇，优化产品品类，全力打响我县特色农产品品牌。
1: 新硕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直播专场主打优质生鲜葡萄产品，深耕特色林果种植赛道。直播团队针对夏黑、翠光、宝光等优质葡萄品种，从果实外观、品相、果肉口感、甜度、田间种植养护、成熟采摘标准等多个维度进行细致分析对比，让网民清晰掌握不同品种的独特优势与特点。同时，主播重点推介本地葡萄绿色生态种植模式，介绍了葡萄种植实行全流程标准化管控，确保生产的葡萄无农药残留、绿色无公害、天然健康。直播间依托产地直供优势，推出高性价比特惠价格，吸引众多网民下单采购，直播间订单量持续攀升。新硕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建坡：
3: 生鲜果蔬销售一直受半径限制，直播能直面全网消费者，我们把直播间设在种植大棚，直观展示无公害种植模式，后续我们会完善冷链配送，借助电商模式，让滦平优质鲜果销往更多地区。
1: 在此次遇见承德山水云波电商直播活动中，滦平县立足特色农业资源优势，以直播为桥梁，以电商为载体，精准打通农产品产销堵点，破解了地域销售壁垒。通过沉浸式产地直播、专业化产品科普、零距离产销对接，全方位展示了滦平县绿色、优质、特色的农副产品，有效提升了本土农产品的知名度与美誉度，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记者侯月报道。6月12号，河北省首届社区工作者职业技能大赛滦平县赛区全体赛正式开赛，来自全县的社区工作者同台竞技，以赛促学。本次比赛采用现场答题形式进行，试题题型分为单选题、多选题两类，内容紧扣社区工作核心业务，重点围绕政治素养、政策法规、综合业务能力、职业道德规范等关键维度，全方位考察社区工作者的知识储备、专业功底和履职素养。比赛现场秩序井然，选手们沉着应答，全力以赴，展现了扎实的业务功底与良好的职业风貌。此次比赛既是对全县社区工作者队伍专业素养与实践能力的全面检阅、集中练兵，也为后续个人赛选拔筑牢了工作基础，储备了骨干人才，助力锻造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作风优良的基层治理铁军，为县域基层治理提质增效、提档升级提供坚实助力。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滦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明朗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夫人孙尚香在江边哭泣流泪，哭泣之后夫人是投江而死。老国太闻报大吃一惊，不顾自己那么大的年纪，亲自赶到江边痛哭了女儿一场。老国太念母女之情，就在江边这儿给夫人孙尚香修建了一座萧基祠，祠内有一副对联呐、上联写的是思亲泪落吴江冷，下联是望帝魂归蜀道难呐。这萧基祠和这副对联只保存到今天。那么孙权怎么没来哭一哭孙尚香夫人呢？这个当兄长的有点太不近兄妹之义之情了。哎，孙权现在没时间呢、他听到了妹妹孙尚香已经投江死了，心里也是非常难过，但是顾不过来。为什么呢？他现在正在抵挡曹兵，他连接应陆逊的时间都没有了。本来是定得好好的，他要率领着文武到萧亭来看看刘备怎么样的一个惨败，可是呢孙权没时间了，曹丕来得太迅猛了，迫使的孙权他得三路出兵啊，由洞口、濡须、南郡一齐出兵，能不能抵挡得住曹丕？孙权现在心里头还没有底数呢。孙权心里是暗暗的怨恨这个曹丕呀、你可真会看火候啊！这时候你知道我的都督陆逊正在追杀刘备，深入了窥关，已经杀进西川去了。现在我东吴空虚，你是乘虚而入，你还封我为吴王呢，你还满口答应派兵去取汉中，使刘备首尾难顾，这完全都是鬼话。怪不得有人说呢，说曹丕的奸诈胜过其父曹操，一点儿都没假。曹丕呀、你这个如意的算盘打得过早了一点呢、你万万也没想到孤的身边还有一位年轻的主帅陆逊，陆伯言呐、陆逊早已料到你这一招了，一再提醒我要从这几个关隘上多加防守。哼，我也想到有这一天呢、因为你曹丕没发兵，我就唯恐你有什么诡计。哎呀，孙权呐、越想越生气呀、今天我要和你曹丕决一死战。我要是得不过西蜀了呀，我就先把你的这地盘都给你取过来，随后我再取西蜀也不迟。呵，孙权现在这心胸是蛮高的呀。那当然了，这曹丕呀、要是细合计起来，他也确实够诡诈的。人家孙权已经在您的跟前都称了臣了，您都封赏过人家了，赐了九锡，加封吴王，本不应该发兵了，哪有这么大的一位魏主说完了话不算数的呀？他就愣不算了。出兵之前他和手下的大臣们商量，他先问这个贾诩，贾先生，陛下，寡人我准备要出兵，你说我是先取西蜀好啊，还是先取东吴好呢？贾诩听到这会儿笑了，哈哈哈，陛下，西蜀东吴哪儿您都不能取。曹丕一愣，此话怎么讲？陛下您想啊，西蜀刘备有诸葛亮辅佐，此人足智多谋，上晓天文，下知地理，运筹帷幄于掌上，决胜于千里，不仅能用兵，而且能治国呀。所以西蜀咱们取不了。东吴的孙权呢，孙权新拜的这位都督叫陆逊，陆伯言呐、此人年轻有为，这个人可不可小看，满腹珠玑呀。孙权之所以能得回荆州

0: 此关羽是权杖此人呐、啊。如今孙权手下的那些文武上下齐心，将士合力，又有长江为屏障，陛下您根本取不了啊。
1: 哟，曹丕一听这倒不错，让你这一说，合着这西蜀跟东吴我就打不了他们了。寡人不信。你瞧，曹丕他不信，不信怎么办？我要亲自点兵，御驾亲征，先取江东，后取西蜀。
0: 陛下且慢。这旁边又过了一位老臣，谁呀？刘烨。哦，刘烨现在岁数可不小了，胡子眉毛头发全白了。曹丕呀、啊，对刘烨是十分尊重啊，因为他知道这是他父亲曹操身边最得力的谋士，跟着曹操东挡西杀了大半辈子，为曹家的江山天下那是没少费心血呀。曹丕一看，老先生您坐下讲话，不必了。贾诩先生拦阻我不让寡人发兵，老先生您有什么话讲啊？
2: 陛下，贾诩说的对呀，咱们现在是不能发兵。
0: 哈哈哈哈，老先生，您上了几岁年纪，寡人说话您可别不爱听，您自己说的话您怎么都忘了？我记得您曾劝过寡人我出兵取江东，现在你怎么又不让我出兵了呢？
2: 哎，刘烨听这会儿用手一捻胡须，微然一笑，陛下，此一时彼一时啊，你别看我上了几岁年纪，我说的话我没忘，当日我劝您出兵的时候，那时候江东是屡吃败仗，被刘备杀了好几员上将，孙权正在举止失措的时候，您要出兵那可是个好机会，现在可不同了，陛下您没听说呀，如今陆逊陆伯言用巧计火烧了刘备的连营，几乎把刘备打了一个全军覆没，现在陆逊已经把人马带进回关去了，我说这时候啊，江东士气正旺，所以说还是不发兵的好。
0: 哦，老先生，寡人我都知道了，你看，说着把桌案上的奏章往前这么一推，这怎么回事？
2: 嘿，随时有报啊，萧亭一战打的什么程度了，刘备怎么回事，陆逊怎么取的胜，我全都知道，为什么我挑这么个好时机呀、啊、现在陆逊去追刘备，他长驱直入啊，深入西川，我取他的江东，他想回兵都来不及了，江东正在空虚，而找这么一个好时机去呀、啊、请等再无复言，战役已决，你们就都别说了，我现在就起兵。话刚说完，有人前来回奏，说是现有西蜀上将军黄权前来纳降。
0: 哦，曹丕一听心里特别的高兴，好啊，刘备被江东杀的大败，现在他手下大将来降我来了，立刻召见，点头官出去就把黄权给领进来了，真是黄权呐、啊，一点没错、啊。黄权真跑这儿来投降来了，不投降他可怎么办呢？当初刘备一派兵的时候，他就跟刘备说呀，说不能这样出兵，这样出兵太危险，因为什么呢？咱们这个船出去之后啊，一旦有点事儿，咱们往回来就成了逆水行舟，就困难。刘备不听，刘备还差一点亲自去呢，黄权一片忠心，说您别去了，要去我去得，就这么着，他领着水陆军深入了吴境，陆逊这一火烧连营，黄权说什么也回不来了，回不来了，黄权想我可怎么办呢？

无路，难道说让我去投降江东？两国正在交战呢，这敌对国我去投降江东，这给我家主公刘备也太丢人了。逼着黄权没办法，他这才来投曹丕，跪倒殿前这么一十里。曹丕对黄权可真客气啊，他立刻离开了御案，走到黄权的跟前，伸手把黄权搀起来，拉着黄权的手啊，哎呀呀，黄将军，寡人真没想到你能来投啊。黄将军，欲效当年之韩信、陈平不成吗？哎，黄权听着这会儿叹了口气，陛下，败军之将不敢言勇啊，我怎么还有资格效仿古人呢？曹丕说的这陈平跟这韩信，那是汉刘邦创基立业的时候他身边的两个大臣，原来这二位啊是楚霸王的人，因为霸王项羽为人暴虐，杀人如麻，尤其也不重用这个韩信，把韩信封为一个执戟郎，这二位先后都投了刘邦了。今儿个曹丕用这个典故啊来说黄权，说你做得对，你早就应该离开刘备。这么样一来呢，抬高了黄权，可贬低了刘备了，那黄权不让啊。啊，陛下，并非如此啊。啊，曹丕一愣，黄将军，此话怎么讲？微臣深受蜀地之恩啊，殊遇甚厚，刘备待我相当不错了，我家陛下令微臣总督江北的军马，今日被陆逊断绝了归途，臣归属无路，降无不可，故来投奔陛下。古人云，亡国之臣不敢与政，败军之将不敢言勇啊，我黄权安敢追慕古人呢、啊？您要能把我收下就已经很不错了。哎呦，曹丕竖起大指啊，赞美黄权。怎么呢？直到这个时候，这位将军黄权已经来投降我来了，可是他的心里还没忘了他的主公刘备。曹丕呀、啊、很欣赏黄权这个人，当即就封他为镇南将军。黄权是坚持不受，您能把我收下就不错了，我不当这个将军。你看看，曹丕反倒劝他，劝他什么呀？您无论如何得当，你这不是投我来了吗？我就应该封你一个官职。哎，好说歹说吧，过了没有几天呐，有传言过来，说是西蜀刘备知道黄权投降曹丕了，把黄权的全家是满门抄斩。哎呦，曹丕吃了一惊啊，赶忙把黄权叫来问，说刘备现在把你一家人都给杀死了。黄权听着这会儿掉了泪了。哦，曹丕以为他相信了，不，黄权摆摆手，陛下，我家主公绝不会那么做，我是忠于我家主公的，主公也知道微臣我这片心，这都是谣传呐、啊！哎呀呀！曹丕点头，没说话。曹丕心中暗想：刘备这个人物了不起呀、啊！怎么呢？他知人善任，很会用人呐、啊。他手下的臣宰对他，难怪这样的忠。曹丕这才让黄权下去休息，自己带领着人马兵分三路来取江东。活该曹丕不露脸呢、啊、他的人马刚到了人家吴国的边境上，哼，这时候是大疫流行，不是正夏天吗？怎么个大疫流行？就是瘟灾呀、啊、嘿呦，曹丕手下的这些文臣武将十有八九全都病倒了，再加上江东陆逊这一回兵，把曹丕三路人马杀得大败，迫使的这位曹丕没办法卷。

0: 齐齐谷带回了洛阳，江东孙权声威大振。不用说退曹丕，就是这一打败刘备，把刘备75万人马几乎打了一个全军覆没。最后刘备要没有人家赵云赵子龙保着驾，他连白帝城都回不去了。如今就带着那些残兵败将退守在白帝城。好可怜的刘备到了白帝城那儿就病倒了。他这场病纯属是窝囊病。刘备是越想越伤心，内心非常痛苦啊。刘备就把自己临时住的这个驿馆修缮了一番，改名叫永安宫。这永安宫不在白帝城，在哪儿啊？在奉节县。现在奉节县那个师范学校啊，哎，那个就是刘备永安宫的故址。把永安宫修缮完毕，刘备就住在这儿了。大家以为呢，皇帝在这儿住些日子，这个病见好，咱们就能回成都了。哎呀，谁知道这个病啊是好好坏坏，合着还走不了了。哎呦，文武这着急呀，虽然着急呀，还不敢让刘备看出来，请医官调治吧。是啊，刘备御驾亲征从西蜀出来征伐东吴的时候带着好多御医官。这一场恶战呢，那御医官就剩下两位了。这两位每天给刘备是针墨看病下药，总不见好，就只得请当地一些先生。哪有先生上哪儿请去吧，酬以重金呢、啊、反正你只要把皇上这病看好了，你就立了大功了。哪位先生不愿意把刘备的病早日看好啊？但是越吃这药啊，这个病势是越加沉重。怎么回事呢？唉，他得的是心病啊。哎呦，刘备这心里头甭提多窝囊了。这次一心一意呀、啊，领着人马到江东来给二弟关羽三弟张飞报仇，全这个桃园的义字。没想到这仇没报了啊，是一场惨败。自己这一仗整打了2年多呀，刘备这个罪也没少受啊。他来的时候刘备这身体就不大好，等到了前敌之后，他是连着急带上火，有时候遇上那热天啊，热的你没地方藏没地方躲的，这一冷的时候，哎呦，风刮的你是透心凉，着急上火，连冷带热愁这个军粮供不下，人家这个萧亭嘞心里又着急，再加上这一把大火。刘备60多岁了，就30多岁也受不了，何况他是个年过花甲的人了。他这个病也不是这么一天两天得的了，日积月累，今天是一块发作呀。先生每次给皇帝刘备看完病出来之后，这个赵云等众将就在先生身边尾随着。先生，陛下病体怎么样？只见先生一个个紧锁双眉，唉声叹气，一个劲儿的摇头。哎呀，赵云将军心里头像压着一块大石一样。一看先生这样，甭问，陛下这个病体不见好啊，这可怎么办？先生，我家陛下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唉，子龙将军呐、啊，陛下的病是冰冻三尺肉，那就说非一日之寒了。实际赵云也知道皇帝的病是悔恨成疾呀，搁谁心里能不难过呀？萧亭这一战75万人马全完了，大伤了元气。刘备把西川所有的兵几乎都带出来发清国之兵， 多少有名的上将都死在萧亭，成吉、冯习、张南、傅从，还有那位藩王沙马科，黄权、刘宁、杜陆全都投降了。刘备这心里头能不上火呀？赵云这么一听，先生，我明白了，可是望先生高枕呐、您呐好好的给陛下看一看，用点好药。
1: 什么好药？
0: 人参鹿茸。
1: 嗨，要不知道病啊，越吃还越厉害呢。
0: 子龙将军这个心情是可以理解，他也很着急。刚说完了这几句话，有人进来回禀：子将军
1: 啊，
0: 门外有人大哭
1: 啊。
0: 子龙一愣，心说这谁这么不懂事啊，皇帝这儿病着，你这不给人添腻歪吗？这不是，他哭什么呀？赶快把他赶走。这军校这么一听，不行啊，将军，赶不走啊，他这是咱们的人呢。哎呀，子龙扶着佩剑打屋里就出来了，来到了宫廷门首这儿，站着这么一看呢，哈哈，赵云愣了，看这位哭得满脸是泪，右手提了个小包裹，左手牵了一匹马，浑身上下全是灰尘呐、哎呀，原来是马良先生。马良一见赵云，哭得更难过了。赵云赶忙向他摆摆手：“你可别哭了，马先生，怎么了？咱主公病了，病得很厉害。马先生，你为什么是如此之伤悲？”哎呀，马良一跺脚拉住了子龙，不问还好，这一问他呀，马良这心里更难过了。怎么回事？他恨自己，我怎么就没能够累生双翅早点飞回来呢？你看看丞相这是怎么说的，他扭打怀里头把诸葛亮写给刘备的那封书信拿出来。赵云接过来一看，哎，完了。
1: 是啊，我在为此痛哭，要不我这么大人哭什么呀？我回来的太晚了，我走到这儿我就全知道了，主公一场惨败。
0: 哎呀，马先生，你就不必追回了，我能不能去看看主公啊？你可最好不要惊驾，我知道。马良顾不得什么换回衣服洗漱洗漱了，他把那包裹交给了随从，从外边就进来，来到寝宫这儿，蹑足千踪走到门口，这刚往里这么一探头，就听屋里边有人叫他：“是马良先生回来了吧？”哎呦，把马良吓一跳，怎么回事呢？主公怎么会隔着窗户隔着门就知道我马良回来了呢？感情他过来的时候啊，那阳光照着他那身影在窗子上这么一晃，刘备就认出来了。快进来见我，遵旨。马良由外边进来，走到龙榻前，他这么一看呢、呦，马良心里暗暗打了个冷战，怎么回事？皇帝刘备可瘦多了，和自己走的那时候等于换了这么一个人。马良赶忙倒身下拜，刘备吩咐把马先生搀起来，叫马良坐在龙榻旁，赐了个座位，马良卸了座。刘备问他：“此去成都可曾见到了丞相？”陛下，我见到了。哎，刘备叹了口气哟，怎么呢？我悔不听丞相与众文武的劝阻，我是一意要报仇啊，非要御驾亲征不可。没想到今天在萧亭惨败，我刘备还有何面目再回成都见丞相于春臣？说着，刘备的眼泪就淌下来了。他现在非常悔恨哦，当初要听了诸葛亮和众文武的解劝，
1: 特别是赵云。

那番金石良言，自己如果能听进去的话，哪能有今天？马良的心里比刘备更为难过，但是他得忍着点啊，咬着牙也得撑着点，他还得劝慰主公：“陛下，请您好好服药，善保龙体吧。丞相与太子都很好，众文武都在盼着您早日起驾还成都，这是丞相给您写来的信，陛下不必多虑了。常言道，胜败乃兵家之常事。”说到这儿啊，马良也要哭，怎么还胜败兵家常事呢？有这么败的吗？要不怎么马良鼻子发酸了呢？但是你也得好言安抚啊，现在应该想尽一切办法开导皇帝，不要让他越想越窝囊，盼着他那病好早点好了啊。刘备打着精神就把诸葛丞相这封信打开了，打开一看这信呢、啊，哎，刘备更难过了，怎么见字如见其人呢、啊？正是丞相诸葛亮亲笔所书，告诉刘备不能这样扎营啊，您连营七百里，而且还把人马安扎在潮湿低洼的地方，如果敌军用火，那可是防不胜防啊，多好的丞相啊，看见这封信呢、啊，就等于诸葛亮坐在刘备的身边。刘备当时把眼睛合起来，合眼干什么呀？他在想，与诸葛丞相相聚之日，这次来兵发江东，如果带着诸葛丞相，绝不能有此败。刘备这阵明白了。甭说他明白，江东的都督陆逊都亲口说过这样的话，我这一计呀、啊，谁都瞒哄不了，就是瞒不过那诸葛亮，但是天性此人不在此地，连这位敌军的都督都这么想，何况今天皇帝刘备。刘备怎么想啊，怎么后悔，我怎么就没把诸葛亮丞相带来？即便不带人家来，说是成都也很重要，需要有一个人在这儿镇守，我要早见他这封手书也好，马良跟我说这营寨不能这么扎，我还不服气呢。马良说您一定要这么扎，最好画个图给丞相送去。我当时还很不高兴啊，嗨，我亲自领兵打仗这么多年了，我还不知道怎么样安营扎寨吗？这点小事何必惊动丞相呢？你看看，今天丞相来书写得很清楚，营寨千万不能这么扎呀。哎呦，刘备是越想越悔，越想越恨，他是悔恨交加呀。悔得这位皇帝刘备大叫一声，他当时气毙。马良由成都赶回了永安宫，等他来到这儿这么一看，马良先生就跺了脚了，完了，自己回来晚了，皇帝刘备已经被人家江东杀得大败，几乎全军覆没，要没有赵云救驾，恐怕陛下刘备也回不得西川了，想回白帝城这都很困难。哎呦，马良追悔不及呀、啊！他悔自己，我怎么回来这么晚呢？我长俩翅膀飞回来该多好！其实怎么的也来不及了。当马良把诸葛亮这封书信交给刘备，刘备一看这信，想起诸葛丞相来，我怎么就没把这个人带来呢？即便不带来，我要是扎营之前给诸葛丞相通个信，丞相能给我写这么封回信回来，我也不至于闹得全军尽没呀。刘备这么一着急一上火，悔恨交加，他现在正病着呢，尤其年龄也大一点，60出头的人了，哪扛得住这么折腾。

0: 当时刘备背过气去了，
1: 可把马良吓坏了。众文武赶快呼唤，费了好大的力气呀、啊！哎呦，又给扎针，又给灌药，这刘备才算苏醒过来。苏醒过来还接着哭，文武呢只得是宽慰解劝：“陛下不必这么伤悲，胜败君家之常事，您要好好的静养，善保龙体呀。身体养好了，服了元，那么跟丞相商量商量，咱们再起兵报仇啊。”哎，一说这几句话呀，刘备心里还稍微宽松了一些，这才不哭了。怎么办呢？就让皇上在这儿养着吧。马良也明白了，赵云都跟他说了，现在恨不得起驾回成都，但是起不了驾呀，这个病是好好坏坏。那么现在刚见一点起色，马良这一回来，哎，刘备一看诸葛亮这信，病又加重了。过了没有几天，这个病稍见点好，刘备又听到一个禀报，说是江东夫人孙尚香为他即将，即将之后投江而死。哎呦，刘备一听心里是非常的难过呀，把夫人孙尚香的那些好处他都想起来了。夫人孙尚香跟刘备不仅是恩爱，而且对他建成霸业，可以说孙尚香也付了好多的心血呀。刘备没有孙尚香还想龙凤呈祥回荆州啊，根本就回不去，孙权早就把他杀了，那时候的周瑜周公瑾还能放过刘备？千方百计想把他要收拾死，那不多亏人家夫人呐、啊。虽有大将赵云保驾，可借助孙夫人多大的力量，你要知道啊，虽然人家嫁了刘备了，可人家哥哥也在创基立业，为了你刘备舍了年迈的母亲，舍了哥哥孙权，跟着你回了荆州。一到荆州之后，就带着那个可爱的阿斗，把阿斗当作自己的亲生子啊，扶持着老弟，带着小弟，而且还得为刘备的军政等务操劳。刘备心里能不难过吗？现在您是什么时候啊？再这么难过，那能行吗？那药啊都白吃了。常言有句话，三分服药七分养啊。什么叫养身之道？这养身之道就是保持愉快，无忧无虑，高高兴兴，比吃药强得多。你一天就干他三斤人参四两鹿茸，整天眉头往着个大疙瘩，一天都要急死，自己把自己要掐死，好不了。甭说吃药，你就把那药爷孙思邈都吞在肚子里去，也不管事儿。刘备要说那是当今的一个皇帝，他什么药吃不着，可是这药不管用。他思念夫人孙尚香，想二弟，想三弟，想他那些所有的大将，挨个想。其实想别人呐、啊，都是想想而已，最主要的是想他的二弟关羽，三弟张飞呀、啊。有时候想的刘备这么一抬头啊，哟，他看关羽就在他跟前站着呢，转脸一看，张飞也在身边这儿站着。哎呀呀，刘备是喜出望外，我二弟关羽和张飞兄弟活啊。他立刻坐起来了，二位贤弟什么时候来的？怎么也不跟愚兄我说一声啊？他吩咐手下的侍臣来呀、啊，给我二弟关羽、三弟翼德看座。旁边侍臣都差点吓趴下，怎么什么二弟关羽在哪儿呢？这些侍臣把眼睛瞪了个滴溜圆，满屋子学吗？没有啊。万岁，哪里有关君侯的踪影啊？呸，大胆，你们看，我二弟这不是就在此处吗？说着话呀，刘备把手伸过去了，干嘛呀？他想把他二弟关羽拉过来，在床边坐一会儿。这一伸手啊，呼的一下，皇帝刘备显一显，由龙床上栽下来。

0: 可把手下侍臣吓坏了。
1: 哎呀万岁，您这是怎么了？
0: 刘备揉一揉眼睛再看看呢，这屋里没有关羽和张飞的踪影吗？刚才我是看离眼了。哎呀呀，真怪呀，侍臣这么一瞧坏了。
1: 怎么皇上这是怎么了？
0: 原来呀，只是说几句梦话，叫一叫他兄弟的名字，现在可好，伸手拉去了，就这儿站着呢。这可吓人，甭问，这是想得着了魔了。他们安抚皇上几句，让刘备在这好好休息。那侍臣赶快跑出来，来找赵云将军，把这详细经过这么一说。赵云一听，这可不得了，怎么，陛下这不是着了魔了吗？想他的两个弟弟要想疯了，我无论如何得去宽慰几句。哎呀，那劝皮儿劝不了人啊。赵云当时劝刘备啊，刘备也能听进去，脸上也有点笑容。哎，由赵云这劝着说着看着，他也能吃口东西。等到死将军子龙一走，刘备偷偷又掉上眼泪。白天想想他的二弟关羽，晚上想想三弟张飞，想来想去呀，把他想的这个晚间一宿一宿睡不了觉，是满口说胡话。手下侍臣一看坏了，他们找到御医官，御医官找子龙，说是陛下的病体日复一日的沉重，将军您得早拿个主张啊。哎呀，现在赵云可真难呐，怎么呢，里里外外前前后后就由赵云一个人在这会儿盯着。马良不是来了吗？赵云把马良啊给打发走了，上哪儿去了？藩王沙木柯已经死在了两军阵前，你不得去个人跟人家那儿交代交代啊？你把人家人马借走了，把沙木柯也给借走了，现在几乎都没回来，你把我们的人都给借哪儿去了？这得去个人呢。马良这一走，文武代打就剩赵云了，现在让他拿个主张，拿什么主张？子龙只得一有时间就陪着皇上刘备这儿坐着坐着。赵云心里也不踏实啊，怎么呢，你别看陆逊当时撤了兵了，一方面呢，那是多亏丞相诸葛亮的八阵图把东吴给震了一下，另一方面赵云知道曹丕绝不能轻易放过江东，他趁着陆逊进兵魁关的时候，他准想着要打孙权个措手不及，陆逊得回去顾江东，但是他要杀退曹丕能不能再回来，这个事儿子龙将军不能不想。那子龙那心非常细呀，想事想的也周全，他都得想到。子龙很难呐，现在听侍臣这么一说，赵云赶忙就到刘备的病房来了。来到这儿这么一看，刘备正找他呢。哎呀四弟，你来得正好啊，我呀叫人写下一封书信，你赶快派人把他送往城中，将丞相请到此处来议事。朕的病体越来越不佳，看来要不久于人世了。哎呦，赵云听到这儿唰的眼泪是夺眶而出，望陛下多多保重。哎，四弟，我知道我是怎么回事情，你也不必劝慰我了，快请丞相。赵云领命写下书信，派人飞送成都，越快越好哦。哎，赵云心想，我家丞相也应该来一趟，但是只有我知道， 丞相恐怕在成都分不开身呢、啊。赵云这员大将实在难得呀，不愧是名将，不仅有名望，而且这人非常明白，他能知道诸葛亮分不开身，诸葛亮是早就应该来，那么怎么直到现在还没来？第一个是路途遥远，行路不便，由成都赶到白帝城那是2400多里地，交通非常不方便，这还是次要的，更主要的成都那一带呀、啊，不怎么踏实，有个大将叫黄元，他总想着要谋反，总建议把诸葛亮啊由打成都和西川这一带给赶出去，诸葛亮得防备着他点儿啊，他何尝不想来到白帝城看望刘备？诸葛亮是真脱不开身。现在他接到这封书信，丞相心里头非常着急。刘备在萧亭大败，让人家陆逊火烧连营，这些事情诸葛亮都知道了。知道现在主公正在白帝城养病。现在一看来信，叫自己立刻前往。甭问，主公病危啊！诸葛亮立刻把秦宓、邓芝、董允、杜雄、李严全找来了。丞相吩咐秦宓呀、啊，让他严防这黄元，随时加他的小心。此人早有谋反之心，你必须如此这般。安顿好了。又去辞别太子刘禅，随后丞相带着鲁王刘永、梁王刘礼和尚书令李严打马扬鞭离开成都，直奔白帝城。离着白帝城还100多里路呢，赵云前来迎接。丞相赶忙问赵云呢、啊、说主公病体怎么样啊？赵云那就得一一的实说呀。诸葛亮听完之后心情十分沉重，来到永安宫，忙得他连衣服都没换，脸都没洗呀、啊，风尘仆仆的带着刘永、刘礼和李严来见皇帝刘备。有人通禀进去了，说是丞相来了。哎呦，刘备一听诸葛亮来了，精神为之大振，他想起来，起了半天也没起来呀。侍臣赶忙把皇帝刘备给扶起来，后边弄仨枕头给呛上，旁边还有俩人扶着。刘备把这俩扒了一边去了，你们躲开我干嘛呀？挡住我的视线不行，我要见见丞相，多日子没见了，那是最贴心的人呐。他说是把侍臣推开，实际已经推不动了。侍臣明白皇帝的心意，赶忙就躲开了。哎呦，诸葛亮进着门来一看刘备，丞相眼圈这么一红，这眼泪就差点夺眶而出啊！怎么呢？他看刘备整个变了一个人，现在是骨瘦如柴，头上缠着一块黄翎子。诸葛亮看得出来，正因为是自己来了，主公这是强打精神。诸葛亮怎么能不难过？但是这眼泪还不能让他掉下来，这是来探望陛下的病体来了，哪能进门就哭啊？咬紧牙关也得把这泪水忍住。把刘永、刘礼吓坏了，这俩是小孩啊，他父亲刘备从成都走的时候，他们也跟着文武送了一程，不是这样，几乎都不认识了，把刘永、刘礼吓得呀，往赵云身后边直藏。诸葛亮抢步上前，叩头施礼呀。哎呦，刘备很想把丞相搀起来，搀不动了，这胳膊抬着都费事了。他赶忙吩咐旁边的侍臣，快把丞相扶起，赐座 旁边有人刚把座位搬过来，刘备皱着眉摆了摆手，那意思不要坐在椅子上，要坐在我的床上。诸葛亮就坐在了床边，刘备拉住孔明的弓，刘备再看看在龙榻前，哎呦，这药啊跟着吃的东西几乎都摆满了，都什么药？呵，什么药都有，什么回生丹、长寿丹、再造丸、龙肝散、凤胆膏、麒麟蜜、虎骨水、蛤蜊油、珍珠粉，都不管用了。吃的东西呢，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浮的、草壳里蹦的，全有啊。净好吃的，天上飞的鸽子肉啊，地下跑的驼峰、清蒸驼峰，水里头浮着那鲤鱼汤，草壳里蹦的田鸡羹啊，多好的吃的，吃不下去了。实际这几天就是这样，那些吃的东西端上来又撤下去，今天一见丞相，由于激动高兴又加之难过，更不想吃了。刘备一边擦着泪一边看丞相，他总想把这泪水擦净，好好看看诸葛亮，但是这泪水说什么也止不住。刘备用了很大的力气，用手抚摸着诸葛丞相的后背。丞相，这时刘备心里是千头万绪，他想起来当年刘关张兄弟三人到卧龙岗去请这位诸葛孔明三顾茅庐，孔明先生的隆中对随后跟着自己出了山，才使得刘备的霸业成就，朕自得丞相幸成帝业，何其知识浅陋，不纳丞相之言，自取其败，悔恨成敌。我自从得了丞相你呀，我的霸业才建成，可是我的知识太浅薄了，我怎么就不听您的话？我要听了您的话，绝不会这次的萧亭一战败得如此之惨，现在我是悔恨交加呀，几乎都没有脸再见丞相你了，我后悔得不得了，我也恨没能够给我二弟关羽、三弟张飞报了仇，恨我没有取得江东、杀死孙权，同时我也恨我自己打了大半辈子仗，这次吃这么一个大苦头啊，这都是自己大意轻敌之过，今朕死在旦夕，四子孱弱，不得不以大事相托，我感觉到我已经快不行了，那么我才把丞相您由打成都请到永安宫来，托付以大事。什么事呢？一个是自己的霸业，那由谁来继承啊？就得由自己的儿子太子刘禅。这个孩子现在年纪很小，他才17岁，同时还很软弱，所以我请丞相您来和您商量，我要托以大事。这时诸葛亮这个眼泪说什么也止不住了，他也泣不成声了。陛下，愿陛下善导龙体以赴天下之望，您不要多想了，还是好好的养病为紧要啊。刘备苦笑了一声，摇了摇头啊，他看了看眼前的文武，离他不远站着的是赵云、赵子龙，子龙对面是尚书令李严，李严身后站着一员将马谡，就是马良他弟弟。刘备看了马谡一眼，他以目示意，什么意思呢？让文武斩退，屋里这些人都出去一下，大概有些什么更重要的话要跟丞相诸葛亮说。众文武十里告退，全都退出大殿去。刘备拉着诸葛亮的手，丞相啊，丞相看马谡这个人怎么样？嗯，诸葛亮一愣， 怎么突然间主公问起马谡来了？马谡这个人很有才呀，可以。

0: 说是文武双全，是熟读兵书。诸葛亮对他很赏识，陛下，马谡这个人也算是当世之英才。
1: 呵呵，
0: 不然不然。刘备摆了摆手啊，丞相，我观此人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丞相已深察之，这个人呢不能重用，您要用他的时候，希望丞相你得好好考虑考虑，考虑完了之后再使用此人。诸葛亮也没好意思的深问，说为什么主公有这种看法，现在也不是问这个的时候，自己只得是点头领命。刘备这时又传旨，让所有的文武都到近前来。干什么呀？刘备吩咐取过纸笔，他要亲手写下遗诏。哎呦，病的是够重哦，写这诏书啊，那手都直哆嗦，写一两个字就得停一停。好不容易才把这诏书写完，递给了丞相。丞相，陛下，朕不读书，粗知大略。圣人曾说，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朕本待与卿等同灭曹贼，共扶汉室，不幸中道而别。樊丞相将诏书付与太子刘禅，令误以为常言，凡事更望丞相教之。现在刘备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发自于肺腑啊。他跟诸葛亮说，说我这个人不爱读书啊。刘备念书很不好，他不怎么用功，从小就喜欢刀枪棍棒，虽然我书念得不好啊，但是我也懂得一些粗浅的道理。圣人不是说过吗，鸟之将死，其鸣也哀呀。那小鸟要断气儿的时候，它叫出来的那个声音非常的悲切。这个人要死的时候，就要把自己的肺腑忠言说给最亲最近的人，甚至于隐私一生了，也把这话要说出来，而且说得很中听，哪怕是说过好多的话都不怎么样，都不中听，这时候说出那话很值得人同情，很值得人赞叹。这叫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刘备说，本来我想和众文武一道灭曹贼，重扶汉室，不幸的是走在中途咱们分手了。我拜托丞相你要招呼好太子刘禅，把我的这个诏书叫他看了，不要当作常言一般的话去看。不管遇上什么事儿，希望丞相您多多教导刘禅。刘备话说到这儿已经泣不成声了，诸葛亮赶忙跪倒床前，众文武啦全跪下。诸葛亮给刘备叩头，陛下，臣等尽是犬马之劳，以报陛下之遇之恩。刘备吩咐侍臣赶快把丞相扶起，众文武平身。刘备说这几句话的时候，几乎是一句话倒一口气。丞相，朕今日死矣，我已经不行了，我有心腹之言相告。诸葛亮往前一探身，陛下，不知陛下有何圣谕，有什么话您就说吧。 刘备是一字一

0: 泪成香。我看君才十倍操批，必能安邦定国，终成大事。若四子可辅，则辅之；若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哎呀，诸葛亮听到这事，唰惊了一身冷汗，把衣服都湿透。孔明赶忙跪倒在地，响头碰地：陛下，臣安敢不竭股肱之力，尽忠贞之节，岂知一死乎？嘣嘣嘣！诸葛亮头都磕出血来了。丞相为什么这么紧张？刘备这话说得太重了。你别看他断断续续、有气无力，一字一字的这么说呀，声音很微弱，但是字字千斤重。几句话就像在这大殿里边打响了一个炸雷一样，不用说是丞相诸葛亮，今天换任何一个人听了刘备这几句话，也得吓得是汗流浃背、手足失措呀。刘备这话是什么意思？
1: 他告诉诸葛亮说，你的这个才华呀，比魏主曹丕高上十倍，你看我这个孩子刘禅能辅佐的话，你就辅佐他；如果这孩子不成器，辅佐不了，你就把他推开，取而代之，请诸葛亮您呢自成西蜀之主。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三国演义》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祝韵。羊年春晚开场歌曲《中华好儿孙》由三位荧屏硬汉张丰毅、段奕宏、朱亚文演唱，词作者查阅了5000年中华文明史，最后提炼出了18个最能代表中华儿女精神风貌的典故，凝练成爷爷在移山，奶奶在磨杵，奔跑的夸父，日行25000，精卫衔石来，女娲把天补，是谁卧薪尝胆，吃的是苦中苦，这样脍炙人口的歌词。整首歌唱出了中华儿女千百年的家国情怀，也唱响了中国人开拓进取、勇于奋进的华美乐章，诠释了中华儿女的傲骨与正气。本周竹韵就把这首歌推荐给大家，希望您能喜欢。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民心公、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

0: 生物影像年赛，正是在滦平阿那亚金山岭重磅启动。作为国内极具影响力的野生生物影像赛事，这次他跳出了专业摄影的圈层壁垒，把镜头、舞台和机会完完整整地交给了每一个普通人。今年的赛事有着格外温暖又亲民的亮点，官方特别重磅鼓励手机组创作与创新影像作品，不再执着于昂贵的专业设备、复杂的拍摄技巧，一台人人都有的智能手机就可以成为记录自然、守护生态的最佳工具。很多人都会心生疑问，全国那么多绝美山水、生态秘境，为什么顶级的野生生物影像年赛会独独选址滦平金山岭？答案就藏在这片山野独一无二的气质里。世人皆知万里长城，金山独秀坐落于滦平的金山岭长城，不只是享誉全国的人文地标，更是一座浑然天成、无需雕琢的天然野生摄影棚。这里植被覆盖率超高，原生态的山地沟壑、密林溪谷、长城峰台交织相融，保留着最纯粹的自然生态肌理，冷暖气流在此交汇，四季风物分明。晨有云海漫长城，暮有山峰拂林海，春有繁花栖飞鸟，秋有层林藏生林。得天独厚的气候与地理条件，孕育了丰富多样的生物种群。这里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也是无数山野生灵的栖息家园。林间雀鸟翩飞，山野虫鸣不息，草木肆意生长。从翱翔天际的猛禽，到藏匿草丛的小虫，从山间蓬勃的野生绿植，到溪流灵动的小生物，完整且鲜活的生态链条让金山岭的每一寸土地都藏着独属于生命的灵动与美好。人文长城与自然生态共生共长，历史底蕴与山野生机双向奔赴，这也是顶级影像赛事选择扎根于此的核心原因。这里的一草一木、一鸟一兽都是最动人的创作素材。长久以来，很多人都觉得生态保护是专业工作者、科研人员和摄影师的专属责任，普通民众距离自然守护很远，我们没有专业的设备，没有专业的知识，似乎很难参与其中。但2026中国野生生物影像年赛的全新升级，彻底打破了这种刻板认知，用科技的力量打通了全民生态保护的通道，让守护自然成为人人可及的日常。如今智能手机的影像技术飞速迭代，高清拍摄、微距特写、动态抓拍、夜景拍摄功能愈发成熟，所以清晰定格山野间微小的生命瞬间。我们不必远赴他乡，不必配备专业器材，闲暇时走进金山岭的山野，走进身边的自然，举起手机记录飞鸟的羽翼、草木的生长、生灵的百态，就是最珍贵的生态记录。一张张手机拍摄的影像从来都不只是简单的风景照片，它们是生态环境变好的直观见证，是生物多样性最鲜活的档案，也是普通人参与生态保护最温柔的方式。专业摄影师用镜头记录极致自然，而我们普通人用手机定格日常生灵，海量的全民影像能够拼凑出最完整的自然生态图景，让更多人看见山野的美好，看见生命的力量，唤醒大众敬畏自然、守护自然的初心。
1: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民心公、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0: 科技赋能万物，也让生态守护有了全新的打开方式。这场落户金山岭的野生生物影像盛会，不仅是一场摄影赛事，更是一次全民生态理念的普及与传递。它告诉我们，生态保护从不是遥远的口号，也不是小众的使命，而是藏在我们举手投足之间的小事。金山岭的山野包容万物，孕育生生不息的美好。小小的手机镜头，容纳山海生灵， 见证自然万千生机。从专业大屏到全民手机，从精英创作到大众参与。

影像的载体在改变，但热爱自然、守护生命的初心从未改变。未来，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拿起手边的手机，做山野的记录者、生命的见证者、生态的守护者，用镜头留存自然之美，用热爱守护万物生长，以微小的力量汇聚成守护绿水青山的磅礴力量，让金山岭的生生不息，让世间的万物生灵永远向阳生长，自在栖息。本期话题已就位，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0: 脉同路，盐水500毫升。
1: 血压90/60，心率124每分。
0: 送换一室，抓紧背景，直接出去。
2: 每一袋血都是跨越生死的关键，每一分钟都有生命因血液而等待重生。这些被命运暂时调暗的烛火，正等待着被红色的火焰重新点燃。

0: 我们从未如此贴近彼此的脉搏。你的20岁与他的50岁在血袋里酿成同一种温度。我们以过客之名，在他人的季节里种满春天。他们来自不同的角落，却拥有同一颗赤诚的心。平凡的身影书写着不平凡的生命奇迹。每一滴血液都是生命的馈赠，每一次奉献都是希望的传递，每一次挽袖都是向未知的远方寄出一封温热的情书。我们用爱重新定义青春，青春的热血永远是中国最蓬勃的力量。挽袖的微光点亮满天星河，点滴的温暖汇聚人间温度。
1: 为爱而来，让爱传递。
2: 用一份爱乘以另一份爱，就是一座城市的温度。
3: 挽起了袖子是生命的希望。
4: 我们的一次挽袖就是他人的一生。
5: 愿将热血铸忠诚，
6: 执法为民，献血为爱，双倍担当。
7: 营运服务在路上，热血奉献在心中。
8: 满腔热血略尽绵薄之力，
9: 解决那种万九生命，我感觉非常有意义。
10: 为生命加油，为希望续航。

0: 我是国家无偿献血宣传员武京。生命离不开血液，血液是一种珍贵的医疗资源，因为血液还不能实现人工制造，且不能长期保存。临床用血只能来自健康适龄人群的自愿捐献。血库就是没有硝烟的战场，你我都是战士，你的血液会流进陌生人的脉搏里，变成父亲的心跳，女儿的笑容。献血传递希望，携手挽救生命。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2: 血液是临床抢救中不可替代的生命火种，是延续生命的医疗资源。2025，让我们献血传递希望，携手挽救生命。
3: 如果要为爱选一种颜色，我和很多人一样肯定选红色。无偿献血就是这样一种流淌的红色大爱，用我们的捐献支撑另一个人的健康与生命，这是陌生人之间最有温度的拥抱。献血传递希望，携手挽救生命。
4: 献血点亮生命之光，
5: 献血传递希望，携手挽救生命。
6: 接下来是转播时段。

0: 声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河北创新金融产品，构建服务生态，推动金融资源向科技创新领域加速集聚。系列报道服务业里的新动能，今天请听发展科技金融，赋能新质生产力。
1: 今天起本台推出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请听首篇，平山依托革命圣地谱写振兴新篇。
0: 2025年京津冀

0: 安全应急装备集群，营收达4254亿元。
1: 以汇兴业，廊坊金洽汇持续吸引优质项目落地生根，加速成长，跑出发展加速度。
0: 联播看天气，专家解析进入六月，我省为何多发强对流天气。
1: 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等地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达到85%。
1: 伊朗消息人士说，美伊将举行视频会议并签署协议。
0: 科技金融是产业创新的重要支撑和动力引擎，破解科创企业融资难，河北创新金融产品构建服务生态，推动金融资源向科技创新领域加速集聚，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动能。系列报道《服务业里的新动能》，今天来听我省科技、产业、金融深度融合，助力企业穿越周期稳定发展。
1: 这张看似普通的布是沧州这家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功能膜，它集十余项专利于一身，具备透液不透气的硬核性能，是电解水制氢设备中不可或缺的关键核心部件。沧州工院新型膜材料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振环：
2: 它的产能达到每年可以说在20万平左右，可以产生了大约就是8000万这个左右的一个产值。
1: 产品性能领先，但从实验室走向产线并不容易。沧州工院新型膜材料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振环告诉记者，起步阶段最难的除了技术攻关就是资金。
2: 我们的技术进行了多次迭代，迭代过程中我们既要有设备，也要什么研发的资金，当时资金比较困难。按照我们这个规模和这个资质，按照银行的贷款传统的方法来看，它是很难得到的。
1: 轻资产无抵押，研发风险高，这是中视平台企业面临的共性难题。针对这一痛点，中国银行河北省分行推出中视保融通产品，整合银行加保险能力，为中视活动各环节提供差异化组合式的金融支持。依托这一模式，沧州工院先后获得300万元信用贷款，完成了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关键跨越。中国银行河北省分行公司金融与投资银行部科技金融中心主任徐勇：
3: 通过银保协同增信，风险共担兜底，有效解决技术成果转化阶段抵押物不足、风险难评估、资金供给不匹配等痛点难点，为中视项目提供便捷低成本的资金支持。
1: 产品创新是点，生态构建是面。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主导创建了河北省科技金融创新联盟，同时在全省开展科技金融5个一批专项行动，聚焦打造一批中视平台，建设一批重点实验室，攻关一批特色产业集群核心技术项目，发展一批共享工厂，落地一批具有河北特色的科技金融服务模式。顺着这一政策脉络，金融活水也在流向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在衡水市安平丝网集团共享制造工厂，互联网全自动化焊接流水线正高速运行，从激光裁切、机械臂焊接到自动下料，全工序一气呵成。安平金德龙网业有限公司经理赵阳：
4: 自己投生产设备的话，这个时效保证不了，所以说需要共享工厂为我们生产。
1: 共享提升了产能，但新的问题随之而来，接了大订单，流动资金周转的压力骤增。针对共享制造这一新业态遇到的新问题，我省引导金融机构深化与共享工厂精准对接，充分利用订单往来、交易流水等信息，向集群上下游企业提供综合化、差异化金融服务。中国农业银行衡水分行公司与投行业务部总经理宋泽虎：
5: 针对产业集群推出了专属的集群贷模式，围绕着使用共享工厂的这些企业来进行批量的画像，一方面提高了我们获得企业数据的精准度，同时也大大提高了效率。批量数据后，我们的贷款最快可以实现3天投放。
1: 安平金德龙网业有限公司经理赵阳：
4: 有共享工厂的时效，有银行的授信，我们企业放心的接订单，放心的把服务和产品质量做好。
1: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末，全省科技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9.2%，高出各项贷款增速10.7个百分点。截至今年4月末，金融机

0: 共已向省内351家共享工厂及相关企业发放贷款超100亿元，为共享制造模式提供坚实的融资支撑。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信贷政策管理处处长刘涛：
1: 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将引导发挥好联盟的功能作用，指导金融机构在创新产品、优化服务、破解难题等方面下功夫，深入开展好科技金融5亿批专项行动，持续提升我省面向中试平台、重点实验室等主体的金融服务水平，进一步推动金融资源向科技创新领域积聚。
0: 初心如磐，使命在肩。今天起，本台推出《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记者走进革命老区、改革热土、发展一线，追寻红色记忆，记录时代变迁，展现全省上下传承红色基因、砥砺奋进新征程的生动实践。首篇走进石家庄市平山县。平山县是著名的革命老区。这个周末，在平山县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讲解员手中快板翻飞，将革命历史娓娓道来，吸引游客驻足录像留念。据了解，2025年有360多万游客来到西柏坡感悟红色精神。西柏坡纪念馆中央部委旧址管理一部副主任范浩天。
2: 非常高兴能够讲述这段革命历史，我想每一次讲解都是一次不同的感受，也更加加深了我对西柏坡这段历史非常认同，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了解西柏坡，感受西柏坡，对西柏坡感兴趣，能够走进这里，让我们把西柏坡精神传承下去，发扬下去。
0: 看好当地红色旅游资源，西柏坡村85户人家270多口人，现在90%以上的家庭从事旅游相关工作。2025年全村集体收入达到70万元，人均收入2万元。坐落于港南水库旁的李家庄村，此时山花烂漫，整齐的房屋掩映在树荫下。村党支部书记告诉记者，近年来当地依托中共中央统战部旧址和自然风光发展乡村旅游，目前全村85户人家中已有40余户从事特色民宿和餐饮行业。
3: 这儿一些花呀什么的亭子，对，都特别好，而且他们给准备的音响可以唱歌什么的，我觉得这些服务都特别好。
0: 石家庄市平山县李家庄村党支部书记刘立宁：
4: 几乎金融的聘用下来在6万多元左右，把这个所有的统战文化都植入到我们里边，每家每户都可以讲统战故事，每家每户都可以讲红色历史。下一步呢，比如说一些手办礼啊，还有一些这个纪念品啊，放入到咱们这个民宿里边，让游客来了以后有一个更直观的体验。
0: 近年来，平山县文旅产业蓬勃发展，培育了红色教育、太行山水、中山文化、温泉康养4大文旅板块，一号旅游公路全线贯通，圣地柏坡、团结北庄品牌彰显，光禄山风景区、星火大院、文都河水世界业态分成，获评全国县域旅游综合实力百强县。
5: 京津冀安全应急装备集群是3地联合建设的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我省与京津联动，系统整合各类资源，不断壮大集群实力。2025年，集群营收达4254亿元。
6: 具体来看，京津冀安全应急装备集群呈现以下特点：产业规模稳步提升。2025年，京津冀安全应急装备集群营收达到4254亿元，现有规模以上企业1319家，集聚了制造业500强企业、国家级单项冠军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等优质经营主体。创新能力持续增强，集群已建成4家卓越级智能工厂、5个 5G 工厂，布局48个国家级技术创新平台、40个国家级产业公共服务平台，规上企业研发投入达73.4亿元，产业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迈进，龙头辐射带动作用充分释放，集群内优质企业占比达82.4%。现有2家中国制造业500强企业、16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106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以及583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协同机制不断完善，构建1+1+1+3一体化发展推进体系，也就是政府领导小组、集群促进组织、京津冀产业联盟以及3个区域协同服务机构。出台集群发展提升3年行动方案， 引导产业走专业化、差异化、特色化、高质量发展之路。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介绍，未来我省将与京津深度联动，争创全国一流安全应急装备产业标杆，进一步优化产业分工，打造错位布局、配套联动的产业发展格局，推动中关村科技园区丰台园、中关村科技园区房山园、河北鹿泉经济开发区等七个国家级产业特色园区提档升级，打造一园一特色、全域协同联动的产业发展载体，用好各类专业展会平台，持续提升京津冀安全应急装备集群的知名度和品牌影响力。
7: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8: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7: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0: 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将于6月16号至20号在河北廊坊举办。作为我省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廊坊经洽会持续吸引优质项目落地生根，加速成长。一批签约项目依托区域政策红利与区位优势，跑出建设运营加速度，成为以会兴业、以商兴链的鲜活样本。在凌空经济区廊坊百洋医药品牌商业化物流基地内，自动化仓储设备高效运转，有序开展药品分拣、调拨等作业。据了解，百洋医药在2023年正式签约入驻凌空经济区廊坊，规划建设医药商业物流基地与高端制造产业化基地两大核心项目。依托凌空经济区完善的配套体系和利好政策，项目一落地便按下了加速键。百洋医药集团党委书记、政府事务部总监杨月。
9: 这个物流基地呢，作为国内和全球医药流通网络的核心枢纽，2024年8月的时候正式投入运营了，并且创造了当年开工、当年投产、当年营收就过亿的一个成绩。2025年12月的时候，我们也投入使用了有国际领先优势的高端设备的全球生产中心。
0: 项目快速落地的背后离不开政策支撑，凭借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自贸试验区、跨境电商综试区和综合保税区四区叠加优势，凌空经济区廊坊持续释放政策红利，推动项目批量落地、集群发展。在实打实的政策利好下，百洋医药业已成为国内医药流通的重要战略节点。百洋医药集团党委书记、政府事务部总监杨月。
9: 一方面，我们会把这个华北的医药流通网络织得更加的紧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会推动进口高端医疗设备的国产化进程。
0: 一个龙头项目激活一条产业链。凌空经济区廊坊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王庚介绍，截至目前，凌空经济区廊坊已引进百洋、新里程、蓝帆、吉诺卫等23个重点生命健康项目，总投资160亿元。
10: 百洋医药是我们依托廊洽会平台精准招商、以商兴链的标杆项目，依托百洋医药等龙头企业的引领带动，以龙头项目赋能区域产业能级跃升。
0: 目前多个像百洋医药一样的重点项目正在河北各地落地生根，加速成长。近年来，我省借助廊坊经洽会这一开放合作平台，举办多场行业论坛、产业链对接会，面向海内外客商推介投资机遇。仅2025年，大会就吸引31家世界500强、39家大型央企参会，促成188个合作意向落地推进。法国、匈牙利、德国等多个外资项目落地开工。同时，联动全省特色产业拓宽销路，激活消费市场，以项目引育、贸易提质双向发力，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5: 作为本届廊坊经洽会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中国银行将举办14场投资河北重点产业链招商对接活动，为企业提供全程金融服务。据悉，该活动覆盖河北全部地市，邀请企业近700家，推介项目300多个，涉及现代商贸物流、电子信息、清洁能源等诸多领域。
0: 近日，2026全球新物联跨境电商大会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凌空经济区举行。会上发布关于支持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综合保税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

0: 施，锚定华北地区跨境电商集聚区建设目标，聚力打造跨境贸易新高地，借力综保区位优势，畅通寄货出海通道。
1: 近日，河北依托企业创新积分体系推出专属科技保险产品，将企业创新积分数据深度融入保费定价机制。企业创新积分越高，排名越靠前，保费优惠幅度越大，最高优惠40%。
0: 三夏进行时，截至今天下午5点，全省麦收2602万亩，进度76%，小麦进入集中收获阶段，大批跨区作业农机车辆往来奔波，各地多措并举为农机保驾护航，确保高效通行。
2: 在河北高速集团石安分公司沙河收费站，记者看到一辆辆拉着农机的货车从绿色通道驶下高速。
3: 那个加油站在什么方向？
4: 前面这个路口右拐1公里，在路南就有一个加油站。
2: 在收费站口的机手服务台，记者看到工作人员可以提供政策咨询、周边天气路况等信息，同时发放农机转运明白纸。一旁的保温桶里盛着现熬的绿豆汤，水、草帽、防护手套、简易维修工具等整齐堆放。
3: 挺好挺好，服务挺周到。一看是农机车，放行挺快，哎，马上它通过了都。还有吃的喝的，还有工具啥的。
2: 目前像这样的机手服务台全省共有549处，此外全省设置925个绿色通道，
5: 农机转运绿色通道，对所有农机转运车辆免费通行。同时呢，我们增加了疏导人员，简化查验流程，对农机运输车实行优先查验，优先放行，
3: 对农机大件运输车辆实行优先审批，做到即接即办即批，高效运行12328服务热线，一事一协调，解决农机运输车辆遇到的难题。依托河北交通直播平台，实时发布三下信息。
2: 省交通运输厅介绍，自三下开始以来，我省累计免费通行农机运输车辆16314辆，同比增长28.8%，累计免收农机通行费631.43万元，同比增长43.6%，全省路网运行良好。
1: 天气条件直接关系着三夏生产。统计数据显示，昨天7时至20时，我省大部分地区出现雷雨天气，285个站点出现7级以上大风天气，部分地区出现冰雹。进入6月，我省为何多发强对流天气？记者为此采访了省气象台高级工程师马文明，来听报道。
0: 专家表示，6月是我省强对流天气高发时段。从6月3号起，由于在我国东北地区上空的高空冷涡移动缓慢，导致天气反复无常。它的活跃时间一般集中在午后到前半夜。
6: 如果白天降水有间歇，气温呢会迅速回升，就积累了大量的不稳定能量，形成了这种上冷下暖的不稳定结构，容易催生雷暴大风、冰雹和短时强降水。再加上垂直风切变呢比较强，对流组织化程度高，维持时间长，冰雹就更容易生成。
0: 专家表示，这种强对流天气具有突发性强、历时短促、致灾性突出的特征，极易引发城市内涝、道路交通受阻等。省气象台预计，高空冷涡将逐步东移，雷雨范围向北收缩。
6: 15到17号，中北部地区仍有强对流天气，特别是在16号的下午到夜间，对流更为明显。20到21号还将有一次全省性雷雨过程。
0: 气象部门提醒，夏季天气演变迅速，公众一定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预防和躲避。灾害预警生效时段，尽量减少不必要外出。
7: 端午将至，2026京津冀龙舟交流赛今天在雄安新区火热开赛。来自京津冀三地的12支龙舟队伍齐聚白洋淀，同台角逐。
8: 加油加油加油！
0: 在白洋淀雄安新区青少年水上运动训练基地，随着发令汽笛鸣响，一艘艘龙舟如离弦之箭破浪疾驰，队员们动作整齐划一，挥桨奋击。
9: 本地的队伍实力提高的非常多，而且当地的队伍多了啊！我希望以后不是12支，是24支、48支、100支，我更高兴。
0: 六月的白洋淀碧波荡漾，清澈的淀水、飞驰的龙舟与岸边绿意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水城共融、人水相亲的生态画卷。
10: 我来自意大利，在白洋淀这个

0: 菜场，我感觉挺舒服，环境非常好，然后有很多绿植，很多树，很多公园。下次我也会带一些朋友来这里玩。
1: 这绿化真的特别特别的棒，我们都特别惊喜，所以我们后来昨天来试完水以后，满街上跑了一大圈，然后又拍照了，湖边上也去了，然后城里也去了，还特地跑到那个餐馆去吃了铁锅炖，然后鱼的，哎呀，特别的香，赞不绝口，特别好吃。
2: 赛场外，市民游客通过非遗市集、趣味游园会等特色活动，赏非遗、品美食，沉浸式感受传统节日魅力与水乡文化底蕴。
3: 孩子三年级，正好是学过端午节的这一课，孩子就老问龙舟是什么样的，正好过来带孩子体验一下传统的节日，感觉特别好。
4: 这样地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截至目前，全省有12项非遗代表性项目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63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188名，数量均居全国第五位。
2: 千古风流燕赵回响，苏轼主题艺术大展将于明天在知音1953/3号库正式开幕。展览将汇聚25件苏轼相关书画的高清复制品，3部宋元古籍真本影印本及定瓷精品。展览将持续至8月9日。
5: 日前，在意大利举行的国际青少年足球赛上，中国足球小将2014队夺得冠军。其中，河北小将樊宇初表现出色，当选本届赛事最佳球员之一，展现出中国足球少年的精神风貌。
2: 节目最后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终止针对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
5: 日前，财政部、商务部联合印发修订后的《服务业发展资金管理办法》，旨在加强中央财政资金管理，充分发挥其引导促进服务业加快发展的作用。其中，具体支持范围主要包括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激发下沉市场消费活力，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在消费领域的普及应用等。该办法实施期限至2028年。
2: 截至昨天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江苏麦收基本结束，山东过80%，河北近70%，陕西过65.5%，山西过5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
5: 日前，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点，连续3个月保持上行走势。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
2: 今年1至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63万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20.24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5: 记者今天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截至6月13号，中老铁路今年以来累计运输货物突破1000万吨，其中运进跨境货物突破250万吨。
2: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活跃数据总量为1.67泽字节，同比增长28.46%。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
5: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从土地供给、金融支持两端同步发力，除了现房销售，全国多地二手房以旧换新工作最近也在持续升温，包括上海、广州等地纷纷出台政策，推动地方国企收购二手房的步伐持续加快。目前，广州的相关试点已超过2周，市场反响踊跃。
2: 伊朗媒体14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伊朗尚未就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做出最终决定，相关审议工作仍在继续。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正式批准或公布有关谅解备忘录的最终立场。消息人士14号表示，巴基斯坦将主持召开视频会议，伊朗和美国双方代表将出席会议并签署协议。
5: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说，伊朗与

0: 美国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仅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伊美谅解不可或少的一部分。伊朗为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而采取的措施，既是维护国家安全，也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伊朗必须获得在霍尔木兹海峡提供服务的费用。巴加埃还说，实现地区安全的唯一途径是结束外国军事力量在该地区的存在。
1: 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13号说，目前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属于协议的框架性文件，后续内容仍有可能发生一定调整，签署后将立即宣布军事行动结束。
0: 以色列国防军13号在多份声明中表示，以军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军事行动，对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实施打击。
1: 俄罗斯方面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13号通报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发动袭击，造成3辆汽车、车间加油泵和建筑物玻璃窗受损。当天在外部供电恢复后，扎波罗热核电站恢复正常运行。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
0: 刚果金卫生部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本轮埃博拉疫情中，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0例。其中149例死亡。数据还显示，目前有324名患者处于隔离或住院状态，累计治愈病例为35例。
1: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通报，截至14号6时，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发生的7.8级强震，已造成至少61人死亡，1403人受伤，40人失踪。
0: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美加墨世界杯 C 组首轮比赛中，巴西队与摩洛哥队强强对话，战成1-1平。同组苏格兰队以1-0击败海地队。在 D 组首轮比赛中，澳大利亚队2-0战胜土耳其队。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兰、袁丁丁、张硕，编审吴晓飞。

0: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不错不错，被笑好极了。
0: 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0: 一首好听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小品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依旧是郭达。郭达出生在陕西，家境比较贫困，并且在他之上还有一个姐姐。小时候的郭达经历太多的磨难，父亲早逝，母亲成为全家人的希望。从小缺少父爱的郭达，听说父亲曾经最喜欢的东西就是小提琴和二胡，所以郭达自小就爱拉小提琴，这是他对自身情感的一种寄托。郭达对于乐器和艺术充满着兴趣，后来因为家境贫困，他不得不放弃拉小提琴的梦想，更是没钱买其他乐器。为了早日能够支撑起家里的重担，郭达不得不放下自己的学业，在家附近的一处工地上班。工地上的广播播放是郭达每天最大的乐趣，里面的相声和小品他都很感兴趣。为了能学好艺术，他开始白天上班，晚上独自学习关于艺术的书本。终于在他的坚持下，1974年，郭达考入了上海戏剧学院，接受了3年的专业话剧表演训练。毕业后，分配进了陕西省话剧院。在省话10年，他排演了30多台话剧，获得了陕西省以及西北地区的表演奖。那么今天就让我继续带领大家欣赏郭达老师的优秀作品。
1: 你好，这里是梦幻家园售楼处，我是蔡小姐。
2: 我是张总，我严重警告你。
1: 为什么呢？
2: 试用期2月了，你有业绩吗？你卖出去过一套房子吗？
1: 为什么呢？
2: 问你自己。
1: 为什么呢？
2: 今天下班之前，你要再卖不出一套房子去，你就给我卷铺盖走人。
1: 为什么呢？
3: 有人吗？
1: 你好，我是蔡小姐。
3: 你少来这一套。
1: 为什么呢？
3: 我是这儿的业主，你们的房子有严重的质量问题。
1: 这事儿你应该去找物业呀。
3: 物业让我找你们呀。
1: 为什么呢？
3: 我哪知道为什么呀。我告诉你，我知道你们是一个公司的，你少给我来回踢皮球。我们家所有的水管子都在漏水，你们到底什么时候给我修？
1: 对不起，施工队回家收麦子去了。
3: 6月份你说他们回去收麦子了，这都快过年了，怎么还收麦子呀？
1: 他们又回去种麦子去了。
3: 哎，他们能快点回来吗？啊，我们家满屋子都是水，我妈这会儿还在大衣柜上坐着呢。
1: 为什么呢？
3: 你十万个为什么呀？你能行行好，按照合同上的规定给我们家修房子吗？
1: 为什么？你看合同吧，翻到第5页第55条。
3: 不是，哪有55条啊？
1: 给你。
3: 干嘛呀？
1: 在缝里。
4: 如果业主单方面认为房屋质量有问题，开发商将在他们方便的时候进行维修。你这什么意思啊？
1: 意思就是说开发商

0: 这开发商要是一百年都不方便呢？
1: 不会的，您的产权只有70年。别着急，别着急，施工队马上就回来了。
0: 行了，你说这些话谁信呢？啊，我买房子的时候，你们说这院子里边有100多棵参天大树，在哪儿啊？
1: 在院子里呢。
0: 就那么几棵小树苗啊？这不仔细看还以为种了一排葱呢。
1: 哎，您别着急呀，100年以后他们就长成参天大葱了。
0: 什么？
1: 大树了。大
0: 还有啊，你们广告上画的小区的天空中飞着天鹅，池塘里边游着鱼，鱼呢？
1: 天鹅吃了。
0: 不是，那天鹅呢？
1: 吃饱了飞了。
0: 哎，怎么全让我们赶上了？这
1: 巧了。
0: 啊，对了，还有这个，你们上面写着买房子送家具，你们送了吧？
1: 您买了吗？
0: 什么叫我买了吗？
1: 您没买，我们怎么送啊？
0: 不是，你怎么个送啊？
1: 就是您在家具店买了，我们给您送家去。
0: 这么个送啊？你们这是欺骗。
1: 为什么呢？
0: 你知道我们顾客就是上帝啊。
1: 上帝你好。
0: 我们业主就是你们的衣食父母。
1: 爸爸你好。爸爸你疲惫了吗？
0: 你叫祖宗也没用，我告诉你，今天你要不给我解决问题，你信不信我让你一套房子都卖不出去？
1: 反正我也卖不出去。您喝水吗？
0: 我不喝。
1: 为什么呢？
0: 又来了你。
1: 您好。
2: 哎，您好，
1: 我是蔡小姐。
2: 我是想在这儿给我爸爸选套房子。这不刚看了广告吗？
0: 家具是赠送，不是家运送，不是赠送。你让天鹅吃了，天鹅吃饱了飞了，我妈这会儿还在大衣柜上坐着呢。
2: 有病吧？
1: 他那个。
2: 这天上一脚地一脚说什么呢？
0: 行，我告诉你，买房的时候他把你当亲爸爸呀，这房子要出了一点问题，
1: 爸爸，你儿子没法工作了，爸爸，
0: 爸爸，不是谁是你爸爸呀？
1: 我爸爸有老年痴呆症。
0: 你才老年痴呆，
1: 又糊涂了。
0: 我告诉你。你们这一套像不像？
2: 报纸
0: 啊？什么什么
2: 啊？我爸爸也是老年痴呆。
1: 我呢想在这个楼盘给他买一套房子，他嫌太贵了。
2: 是不是现在看着谁都跟人家说千万不能买房子？
1: 对，
2: 跟我爸爸的症状一模一样。
1: 巧了。
2: 多好的老人呢！
1: 啊，是吧？
2: 老人越是这样，我们当儿女的越应该尽孝心。
0: 你知道我看什么呀？这上面
2: 不是让您看的
0: 啊，
2: 是让您撕着玩解闷的。
0: 哈、啊，你早说呀！我还以为这上面有什么新闻呢。这，我不是老年痴呆。
2: 没。记住，这样的老人不能呛着，得顺着。瞧我的。您放心，这房子我肯定不买。
0: 这就对了，
2: 是不后边交款签合同？
0: 啊，不，你干什么？
2: 我上后边瞅瞅去。
0: 你千万别上当啊，
1: 爸爸！
0: 大兄弟，我真不是他爸爸。
2: 大哥，您是我爸爸。
0: 大兄弟，
1: 房子就卖出去了。哎呦，谢谢您的帮忙，您简直就是我的吉祥物啊。
0: 戏演的不错啊，我是你爸爸，你怎么不说我是你男朋友啊？
1: 太老了。
0: 好，行，你演戏是不是？你演我也演，我现在我就不信我还治不了你了。我今天
1: 吉祥物，你热了吗？我给你扇扇吧，你别生气，吉祥物。
2: 哎，是售楼处不？
1: 你好，我是蔡小姐。
2: 能打折不？
1: 不能。
2: 没问你。

0: 你是经理吧？
1: 啊，他不是。
0: 看见你给他拍马屁了，这家扇的。
2: 我，老蔡，这个客人由我亲自来接待，你被解雇了。

0: 然我跟这个公司一点关系都没有了，我就可以跟您说实话了。
1: 说吧。
0: 您知道他为什么不卖您这套房子吗？
1: 咋回事？
0: 因为他要涨价。
1: 啊，我没想涨价。
0: 那你卖给人家呀？
1: 我不卖。
0: 为什么呢？
1: 不为什么，不想卖。
0: 还是要涨价。
1: 我没想涨价。
0: 那你卖给人家？
1: 我不卖。
0: 为什么呢？
1: 我想涨。
2: 奸商，我这辈子最恨的就是奸商。看准了，就那价，两套全款，敢涨一分钱告你去。
1: 是不后面交款签合同？
3: 大兄弟，
2: 奸商闭嘴。
0: 这里的三楼四八万，这里的房子要卖完，这里的这里的这里的这里的售楼处漏水了。
3: 真是老天爷开眼了，售楼处都漏水了，我看你这房子还怎么卖？

0: 这房子可太好了。
1: 漏成这样还好啊？
0: 当然好了。
2: 不是，这漏成这样你怎么住人呢？
0: 漏成这样住人
2: 啊？
0: 你老年痴呆？我当库房。
2: 漏成这样你怎么当库房啊？
0: 您知道我是干嘛的？
2: 干嘛的？
0: 倒的海鲜的，全是活的，离得开水吗？手雷给你打一打听，漏下来这水不收水费吧？
1: 绝对不收。
0: 四套。
1: 老天爷真是太野了。

0: 吉小五，你明天还来吗？
1: 来。
0: 为什么呢？
1: 我老年痴呆呀。
0: 吉小五，要不然我自己掏钱给你修房子吧。
1: 我不要。你要是真想帮我，就把我那个漏房子水扔到那个卖海鲜的去。
2: 好啊，有多少来多少，躲躲一散全归我。
0: 为什么呢？
2: 你看借什么？
0: 合同。
2: 借什么？
0: 收据。
2: 加到一块叫证据。知道我是干嘛的？
0: 搞腾海鲜的。
2: 那是业余爱好。
0: 专业呢？
2: 专业打假的。大哥，我得说你两句，辛辛苦苦大半辈子攒的俩钱，你都买这么一水帘洞，你可找他们理论？他们嘴里边有一句实话吗？
0: 有。
2: 哪句？
1: 还有啊？
0: 我真的姓蔡。
2: 废话，咱得学会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嗯，看骂法庭上见，
1: 看骂法庭上见。
0: 为什么呢？
3: 哎呀，你别老跟着我行不行？
4: 志愿者大哥，我跟您照张相吧。
3: 不照不照。
4: 三二一，再照一张吧。
3: 不照了不照了啊。
4: 三二一，
3: 坚决不照了。
4: 三二一，
3: 行了吧，
4: 再照张合影。真帅气。
3: 真的，我看看。哎，我怎么没脑袋呀？
4: 没事，我就为照这身衣裳。您这衣服能借我穿穿吗？
3: 得寸进尺，咱俩素不相识，我能跟你照张相就已经是破格了。
4: 我想跟您一块当志愿者。
3: 你以为志愿者谁都能当啊？那志愿者都是经过千挑万选选出来的，那代表中国的形象。
4: 对头发就没有要求？

0: 走吧，别在那骚扰志愿者的工作啊！
1: 您别轰我呀，您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0: 是吗？
1: 嗯。
0: 啊，你坐吧，别说话啊。
1: 哎，谢谢英雄，还是难过美人关呢。
2: 哎，
0: 大伙，你这瞎跑什么呀？你这是？
2: 安家还是哟？
0: 你说什么？
1: 哦，韩国朋友。
3: 哦，我考图北京。
1: 他说北京欢迎你。
0: 有给外国人翻译成中文的吗？
2: 还不着急
0: 啊！不要着急，来来来，有什么困难坐下来慢慢说啊！来，
2: 你还不着急？
0: 不要着急，
2: 还不着急？
0: 你坐下来慢慢说。
1: 喝口水。
2: 花轿戏
0: 不可提。
2: WC。
0: 你想上厕所？
1: 哎呦，厕所他哪听得懂啊？您是不是要打听那个扑通哗？
2: 挡住了呀！
0: 你请住，别着急啊！这原来有个厕所，后来拆了，我帮你想一想啊。
1: 闲着，找张合影来。
0: 哎呀，我想起来了，马路对面就有一个厕所。
2: 还正谁？干啥不好的？
1: 免费的。
0: 这速度
1: 慢了，他怕把持不住。
0: 你还知道把持不住啊？啊，就你在那瞎插嘴，人家问我又没问你。
1: 我要穿这身衣裳，保证服务的比您还好。
0: 你穿上这衣服也不行，
1: 您脱了还不如我呢。
0: 我脱了也比你强。
1: 我不信。
0: 不是。嗯，不信你试一试，我还不相信了。我今天
1: 真好骗。
0: Welcome to Beijing.
4: Great, you speak English.
0: Welcome to Beijing.
4: Thank you. Hey, I'm looking for the international basketball stadium. The dream team's coming. I want to get over and take some pictures.
0: Welcome to Beijing.
1: 你卡带了，就这么一句。
5: 志愿者太好
0: 了。你会说中文啊？
5: 我以为你不会。
0: 我中国人，我母语
5: 我只会说一点点。哎，志愿者，我迷路，我要去这里。
1: 我看看。那你能？
0: 国家篮球馆
1: 啊？
0: 您呢
5: ？Sorry 啊，我问志愿者，你那边？
0: 不是我。
1: 这儿好走啊，您呐就从这儿呢一直往前走，您就上了长安街了。上长安街以后您得转身啊，假如您脸冲南呢，您就奔西走，脸冲北呢您别奔东走。
0: 哎呀，你这个乱呢、我说我也看不了。
5: No,
0: 您啊，
5: 你那边志愿者，你说。
1: 哎，沿着长安街走啊，走，别挡道。走啊！哎呦喂！历史博物馆知道吗
5: ？No。
1: 历史，从猴到人，从猴牛到人。
5: I don't know that。
1: 从他到我。
5: 哈哈。
1: 明白了
5: ？No, not.、
1: 哎，没关系，哎，咱接茬走啊！ 哎呀，走啊，没眼力见儿呢这。走啊！哎呦喂！到了中央电视台。
5: 中央。
0: 春节联欢晚会。
5: No, I don't know that either. I'm sorry.

0: 来了，你快跟他说篮球馆吧。
1: 哎，咱接着往前走啊，走起来，走走。
2: 哎呦喂，
1: 您认识？
2: 不认识。
1: 不认识你像哎呦什么呀？哎呦喂，公主坟儿
0: 又来了。
1: 公主坟儿，就是从前呐、啊，有个公主，哎，挂了。皇上知道吗？皇上。紫禁城归他过安，
2: 城管。
0: 哎呀，
1: 你快给他演个皇上吧。
0: 白眼啊！
1: 怎么说不明白？哎呦，你给演皇上啊！看这儿啊，他是皇上啊。哎，
0: 我是皇上。
2: 哦，鸡
0: 鸡
1: 鸡干嘛呀？我是他闺女啊，我来参见他。给皇阿玛请安。
3: 爱女平生，
1: 您这是公公。
0: 是公公，不演了。衣服快给我脱下来吧。你这么简单的事情早就该说清楚，就你在这瞎搅和。你说你冒充志愿者，你有意思吗？
2: 您冒充志愿者有意思吗？
0: 对吗？群众都有反应。
2: 爸，我说怎么刚把衣服洗好晾着，哎，一眨眼功夫没了。你干嘛呢？
0: 我这帮你甩干呢。
2: 爸，你知道我最近多忙吗？你就别再添乱了。
0: 儿啊，爸就是想穿上这个过一下奥运志愿者的瘾。
1: 小伙子，这有个老外呀、啊，要上国家篮球馆，你们说不清楚。您看
4: ，Hello， can I help you？I'm trying to get to the International Basketball Stadium.
5: That easy. Take a subway to Wukesong. It's fast and safe. I'm going there now. Come with me.
2: Oh, thank you.
5: Let's go.
2: Okay. 哎，我爱你们，谢谢。哎。
1: 你累死我了。哎，
0: 可惜啊。衣服也没了，也帮不了人了。等奥运会下一回再轮到北京，咱俩就在公主坟喽。
1: 别泄气啊！咱人虽然是水货，可这颗心绝对是行货。是啊，没衣服怕什么呀？咱俩就高高兴兴的当两个不穿衣裳的志愿者。这话怎么别扭啊？
0: 好。不穿就不穿，哎，我就不信咱帮不了人。
1: 对呀，哎，姑娘，哎，找什么呢？
6: 我找老公。
1: 嚯，这事儿你下手得趁早，穿着婚纱现逮哪来得及呀、啊？
0: 这来不及。
6: 啊，不是啦，我和老公是从广东来的，今天刚拍完婚纱照，人太多走散了。
0: 哎呦，不要着急，不着急，天底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1: 不着急，慢慢找，不着急。
6: 我怎么能不着急呀、啊？还有三个小时，飞机就要起飞了。
1: 哎呦！
6: 老公，
1: 老公，
0: 老公，
1: 老公，咱们喊老公不合适吧？
0: 对，你老公叫什么呀？
6: 鸡仔，
1: 鸡仔儿，
0: 鸡仔儿，
1: 鸡仔儿，这什么名儿啊？这叫？
6: 哎呦！
0: 不着急，
6: 那个气球还是他送给我的、这个也是他画在上面的。
0: 好的，
1: 用着小猴画的真像、哎、画的是我。正像。
6: 不着急，
0: 姑娘、哎、
1: 我说他们家那个鸡仔认得这气球啊，咱买这气球啊举得高高的，越高越好，鸡仔看见没准能找过来。
0: 哎，对，咱们就一边举一边喊。
1: 对，姑娘，哎，
0: 给我
1: 着急啊，一定帮着你
0: 找着啊，
1: 找着这鸡仔啊，鸡仔儿、啊、哎。

0: 新婚缺恋。
1: 就是，你看咱俩抱多好啊！
0: 赶紧给我放下来，你个糟老头子！
2: 宝贝，老公，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3: 哎呀，我看见我们的气球了，飞得好高好高啊！
1: 哎呀，你看看，咱们俩总算是给别人帮上忙了。
0: 是啊，
1: 来来，我抱你下来。
0: 不用，啊，抱上眼了你。
2: 老公，我告诉你哦，是他们想的办法哦。
3: 啊，是吗？嗯，谢谢你啊，老婆婆，谢谢你啊，老公公，
0: 还是公公。
2: 今天是五号，再过三天就是我们。
0: 我怎么了？这是
3: 大喜的预计。
0: 再过三天也是我们。妹呀、啊。再过三天是我们全国人民大喜的日子，8月8号奥运会。
1: 对对对，奥运会马上就要开幕了，咱们一起照个相好不好？
0: 来来来，
1: 准备照相，进来进来，来来来，坐好坐坐坐坐坐。你坐，来来来来，你坐你坐这啊！哎，快来快来，
2: 哎来来来，
1: 咱一块坐啊！准备照相啊！
2: 笑一个笑一个，
4: 北京欢迎你。
0: 哎呦，赶快上飞机场！
3: 哦，
0: 太好了，
2: 女孩，女孩，
1: 我怎么还没脑袋？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滦平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7.8兆赫。听众朋友，早晨好。现在向您预告一下本台全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承德新闻。7:30快乐直通车。8:滦平新闻。8:10今日书场。9:15厉害了我的国。12:滦平新闻。12:10百姓天地。12:25快乐直通车。18:20厉害了我的国。18:25今晚新闻报道。19:滦平新闻。19:10今日书场。20:10百姓天地。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0: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1: 神23乘组在轨已3周，多项工作上周持续推进。
0: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再提速，京雄快线等一批线路年内开通。
1: 前5个月，国家铁路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
0: 华南面临持续性强降雨挑战，广东阴雨致灾风险高。
1: 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双方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
0: 日本拟改编航空自卫队，所谓安保范围扩至宇宙，引发日本舆论对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

0: 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1: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2: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的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1: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3: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1: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10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4: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发笔。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发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1: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3000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5: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貌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数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1: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6: 咱们馆的基本陈列分为5个部分来介绍2年0.4个月的斗争。
1: 坐落在慈平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7: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8: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洪领巾讲解员刘。
1: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9: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0: 锦州山下红娘关，
1: 在学校的红牙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七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11: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1: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12: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包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昨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包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目前在轨工作生活已经3周，刚刚过去的一周，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持续推进，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在轨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上周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另外，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第4次出舱安装工作。这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开展为期5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一系列实验将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神舟23号乘组进驻空间站后的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按计划开展，演练模拟了空间站面临内部施压情况时进行紧急处置的全流程，巩固并进一步提升航天员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以及天地协同配合能力。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飞船上行物资整理、应急物资巡检以及舱内环境清洁等工作，定期开展医学检查，适度进行身体锻炼，能够帮助航天员在轨保持良好状态。上周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12: 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和先行领域，轨道上的京津冀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升级，包括京雄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今年年内将陆续开通。 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14: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

0: 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1: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0: 2025年，雄安至大兴机场快线R1线建设协同加快，北京东六环入地改造工程建成通车。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2: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0: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天津、石家庄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建设任务全面完成，两地累计推动63个项目高质量完成，总投资规模达330亿元。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综合规划处处长李海滨：
3: 畅通赴雄安新区的绿色通道，带动市港产业、临港经济和海洋经济的发展，保障京津冀的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
0: 15-5时期，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4: 在基础设施方面，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赤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6: 点对点直达，集约化出行，运营模式多样。海南海口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微公交，不仅填补常规公交的运营空白，还完善了城市地面公交毛细血管，解决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难题。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随叫随到的公交车。采制总台记者叶帆、孔颖。
7: 海口城市东西跨度广，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观澜湖等城市外围片区散落着大量村镇和新建居民区，这些区域人口分散，客流稀疏，达不到传统公交的开班标准，步行几公里等车，短途打车成本高，是日常出行最头疼的难题。今年5月，住在这些区域的市民出行有了新选择，海口智慧微公交，乘客提前在小程序上下单，车辆会根据算法规划的路径将乘客点对点送达目的地。刘先生说：
8: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啊，公交达不到的一种效果方便很多。
7: 非公交的诞生是对海口市3级线网公共交通体系的延伸和补齐。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科技企业运营总监崔贾林：
9: 是研究这个区内这个市民日常出行的这种时空分布，评估和这个主干公交的一种枢纽，还有市域铁路站点之间的一个衔接，那我们做这个一线一策的一个运营方案。
7: 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最初3区8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7区8线，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微公交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20到25分钟，出行效率提升超37%。眼下崔贾林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9: 我们现在正在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6: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10: 端午将至，岭南各地龙舟赛事擂鼓在即。在广东佛山三水，有一个深耕龙舟制作技艺的造船世家，他们造出一艘艘驰骋赛场的冠军龙舟。文化中国行，来听龙舟制造背后的匠心故事。总台记者孙鲁进、孙斌报道。
11: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深。
12: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暖心画面正在上演。 1995年

0: 出生的李锦彪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河，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蝶轿的漂移龙舟。
1: 近些年，佛山南海蝶轿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不同于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蝶轿河冲阡陌纵横，水道狭窄弯多。 20多米长的龙舟需在不足6米宽的狭窄河道里灵活辗转，这就对龙舟制作提出了极高要求。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在严苛把控用料与工艺之外，
2: 制作龙舟还要因人制宜，量身打磨，结合赛道的地形特点，精准优化船体弧度、尺寸比例与重心排布。盛唐龙船队鼓手卢昭义：
1: 我们船员的身高、体重、足医的列了数据，出来的效果非常好。如今，作为龙舟厂的第三代传承人，李锦彪在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下，
0: 为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筑牢了数字根基。我把这些数据上传，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龙舟的 3D 维度的一个稿子，就比以前更加直观一些。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要守好爷爷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
3: 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技艺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在河北沧县星际镇，一群平均年龄84岁的乡村老人，8年多以来，免费为周边600多名乡村孩子教授书法技艺，让传统文化扎根乡土，用笔墨浸润童年。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沧州台记者吴思雨报道。
1: 早晨，沧县星际镇南堤村的公益书法课堂里，晨光透过窗棂洒在木质长桌上，数十个孩子正端坐桌前执笔习字，几位老人来回踱步，不时检查孩子的握笔姿势，耐心指点运笔起落技巧。 南堤村84岁的高宝如老人已经在这里教了8年书法。2018年，在高宝如和村里的几位书法爱好者积极筹备下，南堤村委会无偿提供2间教室，村里爱心企业赞助笔墨纸砚等全套书法学习用品，公益书法课堂正式落地开班。高宝如记得， 第一期就有60多个孩子报名参加。
4: 刚一开始是读书社，读古典文学，
1: 这帮人都爱好书法，提议成立个书法班吧，大伙都同意。公益书法课堂建立之初，
5: 96岁的周文俊是大家公认的主讲老师。
1: 第一节课，大伙儿平均我教，因为我以前上过私塾，对基本的事比较了解，比如说坐姿、执笔、插足笔、点撇捺比较熟悉。
5: 周文俊介绍，公益书法课堂平时每周日全天开课，上下午各2个小时，寒暑假改为周六周日2天授课。
1: 老师们到星期日都冬训。老师们每到星期日都去，教课就由一个人主讲。主讲完了以后，学生开始写的时候，老师们轮流去指导。随着年龄的增长，最初授课的7位老人先后因为身体原因退出授课队伍，同时又有老人不断加入。让老人们开心的是，目前公益书法课堂已累计培训600多名乡村小学员。
3: 一些小学员的书法作品还在大大小小的书法比赛中获奖。如今，周文俊仍然每周准时到书法课堂给孩子们做指导，在一撇一捺间守护一缕墨香。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到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 1.8%。
6: 日均装车18万多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超20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13号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 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早八点到明早八点，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250到280毫米的特大暴雨，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请注意做好防范工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15号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他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封锁。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副外长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黎巴嫩方面14号称，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15人受伤。美国媒体当天援引美以两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以军在对贝鲁特发动打击前通知了美军中央司令部。伊朗外交部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居民区发动军事袭击，称这次袭击不仅侵犯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严重违反4月8号达成的伊美临时停火协议。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国应对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和伊朗的相关行动及其后果承担直接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联合国秘书长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贝鲁特发动袭击，他指出这次袭击发生在停火期间，而且正值美国与伊朗有望达成一项协议为和平解决冲突铺平道路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批评以色列当天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称以色列的袭击在这个特殊日子本不该发生。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财政部长14号签署了一份总额达20亿新谢克尔的框架协议，用于在约旦河西岸的一处以色列犹太人定居点新建6000套公寓，并追加相关基础设施投资。
2: 美国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14号说，一架飞机当天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以南106公里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
3: 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这不仅仅是名称的变更，更是日本安全保障理念向外拓展的重要节点。
2: 针对七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14号下午在瑞士日内瓦市区举行，逾1000人参加。该活动由反七国集团联盟发起，当天的游行预计持续到晚上。七国集团峰会将于15号到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该地与日内瓦相距仅40多公里。瑞士近日加强安保，除在边境部署4000名军警外，还从11号开始关闭瑞法边境25个公路口岸。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中，日本队2-2战平荷兰队，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
0: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到周三，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在青岛举行。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
4: 2026陆家嘴论坛周三周四两天将在上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5: 作为成熟的国际金融对话平台，本届论坛将持续传递中国深化金融开放、推动国际金融合作、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鲜明态度，我将为您带来一线观察与报道。
4: 本周四24点，国内油价调价窗口将再次开启，本次可能迎来

0: 年内少有的两连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1: 本次国内汽柴油仍有较大希望，降幅超400元每吨。如果6月18日24时，本次汽柴油最终下降超400元每吨，国内多地92号汽油有望重返7元时代。
0: 本周日，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2: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设置开幕式和3场专题研讨，亚太政商界重量级嘉宾将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3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探讨，我将为您现场关注。
0: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将关注即将于当地时间16号到17号举行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会议，这也将是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
3: 美国五月通胀水平创3年来新高，美联储是会降息保持利率不变，还是不得不加息呢？对市场有何影响？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张永鹏、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十五开局看承德专栏播出，我市筑牢绿电基底，打造清洁能源产业新高地；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摘编专栏播出，解读清洁能源产业；
1: 权威媒体看承德专栏回顾近期中央及省级媒体对我市的亮点报道。
2: 2026赛季河北五超第五轮比赛开赛，承德队主场战平石家庄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十五五开局看承德，
1: 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立足得天独厚的清洁能源资源禀赋，我

0: 是持续深耕清洁能源产业赛道，聚焦远网荷储全链条协同发展，精准布局风光电开发、电网升级、储能建设、绿电绿氢应用四大重点领域，筑牢绿电基底，打造清洁能源产业新高地。我市将立足资源禀赋，通过全面资源探查深挖潜力，精准谋划项目，统筹推进集中式、分布式项目建设，持续做大发电规模，力争到2030年风电装机规模累计达到3500万千瓦以上，扎实推进已获批的59个790.7万千瓦风光电项目建设，2028年底前陆续建成并网。15期间新争取装机指标1000万千瓦以上，2029年到2030年再新增装机700万千瓦以上，加大电网建设与纳规力度，确保隆化500千伏输变电工程今年投运，争取平泉500千伏输变电工程15中期投运，推动特高压扩建、绿电进京通道、低频输电等项目纳规实施，保障我市新能源在京津冀区域稳定输出，加快建设国家级储能示范基地，全力打造1000万千瓦级抽水蓄能调峰集群，加快推动4个抽水蓄能项目建设，争取到2030年抽水蓄能装机规模达到480万千瓦，加快滦平120万千瓦抽蓄主体工程建设，力争2030年全容量投产，推动隆化280万千瓦抽蓄下库开挖，力争2027年主体工程开工，2031年全容量投产。推进兴隆140万千瓦、宽城100万千瓦抽蓄前期工作，争取2027年主体工程开工，2032年全容量投产，分期分批推动获批新型储能建设，确保双滦建投、省交投、滦平贵达6个140万千瓦每560万千瓦时独立储能电站今年投运。新获批10个140万千瓦每556万千瓦时多元技术路线储能项目，2027年建成投运。结合风光电开发节奏，考虑电网送出条件，在新能源集中区域加强储能布局，满足新能源调节需求。15再新增200万千瓦每800万千瓦时储能调节能力，加快建设京北绿电综合应用基地。依托绿电富集优势，加快推进新能源与传统产业协同优化升级，推动新能源与新兴产业融合互促发展，助力碳达峰试点城市建设，同步加快建设绿氢应用场景示范基地，加快绿电上网向绿电制氢转型发展，积极推动新能源集中制氢、离网制氢等项目建设，稳步提升绿氢产能。
1: 15规划纲要摘编。
2: 14五期间，我市清洁能源强势建设迈出坚实步伐，风光储氢一体化发展格局正在形成。今天的15五规划纲要摘编，来看未来5年我市如何构建远网荷储协同发展新范式，打造风光水储氢一体化发展的格局。纲要提出，围绕双碳战略，推动清洁能源从发电向多元应用转型，壮大风光电装机规模，梯次推进重点抽水蓄能项目建设，大力推动规模化清洁能源发电向上下游产业延伸拓展，构建远网荷储协同发展的新范式，打造风光水储氢一体化发展的格局。到2030年，清洁能源装机容量达到4000万千瓦，全产业链总产值350亿元。加快建设京津冀清洁能源电力供应基地，重点推进风光储一体化项目，推动农光互补、木光互补等新能源加模式，实现清洁能源发展与土地利用高效协同。加快存量风电、光伏发电建设，积极谋划新项目，扩大风光电开发规模。到2030年，全市风光电装机规模达到3500万千瓦。加快建设国家级储能示范基地，充分发挥抽水蓄能平衡电力供需和提升系统稳定性的重要作用，保障丰宁360万千瓦抽水蓄能电站稳定运行。梯次推进滦平120万千瓦、隆化280万。

0: 万千瓦，兴隆140万千瓦，宽城100万千瓦抽水蓄能项目建设，打造全省最大规模的千万千瓦级抽水蓄能调峰集群，分批次推动以获批独立储能项目建设，持续提升新型储能规模。2030年新型储能规模达到400万千瓦每1400万千瓦时。加快建设京北绿电综合应用基地，依托绿电富集优势，加快推进新能源与传统产业协同优化升级，促进绿电就地消纳，推动新能源与新兴产业融合互促发展，推动电源与算力设施协同规划，谋划推动算电协同示范项目，扩大绿电在城乡充电站、建筑园区、大型公共设施等领域应用，助力国家碳达峰试点城市建设。加快建设绿电智氢应用场景示范基地，加快绿电上网向绿电智氢转型发展，积极推动风电光伏发电智氢项目建设，稳步提升绿氢产能，实现绿电消纳转化，推动清洁能源产业链向下游应用环节延伸，构建多元化绿氢储运体系，发展风光智氢、氢燃料电池、氢能交通产业链条，对接京津氢能市场需求，打造智氢储运应用示范区，到2030年绿氢产能稳步提升，打造绿电绿氢示范应用场景20个以上。
1: 权威媒体看承德，
2: 6月5号至6月12号，承德市在生态建设、旅游经济等领域亮点频出，获得中央及省级媒体的集中关注与报道。本期权威媒体看承德带您回顾近期部分报道亮点。
0: 6月5号，新华社报道，塞罕坝雾林人，荒漠遍林海，坚守护长青。从初代建设者不畏艰辛扎根荒原，到二代守护者坚守岗位严防火情，再到如今依托科技实现智慧护林，三代塞罕坝雾林人薪火相传，让昔日的黄沙荒漠蜕变为万顷林海，铸就了不朽的绿色奇迹。
2: 同一天，新华社报道，塞罕坝二次创业再出发，书写新时代绿色答卷，踏上二次创业新征程。塞罕坝人坚守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理念，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持续推进林海质量优化、生态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巩固京津冀生态安全屏障。
0: 同一天，央视频报道，承德宽城候鸟翩跹，尽显生态之美。初夏时节，宽城满族自治县千鹤山省级自然保护区迎来成群苍鹭。苍鹭是一种对栖息环境要求较高的鸟类，它的现身也成为当地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生动诠释。
2: 同一天，河北新闻联播报道，叹息塞罕坝精神里的政绩观，只有干出来的精彩，没有等出来的辉煌。三代人扎根塞罕坝，以坚韧不拔的斗志和永不言败的韧性，创造了荒原遍林海的人间奇迹。60余载光阴荏苒，实干精神历久弥新。今年是塞罕坝机械林场二次创业3年行动收官之年，塞罕坝人坚持真抓实干，实施森林可持续经营等项目，接续谱写奋斗新篇。
0: 6月7号，河北新闻联播报道，我省各地爱心护考，助力学子逐梦。高考期间，承德市交管等部门开通考生接送专线，布置铁骑护考力量，扎实做好交通疏导与应急保障工作。
2: 6月8号，央视新闻频道共同关注报道，河北兴隆点亮塞外夜色，激活夜间文旅消费。兴隆县依托秀美的山水资源，打造集生态休闲、美食观光、民俗体验于一体的特色休闲小镇，丰富的夜游场景、消费场景吸引了众多中外游客。
0: 6月11号，央视频报道，承德丰宁坝上草原迎来精彩纷呈旅游季。初夏的丰宁坝上草原迎来旅游季，各家景区纷纷以更加完善的游乐设施和丰富的游玩内容，吸引来自各地的游客，体验坝上18度草原的特别魅力。
1: 快速、快速、多元、多元、聚焦、聚焦，最有价值的新闻早餐。承德新闻正在播报。
0: 6月14号，我是收。

0: 收到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第1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8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其中来电8件，来信0件，涉及双滦区3件，重点案件1件，承德县2件，隆化县1件，重点案件1件，丰宁1件，双桥区1件。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生态问题3件，水问题2件，大气问题1件，固废问题1件，土壤问题1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转交相关县市区和相关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1: 按照省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14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12批4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已办结3件，阶段性办结1件。相关信访举报案件将持续按照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0: 6月13号晚，2026赛季河北省5人制足球超级联赛第5轮比赛开赛，承德队主场迎战省内劲旅石家庄队。精彩的足球赛事点亮城市之夜，为我市文体事业再添新动能。请听报道。
2: 这场比赛不仅是一次打磨队伍与省内强队学习交流的机会，更是一次展现承德足球健儿顽强拼搏的舞台。赛前的歌伴舞大气磅礴，铿锵有力，为比赛拉开序幕。承德、石家庄两队球员激情入场，互相握手致意，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正式的比赛。石家庄队作为省内劲旅，打法强悍，在比赛第一小节以前场定位球率先攻破承德队球门，双方球员展开激烈对攻，为比赛贡献大量精彩射门。在中场休息环节，温情感人的情景剧，活力满满的啦啦操，让球迷观众紧张的观赛情绪得以舒缓与释放。中心血战副站长李浩：
3: 无偿献血与咱们运动呢相结合，充分体现咱们我运动我健康我献血我快乐的这项主题。同时呢，我们还自编自演了舞蹈《生命之花》。这个舞蹈呢，是我们根据真实的急救案例，然后血战职工呢自己呢利用这个休息时间自编自演的。
2: 接下来的比赛中，石家庄队凭借出色的战术执行力不断扩大比分优势，承德队吸取以往比赛经验，在比分落后情况下以边路长传积极组织防守反击，在打乱对手进攻节奏后抓住机会接连射门得分。石家庄队放弃防守全力猛攻，承德队守门员多次扑出关键球化解危机，最终承德队以4-4的比分战平石家庄队。承德队顽强拼搏的精神让观众球迷激动不已。球迷：
4: 今天心情非常的高兴，我们打平了石家庄，对于石家庄的5-0战术有了新的破解，教练组针对这个战术也有了新的对策，然后希望承德队能够越战越勇，遇强则强，战斗承德队。
1: 2026赛季河北五超持续火爆，让球迷观众喜获文体盛宴。承德赛区场外体育市集结合承德市中心血战无偿献血活动，活动吸引广大市民观众驻足参与。请听报道。
5: 在本轮河北五超比赛的外场，承德市中心血战的工作人员搭起展台，以健康知识科普、射门挑战、套圈小游戏等多种形式，与参展单位和机构共同助力河北五超承德赛区赛事活动。不少热心市民及球迷观众踊跃参与，在为家乡球队加油助威的同时，走进献血车奉献爱心，为体育赛事注入活力与温暖。球迷窦子安：
6: 我今年是第3次献血，献血的主要目的是想为社会献出来一些尽自己所能之力帮助一下需要帮助的人，希望承德比赛的时候能发挥得更好，承德加油。
5: 河北五超新赛季自开赛以来持续火爆，群众参与体育运动热情高涨，承德赛区不断丰富外场体育市集文化内涵，让体育赛事真正成为链接我市各行各业的桥梁纽带。承德市中心血战党支部书记江林鹤：
7: 6月14号呢，是咱们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今年的主题是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为了迎接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与河北五超携手，共同举办了无偿献血专场。在此，祝全市广大无偿献血者及志愿者节日快乐。同时也呼吁更多的爱心人士加入我们无偿献血列队，为生命助力。
0: 近年来， 滦平县医院聚焦县域群众就医需求，积极对接北京优质医疗资源。

与多家北京三甲医院建立长效定点协作机制，通过常态化邀请北京专家住院坐诊、开展手术、临床带教、专家讲解等多项合作，手把手

0: 姓热线节目中中国银行承德分行的负责同志做客百姓热线节目的直播间，请您继续关注和收听。
1: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忆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0: 承德京城瑞捷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由承德京城矿业集团倾力打造，秉持低进优出、高进杰出理念，致力于培养升学与技能双优人才。学校设施先进，管理精细，师资雄厚，生活便利。职教高考本科升学机会多，竞争压力小，课程难度低，助力学子圆梦本科。在招收林业、机械、电子、计算机、会计专业的基础上，拟增设化学工艺、卫生信息管理专业，欢迎2026中考应届毕业生报名。地址：宽城县迎宾街87号，咨询电话：03146698658、13932475668。低进优出，成就梦想之路；高进杰出，点亮未来之光。脚下油门轻一寸，路上安全多一分，平安出行从慢开始。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百姓热线提示您，保护银行卡信息不转借不泄露。中国银行随心支贷满足您的消费资金需求，纯信用随借随还超省心，额度最高50万元，期限最长5年，年化利率3.0%起，消费可享受最高3000元的财政贴息。中国银行信用卡新客户消费满50元享100元礼包。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首次办理中国银行信用卡主卡的新客户，在卡片核发当月及后续一个自然月内，通过微信、支付宝、京东、美团、携程、拼多多、抖音、唯品会任意渠道完成一笔等值满人民币50元及以上的快捷支付消费，即可在规定时限内前往中国银行 APP 领取100元微信或支付宝立减金券，每位客户限领一次，详询中国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反映群众呼声，服务百姓生活，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承德。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关注和收听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我是主持人芳芳，今天的节目导播是秋实。听众朋友，今天呢是周一，在这里祝大家在这一周工作顺利，心情愉快。那么在这里也提醒大家，承德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今天白天呢有中雨的天气，那么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带好雨具，及时关注天气变化以及专业气象台发布的预警信息。听众朋友，在今天早间的百姓热线节目中，参加节目的单位是中国银行承德分行。那么他们的主要服务对象呢，在我们百姓热线的听众朋友们当中啊，也一定有不少。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对于他们的各项职能工作有哪些意见建议，或者是反映咨询哪些问题的话，都可以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229663和229664参与节目。那么在爱听891视频号的直播过程当中，也欢迎网友朋友们在评论区与我们进行留言和互动。
1: 用公正的声音把握时代，以平等的态度对待问题，
2: 零距离的沟通服务，百分百的贴心关怀。

0: 性热线，您熟悉信赖的声音。
1: 听众朋友，向您来介绍一下在直播间中做客的嘉宾，他们是中国银行城的分行消费者权益保护办公室主任薛冬梅，个人金融部副主任王学武，个人金融部主办经理刘志伟，普惠金融事业部主办经理段冉和承德分行营业部客户经理陈媛媛。欢迎各位。薛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很高兴做客百姓热线直播间。我首先代表中国银行承德分行的全体员工，向百姓热线的听众朋友们致以诚挚的问候和衷心的感谢。感谢大家呢多年以来对中国银行的支持，我们也会一如既往的做好金融服务，担当社会责任，方便百姓生活。
1: 好，那么也请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哈，今年截止到目前中国银行城的分行存贷款情况怎么样呢？
2: 好的，主持人，就是存贷款呢是银行比较基础的业务，银行大力发展存贷款业务也是为了方便百姓的生活，服务于地方经济的发展。截止2026年5月底，我行各项存款的余额是318.46亿元，各项贷款的余额是309.46亿元，贷款余额呢是高于存款余额的。今年以来累计为小微企业减费让利，承担各项费用一共是30余万元。
1: 好，那么目前哈，中国银行城的分行在咱们整个承德辖区的营业网点，你们的布局情况怎么样啊？
2: 我们现在在承德辖区呢共有经营性网点是24家，离行市自助银行是6家。在承德全域呢，除了营子区和御道口区以外，实现了金融网点的全覆盖。
1: 好，那么这个银行网点啊，作为直面咱们广大市民服务群众的一线窗口，不仅呢是办理金融业务的场所，更是传递城市温度、践行社会责任的一个重要的平台。薛主任，中行各营业网点哈，在便民服务，特别是目前啊，这个老年人到柜面上办理业务的情况也比较多啊，给他们提供这个适老化的服务，你们都打造了哪些暖心的举措，切实提升市民，尤其是这些特殊群体的办事呢？
2: 在网点建设和提供金融服务方面呢，我们一直是把便民和适老化作为重点的。厅堂设立了爱心座椅和学雷锋志愿服务站，配备了各类的便民服务用品，比如说雨伞啊、急救包、充电宝、轮椅等等。开通了爱心窗口、捐款绿色通道，为老人、残疾人、退役军人等特殊群体优先办理业务。夏天呢到了，天气越来越热了，辛勤工作的司机朋友、外卖员、快递员以及有需要的市民朋友呢，都可以到我们的网点来歇歇脚、喝点水、给手机充充电。
1: 好，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降雨也比较频繁哈，如果是大家在这个中行的网点办理业务的时候出门发现有下雨的情况，咱们也可以给他们提供伞哈。
2: 对，是可以的。
1: 好，那么我们也了解到啊，这个金融知识的普及，守护群众资金安全，也是银行服务的一个非常重点的工作。那么近期监管部门呢，也有一些针对性开展了专项的主题宣传活动。您为我们来介绍一下，在当前哪些活动它是直接关系到群众利益的呢？
2: 好的。在这里呢，我特别说一下啊，就是6月份由金监局组织开展的2026年银行业普及金融知识万里行教育宣传活动中呢，特别就提出了关爱重点人群、筑牢安全防线。当前老年群体对数字金融工具的接受度不高，智能设备操作能力偏弱，金融安全意识不足。两司两员，这两司两员呢，就是货车司机和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和快递员，这些新的就业群体流动性大，对移动支付的依赖度比较高，这两类群体普遍存在着金融风险处置能力相对薄弱的问题，容易成为非法网贷、AI 技术伪造、诈骗等不法金融行为的侵害对象。
1: 好，这也是咱们银行的监管部门通过近一段时间以来哈，对于发现的一些问题及时做出的风险啊，特别是针对这两类群体，面临着金融风险的隐患啊，专门给他们进行了这个有针对性哈、 要各家银行及时对他们进行金融知识的一些个科普，定向守护啊，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针对像这个老年群体和新就业群体的所呈现出的不同的特点，中行接下来你们会开展哪些专属的金融知识普及和风险的防护作用呢？
2: 我们今后呢会持续开展针对老年群体和两司两员等群体的金融知识普及活动，面向老年群体呢推广简易版手机银行、自助机具大字版操作界面等适合老年人的这个产品和服务，面向两司两员等新的就业群体要开展代理理赔、低息快贷等这些风险提示，同时会针对两类客户群体的特点强化反诈的提示，结合典型的诈骗场景重点普及 AI 换脸呀、虚假视频通话等新型的诈骗手段。
1: 好，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个目前金融单位啊，不仅要立足他们的本职工作啊，在这个服务于广大群众办理金融业务的同时呢，更要为大家去更多的普及金融方面的知识，守护大家的钱袋子。那么很多听众朋友啊，他还是比较习惯于储蓄存款这种非常稳健的投资方式，那么中行可以给大家提供哪些金融服务呢？
2: 这个大家这都很关心存款利率的问题啊。近两年存款利率是不断下调的，就是国家政策层面还是鼓励居民消费促活经济，但是在我们老百姓的层面，很多人还是想选择谨慎投资稳健储蓄。记得我们上次参加咱们节目的时候啊，是去年的12月份，那么现在和当时的存款利率是没有变化的。如果您这几年里还是有用不到的闲钱，必须要保稳的话，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

一首好听的音乐过后，继续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快乐直通车小品专栏。本期为大家介绍的小品演员依旧是郭达。郭达出生在陕西，家境比较贫困，并且在他之上还有一个姐姐。小时候的郭达经历太多的磨难，父亲早逝，母亲成为全家人的希望。从小缺少父爱的郭达，听说父亲曾经最喜欢的东西就是小提琴和二胡，所以郭达自小就爱拉小提琴，这是他对自身情感的一种寄托。郭达对于乐器和艺术充满着兴趣，后来因为家境贫困，他不得不放弃拉小提琴的梦想，更是没钱买其他乐器，

0: 为了早日能够支撑起家里的重担，郭达不得不放下自己的学业，在家附近的一处工地上班。工地上的广播播放是郭达每天最大的乐趣，里面的相声和小品他都很感兴趣。为了能学好艺术，他开始白天上班，晚上独自学习关于艺术的书本。终于在他的坚持下，1974年，郭达考入了上海戏剧学院，接受了3年的专业话剧表演训练。毕业后分配进了陕西省话剧院，在省话10年，他排演了30多台话剧，获得了陕西省以及西北地区的表演奖。那么今天就让我继续带领大家欣赏郭达老师的优秀作品。
1: 你好，这里是梦幻家园售楼处，我是蔡小姐。
2: 我是张总，我严重警告你。
1: 为什么呢？
2: 试用期2月了，你有业绩吗？你卖出去过一套房子吗？
1: 为什么呢？
2: 问你自己。
1: 为什么呢？
2: 今天下班之前，你要再卖不出一套房子去，你就给我卷铺盖走人。
1: 为什么呢？
3: 有人吗？
1: 你好，我是蔡小姐。
3: 你少来这一套。
1: 为什么呢？
3: 我是这儿的业主，你们的房子有严重的质量问题。
1: 这事儿你应该去找物业呀。
3: 物业让我找你们呀。
1: 为什么呢？
3: 我哪知道为什么呀。我告诉你，我知道你们是一个公司的，你少给我来回踢皮球。我们家所有的水管子都在漏水，你们到底什么时候给我修？
1: 对不起，施工队回家收麦子去了。
3: 6月份你说他们回去收麦子了，这都快过年了，怎么还收麦子呀？
1: 他们又回去种麦子去了。
3: 哎，他们能快点回来吗？啊，我们家满屋子都是水，我妈这会儿还在大衣柜上坐着呢。
1: 为什么呢？
3: 你十万个为什么呀你？你能行行好，按照合同上的规定给我们家修房子吗？
1: 为什么？你看合同吧，翻到第5页第55条。
3: 不是哪有55条啊？
1: 给你。
3: 干嘛呀？
1: 在缝里。
4: 如果业主单方面认为房屋质量有问题，开发商将在他们方便的时候进行维修。
3: 你这什么意思啊？
1: 意思就是说开发商现在不方便呢。
3: 哎，那开发商要是100年都不方便呢？
1: 不会的，您的产权只有70年。别着急，施工队马上就回来了。
3: 行了，你说这些话谁信呢？啊，我买房子的时候你们说这院子里边有100多棵参天大树，在哪儿啊？
1: 在院子里呢。
3: 就那么几棵小树苗啊？这不仔细看还以为种了一排葱呢。
1: 哎，您别着急呀，100年以后他们就长成参天大葱了。
3: 什么？
1: 大树了。
3: 还有啊，你们广告上画的小区的天空中飞着天鹅，池塘里边游着鱼，鱼呢？
1: 天鹅吃了。
3: 不是，那天鹅呢？
1: 吃饱了飞了。
3: 哎，怎么全让我们赶上了？这
1: 巧了。
3: 啊，对了，还有这个，你们上面写着买房子送家具，你们送了吧？
1: 您买了吗？
3: 什么叫我买了吗？
1: 您没买，我们怎么送啊？
3: 不是，你怎么个送啊？
1: 就是您在家具店买了，我们给您送家去。
3: 这么个送啊？你们这是欺骗。
1: 为什么呢？
3: 你知道我们顾客就是上帝呀。
1: 上帝你好。
3: 我们业主就是你们的衣食父母。
1: 爸爸你好。爸爸你疲惫了吗？
3: 你叫祖宗也没用，我告诉你，今天你要不给我解决问题，你信不信我让你一套房子都卖不出去？
1: 反正我也卖不出去。您喝水吗？
3: 我不喝。
1: 为什么呢？
3: 又来了你。
1: 你好，
5: 哎，你好，
1: 我是。

0: 我是想在这儿给我爸爸选套房子。这不刚看了广告吗？
1: 家具是赠送，不是家运送，不是赠送。你让天鹅吃的，天鹅吃饱了飞了，我妈这会儿还在大衣柜上坐着呢。
0: 有病吧？
2: 他那个。
0: 这天上一脚地一脚说什么呢？
1: 我告诉你，买房的时候他把你当亲爸爸呀，这房子要出了一点问题，
2: 爸爸，你儿子没法工作了，爸爸。
1: 爸爸？不是，谁是你爸爸呀？
2: 我爸爸有老年痴呆症。
1: 你才老年痴呆。
2: 又糊涂了。
1: 我告诉你。你们这一套像不像、
0: 报纸啊？
1: 什么什么
0: 啊？我爸爸也是老年痴呆。
2: 我呢想在这个楼盘给他买一套房子，他嫌太贵了。
0: 是不是现在看着谁都跟人家说千万不能买房子？
2: 对，
0: 跟我爸爸的症状一模一样。
2: 巧了。
0: 多好的老人呢！
2: 啊，是吧？
0: 老人越是这样，我们当儿女的越应该尽孝心。
1: 你知道我看什么呀？这上面
0: 不是让您看的
1: 啊，
0: 是让您撕着玩解闷儿的。
1: 你早说呀！我还以为这上面有什么新闻呢。这我不是老年痴呆。
0: 没。记住，这样的老人不能呛着，得顺着。瞧我的。您放心，这房子我肯定不买。
1: 这就对了，
0: 是不后边交款签合同？
1: 哎，不，你干什么去？
0: 我上后边瞅瞅去。
1: 你千万别上当啊，
2: 爸爸！
1: 大兄弟，我真不是他爸爸。
0: 大哥，您是我爸爸。
1: 大兄弟，
2: 房子就卖出去了。哎呦，谢谢您的帮忙，您简直就是我的吉祥物啊。
1: 戏演的不错啊，我是你爸爸，你怎么不说我是你男朋友啊？
2: 太老了。
1: 好，行，你演戏是不是？你演我也演，我现在我就不信我还治不了你了，我今天。
2: 吉祥物，你热了吗？我给你扇扇吧，你别生气，吉祥物。
0: 是售楼处不？
2: 你好，我是蔡小姐。
0: 能打折不？
2: 不能。
0: 没问你。你是经理吧？
2: 他不是。
0: 看见你给他拍马屁了，这家扇的。小蔡，这个客人由我亲自来接待，你被解雇了。
2: 为什么呢？
0: 拍马蹄子上了。
2: 我
1: 从现在开始，你和本公司一点关系也没有了。先生，眼光不错呀。我是这儿的经理，我们的房子不卖了。
0: 不卖了
1: 啊？
0: 不卖了，你呜呜喳喳打啥广告啊？老年痴呆呀，吃饱了疼的你。
2: 先生留步。既然我跟这个公司一点关系都没有了，我就可以跟您说实话了。
1: 说吧。
2: 您知道他为什么不卖您这套房子吗？
0: 咋回事？
2: 因为他要涨价。
1: 我没想涨价。
2: 那你卖给人家呀？
1: 我不卖。
2: 为什么呢？
1: 不，为什么不想卖？
2: 还是要涨价。
1: 我没想涨价。
2: 那你卖给人家？
1: 我不卖。
2: 为什么呢？
1: 我想涨价。
2: 说实话了。
1: 不，我没想涨价。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不卖。
0: 别吵着了。
2: 说你呢。
0: 奸商，我这辈子最恨的就是奸商。看准了，就那价，两套全款，敢涨一分钱告你去，是不？后面交款签合同。
1: 大兄弟，
0: 奸商闭嘴。
2: 这里的三楼48万，这里的房子要卖完。这里的售楼处漏水了。
1: 真是老天爷开眼了，售楼处都漏水了，我看你这房子还怎么卖？

0: 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这真是踏破水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可找到了。这房子可太好了。
1: 漏成这样还好啊？
2: 当然好了。
3: 不是，这漏成这样你怎么住人呢？
0: 漏成这样住人
3: 啊？
0: 你老年痴呆？我当库房。
3: 漏成这样你怎么当库房啊？
0: 你知道我是干嘛的？
3: 干嘛的？
0: 倒腾海鲜的，全是活的，离得开水吗？手雷给你打一打的，漏下来这水不收水费吧？
1: 绝对不收。
0: 四套。
1: 老天爷真是开眼啊。

0: 吉祥物，你明天还来吗？
1: 来。
0: 为什么呢？
1: 我老年痴呆呀。
0: 那个吉祥物，要不然我自己掏钱给你修房子吧。
1: 我不要。你要是真想帮我，就把我那个漏房子水扔到那个卖海鲜的去。
2: 好啊，有多少来多少，多多益善，全归我。
0: 为什么呢？
2: 你看戒指嘛，
0: 合同。
2: 戒指嘛，
0: 收据。
2: 加到一块叫证据。知道我是干嘛的？
0: 搞腾海鲜的。
2: 那是业余爱好。
0: 专业呢？
2: 专业打假的。大哥，我得说你两句，辛辛苦苦大半辈子攒那俩钱，你都买这么一水帘洞，你可找他们理论？他们嘴里边有一句实话吗？
0: 有。
2: 哪句？
1: 还有啊，
0: 我真的姓蔡。
2: 废话，咱得学会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嗯，
2: 看嘛，法庭上见。
1: 看嘛，法庭上见。
0: 为什么呢？
3: 哎呀，你别老跟着我行不行？
4: 志愿者大哥，我跟您照张相吧。
3: 不照不照。
4: 三二一，再照一张吧。
3: 不照了不照了啊。
4: 三二一，
3: 坚决不照了。
4: 三二一，
3: 行了吧，
4: 再照张合影。真帅。
3: 真的，我看看。哎，我怎么没脑袋啊？
4: 没事，我就为照这身衣裳。
3: 你，
4: 哎，您这衣服能借我穿穿吗？
3: 得寸进尺，咱俩素不相识，我能跟你照张相就已经是破格了。
4: 我想跟您一块当志愿者。
3: 你以为志愿者谁都能当啊？那志愿者都是经过千挑万选选出来的，那代表中国的形象。
4: 对头发就没有要求？
3: 走走走走走走吧走吧走吧，别在那骚扰志愿者的工作啊！
4: 您别轰我呀，您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3: 是吗？
4: 嗯。
3: 啊，你坐吧，别说话啊。
4: 哎，谢谢英雄，还是难过美人关呢。哎
2: 呀！
3: 大伙，你这瞎跑什么呀？你这是？
2: 阿吉阿吉哟！
3: 你说什么？
4: 哦，韩国朋友。
3: 哦，我come to北京。
4: 他说北京欢迎你。
3: 有给外国人翻译成中文的吗？
2: 韩国吉。
3: 啊，不要着急，来来来，有什么困难坐下来慢慢说啊。来来来来，
2: 你韩国吉。
3: 不要着急，
2: 韩国吉，
3: 坐下来慢慢说。
2: 花轿戏
3: 不可提。
2: WC，
3: 你想上厕所？

0: 哎呦，厕所他哪听得懂啊？您是不是要打听那个扑通哗？
1: 哎呀，挡住了，挺住了呀！
2: 你挺住，别着急啊！这原来有个厕所，后来拆了，我帮你想一想啊。这哪有个厕所来着？
0: 照张合影，来。
2: 哎呀，我想起来了。马路对面就有一个厕所，
1: 还是谁？
2: 还是谁？
1: 干啥不好米的？
0: 免费的，免费的。
2: 这速度，
0: 慢了他怕把持不住。
2: 你还知道把持不住啊？啊？就你在那瞎插嘴，人家问我又没问你。
0: 我要穿这身衣裳，保证服务的比您还好。
2: 你穿上这衣服也不行，
0: 您脱了还不如我呢。
2: 我脱了也比你强。
0: 我不信。
2: 不是，这不是、啊、不信你试一试、啊、我还不相信了。我今天
0: 真好骗。
2: Welcome to Beijing.
3: Great, you speak English.
2: Welcome to Beijing.
3: Thank you. Hey, I'm looking for the international basketball stadium. The dream team's coming. I want to get over and take some pictures.
2: Welcome to Beijing.
0: 你卡带了，就这么一句。
2: 哦，志愿者太好了、啊、你会说中文啊？
4: 我以为你不会、
2: 啊、我中国人，我母语
4: 我只会说一点点。哎，志愿者、哎、我迷路、哦、我要去这里。
0: 我看看。那你能
2: 国家篮球馆、嗯、
0: 啊，
2: 您呢？
4: Sorry, 啊，我问志愿者，你那边？
2: 不是我，
4: 志、
0: 啊、我这、嗯、这儿好走啊！您呐，就从这儿呢一直往前走，您就上了长安街了。上长安街以后，您得转身啊。假如您脸冲南呢，您就奔西走；脸冲北呢，您别奔东走。
2: 哎呀，你这个乱呢、啊！我说我也看不呀。
4: No！
2: 您啊，
4: 你那边。志愿者，你说，
0: 哎，沿着长安街走啊，走，别挡道儿，走啊，哎呦喂，历史博物馆知道吗
4: ？No，
0: 历史，从猴到人，从猴牛到人。
4: I don't know that.
0: 从他到我。哈哈哈哈，明白了。
4: No, not.
0: 哎，没关系，哎，咱接茬走啊。Oh. 哎呀，走啊，没眼力见呢这。走啊。哎呦喂，到了中央电视台。
4: 中央。
2: 春节联欢晚会。
4: No, I don't know that either. I'm sorry.

0: 都来了，你快跟他说篮球馆吧。
1: 哎，咱接着往前走啊，走起来，走走。
2: 哎呦喂，
1: 您认识？
2: 不认识。
1: 不认识你像哎呦什么呀？哎呦喂，公主坟
0: 又来了。
1: 公主坟就是从前呐，有个公主，哎，挂了。皇上知道吗？皇上，紫禁城归他过安。
2: 城管。
0: 哎呀，
1: 你快给他演个皇上吧。
0: 白眼啊！
1: 怎么说不明白？哎呦，你给演皇上啊！看这儿啊，他是皇上啊。
0: 我是皇上。
2: 哦，鸡
0: 鸡
1: 鸡干嘛呀？我是他闺女啊，我来参见他。给皇阿玛请安。
3: 爱女平生，
1: 您这是公公。
0: 这什么公公？公公不演不演不演啊！衣服快给我脱下来吧你！这么简单的事情早就该说清楚，就你在这瞎搅和。你说你冒充志愿者，你有意思？

0: 您冒充志愿者有意思吗？
1: 对嘛，群众都有反应。
0: 爸，我说怎么刚把衣服洗好晾着，哎，一眨眼功夫没了。你干嘛呢？
1: 我这帮你甩干呢。
0: 爸，你知道我最近多忙吗？你就别再添乱了。
1: 儿啊，爸就是想穿上这个过一下奥运志愿者的瘾。
2: 小伙子，这有个老外呀、啊，要上国家篮球馆，你们说不清楚。您看
0: ，Hello， have you？
3: I'm trying to get to the International Basketball Stadium.
0: That easy. Take a subway to Wukesong. It's fast and safe. I'm going there now. Come with me.
3: Oh, thank you.
0: Let's go.
3: Okay. 哎，我爱你们，谢谢。哎，
0: 走。
4: 你累死我了。
1: 哎，可惜呀、啊。衣服也没了，也帮不了人了。等奥运会下一回再轮到北京，咱俩就在公主坟喽。
4: 别泄气啊！咱人虽然是水货，可这颗心绝对是行货。是啊，没衣服怕什么呀？咱俩就高高兴兴的当两个不穿衣裳的志愿者。这话怎么别扭啊？
5: 好。不穿就不穿，
4: 哎，
5: 我就不信咱帮不了人。
4: 对呀，哎，姑娘，姑娘，姑娘，哎，找什么呢？
2: 我找老公。
4: 嚯，这事儿你下手得趁早，穿着婚纱现逮哪来得及呀、啊？
5: 这来不及。
2: 哦，不是啦，我和老公是从广东来的，今天刚拍完婚纱照，人太多走散了。
1: 哎呦，不要着急，不着急，不着急，
5: 天底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4: 哎
5: 呀！
4: 哎，不着急，慢慢找，不着急
5: 吧、啊？
2: 我怎么能不着急呀、啊啊？还有三个小时，飞机就要起飞了。
1: 哎呦呦呦呦呦！
2: 老公，
4: 老公，
1: 老公，
4: 老公，咱们喊老公不合适吧？
1: 啊，对，你老公叫什么呀？
2: 鸡仔，
4: 鸡仔哎，
1: 鸡仔，
4: 鸡仔哎，这什么名啊？这叫？
2: 哎呦！
1: 不着急，
2: 那个气球还是他送给我的，
1: 那、
2: 这个也是他画在上面的。
1: 哦，
4: 哟，这小猴画的真像，画的是我。更像，更像。
2: 找不到。
4: 哦，不着急，
1: 不着急，不着急，姑娘。
4: 哎，我说，他们家那个鸡仔认的这气球
1: 啊，
4: 咱买这气球啊，举得高高的，越高越好，鸡仔看见没准能找过来。
1: 哎，对对对，咱们就一边举一边喊。
4: 对对对对对，姑娘姑娘，哎，
1: 给我
4: 别着急啊，一定帮你
1: 找着啊，
4: 找着这鸡仔啊，鸡仔哎。

0: 婚缺恋。
1: 就是，你看咱俩抱多好啊！
0: 赶紧给我放下来，你个糟老头子！
2: 宝贝，老公，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3: 哎呀，我看见我们的气球了，飞得好高好高啊！
4: 哎呀，你看看，咱们俩总算是给别人帮上忙了。
3: 来来来，我抱你下来。
0: 不用，啊，抱上眼了你。
2: 老公，我告诉你哦，是他们想的办法哦。
3: 啊，是吗？嗯，谢谢你啊，老婆婆，谢谢你啊，老公公，
0: 还是公公。
2: 今天是五号，再过三天就是我们。
0: 我咋了这是？
3: 大喜的意气。
0: 再过三天也是我们。妹呀、啊。再过三天是我们全国人民大喜的日子，8月8号奥运会。
1: 对对对，奥运会马上就要开幕了，咱们一起照个相好不好？
0: 好
1: 了好了，进来准备照相，进来进来进来，
3: 坐好坐坐坐坐。
1: 你坐，来来来来，你坐你坐这啊。

0: 准备照相啊，
1: 跳一个跳一个，
2: 北京欢迎你。
1: 哎呦，赶快上飞机场。
0: 好好好。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求是网评论员文章校正政绩观，要用好正反两方面典型；滦平县云端助农拓销路，电商赋能促增收；滦平县首届社区工作者职业技能大赛全体赛火热开赛。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求是网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校正政绩观，要用好正反两方面典型。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好学习教育一个重要方法是用好正反两方面典型，以正面典型为标杆，讲清楚他们为什么能赢得群众认可，靠什么经得起时间检验，可以让党员干部对标看齐，知道什么样的政绩观值得追求；以反面典型为镜检，讲清楚他们为什么会走偏，问题出在哪里，教训有多深，从而让党员干部在警醒中知敬畏、守底线，及时校准政绩观偏差。请听文章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称赞焦裕禄、谷文昌、杨善洲、黄文秀等先进典型，他们岗位不同，经历各异，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焦裕禄扎根兰考，以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担当带领群众治理三害，诠释了迎难而上、一心为民的赤诚。谷文昌深耕东山十余载，让荒岛变绿洲，彰显了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杨善洲退休后扎根大亮山，一干就是20多年，以自讨苦吃的坚守将荒山染绿，书写了一辈子为民造福、一辈子克己奉公的执着。黄文秀将青春与生命献给脱贫攻坚事业，定格了新时代青年干部的责任与担当。榜样昭示我们，真正的政绩从来不是一时声势、个人光环，而是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做好打基础、立长远的实事。树牢正确政绩观，要以这些先进典型为镜，学习他们心系百姓、担当作为，愿意做一时不显山露水但群众长期受益的事，学习他们不图虚名、不务虚功，把岗位当作为民服务的平台，而非个人升迁的跳板，学习他们不畏艰险、勇担使命，困难面前不绕道、矛盾面前不退缩，把实事办实、好事办好，让群众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